0: 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3: 飞越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信天。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4: 各位早上好，我是焦雷。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6:32发布的预报，未来三天全区晴见多云，其中9月1号到2号全区会有4级左右的偏南风，阵风6到7级。
3: 今天全区晴见多云，银川东南风2级，气温14到30度，狮嘴山偏南风2级，气温12到30度，吴中东南风2级，气温15到30度，中卫西转东风2到3级，气温12到30度，固原偏南风2到3级，气温12到25度，宁东偏南风2到3级，气温11到30度。
4: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
3: 宁夏智能工厂建设提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步伐加快，
4: 闽宁协作新实践，绿电东送，算力共享，
3: 公共资源沦为自留地，银川限时停车位违规占用现象调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
2: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3: 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播出的是新闻早高峰。首先来关注区内新闻。听众朋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发展制造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宁夏紧扣新型工业化发展方向，全力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梯度培育智能工厂，推动企业生产管理工艺全方位升级，加速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全区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质效持续提升。接下来请听宁夏台的报道。
5: 数字化转型是制造业提质升级的关键，宁夏凯辰电器集团深耕智能工厂建设，通过全方位数字化改造，搭建生产检测一体化管理体系，自主研发自动化检测系统，实现产品检测、质量追溯、运行验证全流程数字化闭环管理，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宁夏凯辰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平台运营总监卢景杰：
6: 打造这个智能化工厂，一方面是借助了这种智能化的产线，一方面是借助了我们这种现在已经发展很好的 AI， 所以才能做到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水平。
5: 数字化转型打破了传统制造业粗放式、经验式发展瓶颈，实现生产模式与管理模式的革新升级。宁夏汇川服装立足市场个性化定制需求，全面贯通数字化管理体系，将数字系统覆盖订单对接、工艺设计、生产制造、成品交付全链条，实现生产信息实时共享、工艺标准精准传递、生产流程高效调度，有效提升订单承接能力与生产效益。宁夏汇川服装有限公司工厂直营部负责人王川：
7: 我们以前不能承接的订单，我们现在可以把它承接下来了。第二个，我们在人员数量减少的状态下，我们的产量没有减少。
5: 围绕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提质升级目标，数字化、智能化已全面融入宁夏制造业企业产品升级产业链。

0: 延伸等生产运行各环节。宁夏天地奔牛链条有限公司深度融合智能制造单元等，打通生产计划、工艺控制、质量检测、设备运维协同链路，全面升级矿用链条生产模式，大幅提升生产自动化与智能化水平。宁夏天地奔牛链条有限公司总经理虎岩：
1: 目前链条建链环年产能已达1.1万吨，整体生产效率较改造前提升40%以上，产品一次交卷合格率提升至99%以上，核心生产设备数字化率达80%，关键生产设备联网达100%，设备综合利用率高达90%。
0: 近年来，全区持续完善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分层推进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和领航级智能工厂建设。截至目前，全区已累计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302家，先进级智能工厂78家，卓越级智能工厂6家，越来越多传统制造企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转型升级，为宁夏构建先进制造业体系、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2: 8月28号，一起听山海闽宁协作30年媒体见面会举办。三是在山海相望，闽宁两地跨越千里携手同行，一批批援宁工作者、来宁创业企业家、本土致富带头人、务工群众在这片土地上书写动人的协作故事。下面请听宁夏台记者裘潇的报道。
3: 30年来，福建源源不断向宁夏输送教育力量，一批批教师告别故土，扎根西部校园，用知识为当地孩子铺就成长道路。福建省援宁教育工作者代表、现任固原市第五中学校长卓江娇在见面会现场展示了一张写给学生的特殊明信片。他原本在福建连江一中任教，拥有优质的教学平台和环境，却主动离开舒适圈，来到固原基层支教，投身西部教育事业。明信片上写下的寄语，既是送给学生的期许，也是他支教初心的写照。
4: 主要是今年6月10号，我送给张浩同学的。其实也不只是想对他一个孩子讲，我是想对所有的咱固原五中的小伙伴说：此山过后越千山。就世界上还没有一模一样两个人，也没有完全相同两片树叶，在我的眼里面，你们只有差异，没有差距。
3: 教育浇灌希望，产业架起桥梁。30年间，不少福建企业家跨越山海来到宁夏，扎根这里投资兴业，见证闽宁协作从民间自发相助走向官方系统协作。宁夏麦尔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天静就是最早一批来宁发展的福建人。1988年，他便只身来到宁夏。见面会上，他带来了一份特殊的30年纪念礼物，诉说闽宁两地血脉相连的情谊。
5: 这是一款月饼，
4: 这一款是我们公司专门设计的闽宁协作30年的一款那个纪念饼。这边是武夷山的，这边贺兰山，山山相连，闽江水、黄河水紧紧相融，这闽宁一家亲嘛。
3: 在闽宁协作的浪潮之下，不止外来建设者扎根塞上，本土群众也借着机遇奋力拼搏，从受助者转变为致富带头人，带动身边乡亲共同增收。永宁县闽宁镇致富带头人代表马雅玲在现场分享了一张令他倍感自豪的照片。他依靠自己摸索闯出致富路子之后，不忘反哺家乡，带动村里妇女靠双手改变生活，让山海情在宁夏大地持续延续。
5: 这张照片是一个大棚的照片，有几位妇女，有的人站在镜头前，有的人站在大棚上。我特别好奇，为什么是这张照片在你心里觉得是一个有巨大变化的体现呢？
6: 这些柔和的小媳妇，她们更多的是过的是手心向上的生活。那我们现在有了大棚，6米高的大棚，我们的小媳妇一个手拎个电钻，一个手拎个扳手，她就敢上去了。大家通过自己的双手，去努力改变自己的生活。
3: 山海协作不仅改变乡村发展面貌，也改写了无数普通个体的人生轨迹。隆德县沙塘镇副福建务工人员代表张艳霞就是闽宁劳务协作的受益者。当年他奔赴福建务工打拼，一封妹妹写给他的旧家信，记录下那段奋斗岁月。时隔多年再读，依旧令人动容。
7: 姐姐，我很想你，好想你。她很懂事，她说我会节约每分每秒的时间去考个好班，我会听妈妈的话。现在呢， 现在有两家公司，一家呢是主要做贸易的，现在为我们宁夏的就是农特产品为主，那还有一部分呢我们是做水利设计的，主要做一些咨询勘察设计为一体的公司。
5: 那现在弟弟妹妹们呢？
7: 他们都成家了，并且是更深度的闽宁合作，也有了闽宁二代。
3: 教育扶志、产业富民的同时，医疗帮扶也成为闽宁协作重要的一环。一批批福建医疗工作者千里奔赴宁夏，填补当地医疗短板，守护塞上百姓健康。福建省援宁医疗工作者代表、现任海原县人民医院院长张丹彤，两度跨越山海驻守海原，亲身见证两地深厚的山海情谊。
4: 帮扶就是创新，守正创新。帮扶工作并不是简单的身帮硬套，我们坚持呢把福建三甲医院的优秀经验呢跟宁夏这边的当地实际相结合，那个因地制宜，以问题为导向，那个实事求是，重点突破，稳中求进，那么要不怕困难，久久为功。
3: 三十年协作路上，新的产业项目还在不断落地生根。今年六月，鸿星尔克正式落户闽宁镇，项目从考察洽谈到第一条生产线投产运行，仅仅耗时62天，创下闽宁产业协作的速度记录。鸿星尔克宁夏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永杰介绍了企业的暖心安排。
8: 就是我们十个生产基地里面，我们是唯一一个早晚上6:30就下班的这个生产基地，那我们也还免费的提供了这个通勤的班车，方便员工上下班。法律法规规定的我们社保啊、公积金以外，我们还开通了这个爱心托管班，就是我们员工的子女啊下了课以后接到我们公司来，我们有专职的老师看护来帮忙辅导作业。
3: 从福建到宁夏，从教育援宁、医疗支援到产业落地、群众自立自强，三十年来，一批批建设者跨越山海而来，许许多多普通人乘着闽宁协作的东风，改变了命运。
9: 听众朋友，继续来关注新闻。从产业扶贫到互利共赢，宁夏依托绿电、算力等资源优势，持续赋能福建产业发展，探索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等协作模式，有力推动了双方产业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我们继续来听宁夏台的报道。
0: 闽宁绿电算力产业园不久前顺利投运，厦门航空的航班调度随之接驳入园，这是厦航首次实现航空调度系统全链条国产化上云，意味着远在2000公里外的厦门航空自此有了一个西北最强数字大脑。厦门航空有限公司运行风险控制部航行情报主管胡其松
10: 将原来的几分钟制图进一步优化和整合，成为了在一眨眼的时间就能够完成这种数字运算。
0: 算力提质增效，不仅有效降低航班延误风险，保障旅客出行安全，也构建起闽数宁算双向赋能的全新协作模式。自此，宁夏把风光风电资源转化为可跨区域输出的数字产品，福建则获得了来自西北的绿色评价算力，真正实现了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自治区数据中心项目推进处处长罗丽，
11: 项目也是闽数宁算、闽数宁备、闽数宁存的重要载体，将有力助推福建数据资源应用场景与宁夏绿色算力资源的深度融合。
0: 绿电赋能闽宁协作故事持续上新，今年六月起，宁夏正式开始向福建外送电力，戈壁光伏、山野风电化作清洁电能，源源不断送往福建电网，既促进了宁夏清洁能源的大规模消纳，也为福建产业的绿色转型注入强劲的绿电支撑。宁夏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省间交易管理专责张吉生
12: 开展6月至12月宁夏外送福建省间绿色交易，成交绿电电量1.2亿千瓦时，目前已输送电量300万千瓦时，标志着闽宁协作从产业合作、人才交流、文化互融等方面已延伸到省间绿色电力供给。
0: 从扶贫协作到算力协作，从电力外送到数字握手，三十年来，闽宁协作维度不断拓展，为新时代东西部区域协同发展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2: 8月30号，记者了解到，依托闽宁协作优势，袁州区深化产教融合，借助飞毛腿技工学校、现宁夏三江技工学校特色育人模式，让一批又一批大山里的青年学子习得一技之长，走出了黄土汉源。
9: 在宁夏三江技工学校的实训车间，学生们正在专注地操练设备，学习前沿电子加工技术。学生陈博感慨，不用远赴外地，在家门口就可以接触到先进的产业技术，切实学到真本领。
2: 为破解当地农村青年就业难问题，2018年，袁州区依托闽宁协作优势，引进福建飞毛腿集团，校企合作办学，打造东西协作技能帮扶的新路径。
9: 学校采用特色1+1+1定向培养模式，第一年本地学理论练基础，第二年赴福建深造实操，考取技能证书，第三年企业带薪实习，实现求学实训就业无缝衔接。
2: 针对脱贫家庭、监测户学生，学校实行零学费入学政策，减轻家庭负担，同时引导学子树立技能成才、技能致富的信念，主动求学奋进。
9: 这套模式让不少的山区青年逆袭成才，毕业生杨金强就通过系统学习开阔了眼界，毕业后顺利入职企业成为技术员，拥有了稳定可观的收入。
2: 不少学成的学子选择返乡就业，反哺家乡。袁州区青年海鹏如今已经是车间组长，他将沿海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回家乡，助力本地的电子产业发展。
9: 据统计，该校已经累计招生1600余人，毕业生人均月薪超4000元。飞毛腿集团累计吸纳了2615名雇员群众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1645人，切实以技能帮扶稳就业、促增收，彰显闽宁协作实效。
2: 听众朋友，从青丝到白发，38年的光阴，黄天骏把最美好的年华留给了宁夏。择一业守一生，这是他的决心，更是跨越千里的山海情最生动的注脚。下面请听宁夏台记者张华的报道。
13: 我实实在在跟他们讲，因为我说我来30多年了，好不好？我您最清楚，我都能来生活38年，所以大家就很放心。
14: 这段朴实的话语出自自治区政协委员、宁夏麦尔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天进。今年是他从福建来到宁夏的第38个年头。从2间平房的糕点小作坊，到如今建成现代化烘焙食品工厂，黄天进在黄河岸边用一块块融合闽宁风味的宁饼，书写了一段跨越山海的创业传奇。
13: 那宁夏的这个糕点市场啊，刚好跟我们闽南地区的特色点心刚好是可以融合发展，就经过那个烘焙的技术，再融合咱们宁夏的国企做出来这种国企系列的烘焙食品，再结合咱们宁夏地区地理属性嘛，可以研发一种叫宁饼，咱们宁夏的饼，就最近都在推广这个宁饼。
14: 1988年，年仅20岁出头的黄天进揣着从老家带来的3000元启动资金，只身来到宁夏，在金凤区租下2间平房，办起糕点加工小作坊。1996年，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机制正式启动。
13: 最早来的闽商都是民间自发的互帮互助，闽宁协作的政策落地后，宁夏的营商环境越来越好，一些产业链、盐链、补链、强链的这一些项目上，大家就更有信心了，所以就一批一批的闽商就来到宁夏来投资创业。
14: 在黄天进看来，这是他事业最重要的转折点，两地打通了信息、资源和渠道，营商环境变得清晰稳定，他抓住机遇征地建厂，告别小作坊，走上了标准化、规模化的发展道路。在黄天进的带领下，麦尔乐将福建烘焙技艺与宁夏优质农产品深度融合，开发出枸杞、八宝茶等系列宁夏特色烘焙产品。他还发起了宁饼品牌，让宁夏味道有了新的表达方式。
13: 我们有一句话叫宁品出塞嘛，闽后西行嘛，这就是两地的一些产品的互通吧。我们还不光产品互通，还要文化的互通，认为在产业链上我们有很多地方是可以去融合发展。
14: 在担任宁夏福建总商会会长的10年间，黄天进以会招商、以情招商的方式搭建起两地产业协作的桥梁，吸引了一批又一批闽商来宁投资兴业。
13: 商会它就是闽商在宁夏的一个精神家园，起到桥梁纽带作用。期间呢，有很多闽商来宁夏考察市场，到我这边来咨询我宁夏的这样那样的一些投资环境等等的方面。那我跟他讲，你来只要你遵纪守法， 那什么事都没问题，宁夏是块好地方，这投资创业的好地方，可以放心来。
14: 如今虽已卸任会长，黄天进依然在为宁货出塞、闽货西行奔走。面向未来，他计划在厦门设立子公司，围绕产品互通、产业共建、文化交流，继续当好两地纽带。
9: 宁夏的记者张晶晶报道，8月29号，山海共明月，丹心会同心，闽宁协作主题美术作品展在宁夏美术馆开幕。展览聚焦闽宁协作30载实践经历，以笔墨为载体，艺术再现了闽宁两地并肩奋进的生动图景，留存同心共建的深厚情谊。
2: 本次展览由宁夏文化和旅游厅、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主办，宁夏美术馆、福建省美术馆、福建省画院承办。展览汇聚了115名宁夏艺术家、20名福建艺术家以及12位全国知名艺术家的精品力作，共227件作品参展。
9: 展览设置有溯源、启程、奋斗、蝶变、山海情深、精神丰碑、新城共赴5大篇章，形成点面结合的叙事架构。第一篇章回望了闽宁协作政策落地、移民搬迁启程的历史起点。第二篇章呈现葡萄酒、光伏农业、扶贫车间等乡村振兴发展路径。第三篇章展现了闽宁两地干部群众跨越千里的深厚情谊。第四篇章传递的是艰苦奋斗、实干兴业的协作品格。第五篇章生动阐释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富内涵。
2: 展览举办期间，宁夏美术馆还配套举办专题学术研讨会，开展“异度四季，结同心”系列公共教育活动。展览在宁夏展出结束后，计划于11月赴福建开展巡展，让更多观众感悟山海协作蕴含的精神力量。
9: 听众朋友，今年以来，宁夏坚持严控增量、盘活存量、分类处置停工项目、闲置楼宇、低效土地，推动闲置资源向产业载体、民生项目转型，不断释放城乡发展新动能。接下来我们来听宁夏台的报道。
15: 走进彭阳县城阳乡刘河村，昔日闲置的校舍变身潮纳鸡标准化养殖基地，1.7万只潮纳鸡实现全自动化养殖。依托基地龙头带动，刘河村249户农户参与养鸡产业，实现稳定增收。彭阳县城阳乡刘河村村民赵洪斌：
16: 15块钱政府补贴，8块钱，我自己掏的7块钱，每天才40个蛋，一天卖40块钱。
15: 银川市多措并举化解停工烂尾项目，盘活闲置楼宇。原银川新天地项目通过破产清算、协助融资等方式涅槃重生，改造为圣基大厦。截至目前，银川累计化解处置停工项目35处，总面积346.99万平方米。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管理科副科长雷祥宇：
17: 目前化解率均超过持续进度。闲置资产方面，累计盘活闲置房屋资产199处，186.31万平方米，整体盘活率达37.67%。
15: 在盘活存量的同时，银川同步做实民生更新，推进老旧电梯更新、城中村老旧小区改造。今年计划完成547部老旧住宅电梯更新改造，首批169部已经进场施工。城中村改造启动17处，2644户，94个老旧小区续建项目全部开工，惠及群众2.6万户。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广：
18: 全力稳住房地产业、建筑业运行，用好用足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资金，规范推进100个工程、22个机制建设项目落地见效，紧盯重难点攻坚，全力推动停工项目和闲置资产盘活化解。
15: 2026年，宁夏统筹城乡闲置资源盘活利用，坚持一地一策，既破解存量资产处置难题，又紧扣产业发展、群众急难筹盼，把闲置资源转化为发展空间、民生福祉，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9: 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天天讲安全。
2: 八 8月29号，宁夏消防救援总队集中曝光一批存在消防安全隐患和违法行为的单位，涉及银川、石嘴山、吴中、固原、中卫及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等地的21家单位。问题包括疏散通道堵塞、消防设施故障、电气线路撕拉乱接等。消防部门表示，上述隐患均需在限定期限内完成整改，逾期未改将依法从严处理。同时呼吁各单位切实履行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日常自查自纠，确保生命通道畅通和消防设施完好有效。
9: 稍后进段广告，北京时间的8:30，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口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去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口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3: 金口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去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0: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11: 到了，
10: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12: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10: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13: 我是记者张晶，
10: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13: 在国能宁夏工作，
10: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4: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一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3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13: 我是焦雷，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我们了解到的新闻有：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28号审议通过，自明年的1月1号起施行。
13: 两部门发文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
14: 两感服饰有了量化依据，纺织品吸湿降温国标来了。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
10: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3: 8月30号，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14: 会上介绍，这次灾害是气候变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
13: 通过监测发现，此次 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6至7分钟。
14: 听众朋友，记者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自启动保险业二级救灾响应以来，各保险公司针对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推出了无保单理赔、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多项应急举措。
13: 截至目前，保险业接报案初步估损金额近1亿元，银行机构加大现钞调配投放力度，提供应急保障金2亿元，发放普惠贷款1200多万元，保障灾区群众应急金融需求。
14: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国内新闻。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28号审议通过，自明年的1月1号起施行。自然资源部耕地保护监督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耕地保护领域的首部专门立法，这部法律是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要求的首次系统阐述。我们来听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
13: 监督司相关负责人孙鲁平，
15: 这部法律规定，省级人民政府要确保本行政区域内耕地总量不减少，质量有提升，生态功能稳定。在数量方面，实行建制用地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并严格管控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在质量方面，建立健全多元投入机制，逐步把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在生态方面，建立耕地生态保护修复制度，恢复和提升耕地的生态功能。
16: 同时，孙鲁平介绍，这部法律还将耕地保护领域多项举措首次上升为法律层面。
15: 比如，法律在第5条首次明确了国家建立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实行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第7条规定的可以编制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相关专项规划，以及第16条的相关规定，为地方统筹农用地空间布局、开展耕林置换、统筹耕地保护和生态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第28条将中央完善耕地占补平衡的改革要求纳入法律，明确规定各类占用耕地行为统一纳入耕地占补平衡管理。第61条在法律层面首次明确了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机构开展耕地保护督查，被督查的地方如果落实耕地保护督查意见不力，被责令限期整改的，将暂停该地区的农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受理和审批。
16: 孙鲁平表示，以自然资源领域为例，这部法律也提出严格补充耕地质量验收、加强黑土地保护、因地制宜推进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等方面的具体要求。
15: 在补充耕地质量验收方面，法律要求加强部门协作，严格质量验收和审核监管，质量不达标的不得用于补充耕地，将黑土地优先划入永久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以现有的盐碱化耕地改造提升为重点，从严控制盐碱地等未利用地开发，支持在盐碱地等未利用地上发展现代设施农业。
13: 耕地保护

0: 责任如何落到实处，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系统集成现有法律制度，将为耕地保护带来哪些支撑呢？请听报道。
1: 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明确，耕地应当主要用于粮食、棉、油、糖、蔬菜以及饲草饲料生产。国家坚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最严格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严守耕地保护红线。
2: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朱道林，
3: 针对新时代耕地保护面临的新问题，创新管控举措，比如提出建立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与存量建设用地使用效率相挂钩的用地制度，强调建立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的责任制，实行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等。这部法律还对各类违法占用耕地或改变耕地用途等行为，以及政府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在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工作中的失职渎职行为，都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
1: 自然资源部表示，近年来我国初步遏制了耕地总量持续下滑趋势。与此同时，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没有变，耕地非农化非粮化问题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农业生产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大，粮食供求紧平衡态势长期存在。
2: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朱道林，
3: 耕地保护质量提升法的制定与颁布，在现有土地管理法、安全保障法、黑土地保护法等现行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对耕地保护的法治体系进行了系统集成，切实守住耕地这个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法治保障。
4: 听众朋友，为期三天的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阳闭幕，本届数博会展出了1100多项新技术、新产品，发布了87项创新成果。与此同时，更加突出打造产业生态，共开展了31场展融合的活动。目前呢，数博会已经成功举办了12届，成为展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相关企业创新成果、促进产业链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
0: 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一批数据领域最新的政策举措陆续发布，涵盖了资源、数据标注、数字人才培养等多个领域。请听来自央视的报道。
5: 词源为人工智能服务的计量、定价、交易和结算提供了重要标尺。国家数据局负责人表示，将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词源商业模式。
2: 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
6: 要围绕国民经济重大的场景研究探索词源增值、订阅、按效付费等商业的模式。
5: 数据标注相当于给原始数据打标签，标注好的数据可用来训练人工智能。国家数据局将在32个城市布局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深入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运输等领域，破解数据标注产业发展瓶颈。在数字人才培养上，多部门将加强协同，推动建立健全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本硕博贯通衔接的人才培养机制，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此外，截至29号下午，2026数博会已举办超20场行业交流活动，数据集市、数据之夜等特色活动陆续进行，促进数据产品和应用场景供需对接。
4: 记者8月29号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0: 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其中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和6.8%。
4: 从投资领域来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
0: 8月28号，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意见明确，房地产

0: 开发贷款实行主办银行制，预售项目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5年，现房销售项目最长不超过7年。意见还明确，个人住房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40年，所购新建住房实行现房销售的，个人住房贷款应在销售备案后发放，实行预售的应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后发放。
1: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2: 到了，
1: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3: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1: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4: 我是记者张金，
1: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4: 在国能宁夏工作。
1: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5: 新闻早高峰，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这个夏天声称可以带来凉感体验的 T 恤、运动衣、床品受到消费者的欢迎。记者在昨天了解到，国家标准委发布了纺织品吸湿降温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2027年2月1号起会正式实施。这标准呢，将会为这些吸湿降温功能的纺织品研发、设计、生产和检测评价提供重要依据。
0: 标准要求产品洗涤前和洗涤后均应达到最大温度降低值大于等于7度，且10分钟内平均温度降低值大于等于6度，才能评定为具有吸湿降温性能。检测是模拟夏季高温高湿的环境，在35度恒温实验舱内，将样品放置在模拟人体皮肤的恒温热板上，通过向样品表面滴水模拟人体出汗状态，实施记录样品滴水点随时间的温度变化，精准地量化纺织品吸湿降温能力。
5: 今年以来，国内的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的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为什么新能源二手车会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汽车消费新变化将会释放哪些市场潜能？
0: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车交易量接近新车，部分二手车的价格基本是新车的一半。与此同时，多地的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也持续走高。
5: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磊介绍，二手车和新车的比值上半年达到了97.9%，基本上1:1。新能源二手车市场继续快速增长。根据协会统计的数据，今年上半年新能源二手车的交易量达到了83.9万辆，同比增长22%。新能源二手车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达到8.6%。
0: 随着消费需求升级，车容不断扩容，二手车行业的内部经营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在河南郑州，当地不少的二手车商主动调整经营重心，加码布局新能源二手车业务。二手车商张迪表示，新能源二手车用车成本低，智能化配置丰富，精准地契合了年轻消费群体的购车需求。
5: 针对市场关注的保值率的问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在日前发布的报告当中也显示，2026年上半年，燃油车3年平均保值率为46.07%，新能源车3年平均保值率为44.8%，两者差距微小。罗磊表示，曾经困扰消费者的新能源二手车贬值快、保值率低的行业痛点，如今已经得到了明显改善，市场接纳度大幅提升。
0: 各地利好政策的持续落地，也为二手车市场，尤其是新能源二手车赛道保驾护航。今年以来，商务部等9部门实施绿色消费推动行动，明确地提出促进汽车绿色消费、挖掘二手车等后市场潜力。全国各地也陆续出台了利好政策，推出二手车置换补贴、简化线上交易登记流程，部分城市单车置换补贴最高可达4000元，有效地带动了二手车的消费需求。
5: 此外，近年来全国全面取消二手车限迁，推行车辆档案电子化流转等举措，也进一步打通了车辆跨区域流通的堵点，让二手车交易更加高效便捷。
0: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副会长罗雷表示，过去制约二手车交易的一些政策性的壁垒基本上消除了。现在新的政策里边，经销商把车收过来以后可以反向开票，并且做一个单独签注，期间是允许二手车有一个中间状态，它不需要上牌照，回归了它的一个商品属性，这极大降低了二手车的交易成本。同时政府也不断地鼓励通过市场化手段来公开透明二手车信息，包括扶持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成长等一系列政策，都让二手车的消费环境越来越好。
5: 目前我国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3.7亿辆，每年进入置换周期的车辆持续增多。罗雷表示，未来二手车行业的增长空间十分广阔，新能源二手车的市场渗透率还将会提升。
0: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雷说，二手车市场会保持比较好的增长态势，因为我们有非常大的保有量作为支撑，必定为二手车市场的快速增长奠定雄厚的基础。新能源二手车仍然会保持比较快的增长，在下半年仍然会保持20%甚至更高的增长速度。
5: 听众朋友，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昨天的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票房突破123.4亿元，超过了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我们来听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
6: 今年暑期上映的电影题材十分丰富，超120部新片覆盖体育励志、国风动画、革命历史、现实故事、温情喜剧等类型，满足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观影需求。多部优质国产影片收获观众喜爱，其中《功夫女足》已超23亿元票房，暂居暑期档票房首位。故事片《欢迎来龙餐馆》以18.89亿元票房位居第二，动画影片《八仙》以18.25亿元票房名列第三，打破过去5年暑期档动画片票房纪录。三部影片成为今年暑期最受欢迎的热门影片，票房前5名当中有4部国产影片，本土创作力量表现亮眼。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已经测评的14部上映影片中，共有7部满意度超过85分，优质内容持续拉动观众走进影院，内容为王，成为今年暑期档市场最鲜明的底色。目前距离暑期档期结束还有数日，随着热门影片持续热映，暑期电影总票房还有继续上涨的空间，观影热潮仍在延续。
5: 听众朋友，近日呢，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当中用发芽土豆让孩子轻微中毒患生机的情节引发了大家的热议。现实生活当中，发芽土豆为什么不能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佟丽提醒，土豆发芽挖掉芽就能吃，削皮泡水煮透就能去毒的做法，风险要远比我们想象当中高，核心隐患来自于龙葵素。
0: 正常成熟土豆中龙葵素含量仅为每100克2到10毫克，一般认为低于每100克20毫克是比较安全的，日常食用没有问题。但是土豆一旦发芽，表皮变绿或者受损，龙葵素的含量就会呈10倍甚至上100倍升高，芽眼、芽基等部位的最高可达每100克当中500毫克。
5: 龙葵素是一种有毒的生物碱，会抑制体内的胆碱脂酶活性，对于胃肠道黏膜有强烈刺激，还可能会影响神经系统和呼吸中枢。
0: 很多人认为挖掉芽眼、削去表皮、冷水浸泡或者高温煮透就能去毒，实际上这些常规处理都无法彻底的清除龙葵素。芽眼只是毒素最集中的部位，龙葵素可能已经扩散到了周围肉眼看似正常的组织。冷水浸泡仅能溶解少量的表面毒素，作用十分有限。龙葵素热稳定性较强，普通家庭的蒸煮炒温度通常只有100到180度，只能够部分降解，仍然残留风险。靠着尝苦味、麻味来判断也不可靠。轻度发芽的土豆 在烹饪之后未必有明显的异味，容易让人放松警惕。
5: 龙葵素中毒潜伏期大多在30分钟到2小时，轻症呢表现为咽喉灼烧感以及恶心呕吐、腹泻、腹痛等，重症呢可能会出现脱水、电解质紊乱、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呢因为呼吸中枢麻痹而死亡。目前没有特效解毒药，误食以后早期可以尝试催吐并饮用温水，一旦症状加重就应该立刻去医院进行洗胃和补液等对症治疗。
0: 医师统力提醒，对待发芽土豆最稳妥的原则是不抱侥幸心理。如若土豆出现了多处发芽，芽长超过1厘米，表皮大面积变绿，树身变软皱缩，或者有腐烂异味，应当直接丢弃。即使仅有少量的芽点，孕妇、儿童、老人及肠胃功能比较弱者也建议避免食用，防止微量毒素累积引发不适。
5: 从源头预防，储存时应该将土豆放在7到10度，湿度呢在85%到90%避光通风的环境当中，可以用深色布袋或者是纸箱来进行盛放。家用冰箱的冷藏温度是偏低的，那就容易使淀粉转化为糖，会影响口感，也不是非常理想的储藏方式。日常建议按需购买，分批食用，优先选择表皮干燥无伤痕的中晚熟的品种，这类土豆它的休眠期会更长，也更耐储存。
0: 听众朋友，近日针对媒体报道的厦门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使用滴滴味为餐饮门店消杀问题，厦门市成立了联合调查组。经调查，该公司相关行为涉嫌违法违规，性质十分恶劣。公安机关已经对法定代表人庄某晨、股东曾某明、业务培训主管李某等6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经全面排查，该公司提供消杀服务的经营主体，并委托具有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对场所环境、餐厨用具等进行检测，结果显示相关指标符合安全标准。
5: 听众朋友，据辽宁省教育厅8月28号的消息，为了优化考试评价，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经调研论证，决定对中考的部分事项进行调整。
0: 自2026年秋季学期，8年级，也就是初二学生起，将生物学、地理、历史等3个科目由考试科目调整为考察科目，考试结果等以等级形式呈现，不计入中考总分，其他事项不变。
5: 除了最新出台政策的辽宁省之外，北京、吉林、湖南、陕西咸阳、安徽黄山、江西吉安等全国多地也纷纷发布通知，宣布生物和地理不再计入中考的总分。
0: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辉表示，各地陆续对中考进行改革，主要还是为了响应国家双减的需求。
5: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薛二勇表示，中考最主要的作用是检测学生知识的掌握程度，各地陆续对中考进行改革，可以让学校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上。我们接下来关注国际新闻。
0: 据英国方面29号消息，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近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
5: 有专家分析指出，按照目前的情况，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的天然气储备可能会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事，导致海湾地区能源出口受阻，欧盟天然气储备已经难以达到冬季开始前储备80%这一目标。而去年冬季末的严寒，以及今年夏季欧洲热浪期间天然气发电量增多，也造成了欧盟天然气储备加速消耗。
5: 29号进行的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0: 此次公投登记选民约27万，目前数据显示仅有22万余人参与投票，选民只需选择赞成或者反对，投下反对票意味着不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据了解，截至当地时间30号6时39分，共统计189696张选票，其中47.5%为赞同，52.5%为反对。
5: 冰岛在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2013年暂停，并且于随后终止了入欧谈判。冰岛议会文件显示，欧盟委员会认为冰岛的申请尚未正式撤回。冰岛议会今年的5月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焦雷、李佩，感谢大家的收听。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稍后请听1061民生热线。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5: 去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8: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9: 今天全球首座第4代，
1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

银行调配2亿元应急现金投放普惠贷款，全方位保障灾区群众金融服务需求。8月30日，云南省财政应急管理部门紧急向西双版纳、昆明下达1000万元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专项用于勐腊县磨憨镇盐塘水库鳗疫险情处置及洪涝灾害抢险救灾，支持当地开展险情排除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海关相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外贸进出口总值突破30万亿元，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达17.16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接近60%。民营企业在稳外贸、开拓海外市场、提振市场信心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审议通过，将于明年1月1日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部耕地保护专门法律，明确耕地保护党政同责，实现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系统保护，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法治根基。为期3天的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落下帷幕，展会共计发布87项创新成果，展出1000余项新技术、新产品，举办30余场产业对接交流活动。数博会已连续举办12届，有力推动大数据全产业链对接合作。数博会上，国家数据局提出探索资源创新商业模式，布局多地数据标注先行试点，同时完善数据要素相关本硕博人才培养体系，推动数据要素落地制造、医疗、交通等重点行业，赋能各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宁夏大力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分级培育4级智能工厂，目前全区建成基础级智能工厂302家，先进级78家，卓越级6家，大批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生产管理全链条实现提质增效，夯实宁夏工业高质量发展根基。8月28日，闽宁协作30年媒体见面会在银川举办，原宁教师、企业家、致富带头人、务工代表现场分享协作故事，展示教育、医疗、劳务产业帮扶成效。鸿星尔克闽宁镇项目仅用时62天实现投产，配套多项员工暖心福利。闽宁绿电算力产业园正式投运，厦门航空调度系统完成全链条国产化上云，创新打造闽宁闽数宁算协作模式，宁夏向外输送绿色电力，把风光资源转化为算力与清洁能源输出，实现两地优势互补，拓展东西协作全新路径。8月26日至30日，香港国际华商协进会组织25名香港台胞到代表到宁夏参访，各方围绕宁港宁台经贸文化产业合作开展深入交流，搭建宁港台胞常态化沟通平台，为后续多领域深化协作打下坚实基础。工信部公布国家算力互联网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宁夏与北京等17个省区市成功入选，这将进一步释放宁夏算力资源优势，助推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助力数字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8月30日，为期4天的闽商赛上行助力宁夏高质量发展活动在银川开幕，闽宁两地近100名政府企业代表齐聚银川，围绕产业对接、项目落地开展研讨，深化闽宁产业协作，共商两地合作发展新机遇。依托闽宁协作，袁州区开展校企合作技能培养，推行1+1+1定向育人模式，困难学生可享受免学费政策。飞毛腿集团已帮助2615名雇员群众就业，不少学子学成返乡创业，毕业生人均月薪超4000元。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朱翔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1061民生热线。

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1: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2: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3: 太热，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4: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5: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3: 哦，行行行，这就吧。
6: 好好好，爸爸，马上知道了。
7: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4: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8: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热着急的哟？
9: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8: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0: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3: 哎呦，哎，等等，
10: 痒死了。
3: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0: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3: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0: 那是。
11: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9: 哦，好好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不放了。
12: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8: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3: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4: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5: 孩子们仰望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6: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5: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 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鱼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艾特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FM106.1，黎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一零六一民生热线。
1: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中波八九一千赫调频一零六点一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一零六一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周翔，很高兴此时此刻我们又相会在电波之中，在此呢也邀请您啊收听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无论是提供建议、咨询问题，还是反映相关的情况，都欢迎您呢通过拨打热线以及在网络留言的方式呢来跟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您可以下载黄河云视客户端，然后呢在一零六一民生热线的专区呢通过留言的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也可以呢在黄河云视客户端上收听民生热线直播和往期节目，或者呢也可以在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呢，在新闻线索的页面下留言。当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511-7200现在正在为您开通。那无论是哪种方式，都期待着您的收听和参与，也希望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可以帮助您解疑释惑、排忧解难。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热线回复的环节，我们将就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反映到节目当中的问题呢进行追踪了解，也希望呢能够帮助听众朋友呢更好的面临现在所面临的处境以及疑惑。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银川市的严先生反映的一个问题。严先生说呢，今年五月份啊，银川市某工地的承包人呢找到严先生以及其他的18名工人到宁东某基地打工，双方呢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只是简单进行了口头约定每天的工资的数量。那严先生呢是代班的工长，工程8月8号完工之后呢，严先生就收到了这个包工头16.3万元的结算单。但是呢在后期严先生和工人在讨要工资的过程当中呢，包工头就各种推诿不支付工资，也不接电话，这个让严先生很着急，于是把问题反映到1061民生热线，希望呢我们能够帮忙协调处理。了解了严先生反映的问题之后呢，我们的记者首先呢就这个问题采访了工程所在地的宁东劳动监察大队。那么工作人员表示说啊，这个事情他们也了解，现在正在协调处理。就在昨天下午，宁东劳动监察大队的工作人员呢给我们1061民生热线回复说啊，严先生和其他的工友讨要工资的事情有了最新的进展。那么具体是一个什么进展呢？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
2: 就像你看我不是来上班吗，我上一天你就一天给我200块钱，上一天给我300块钱，就是老板呢觉得你每天来了10个人，结果这个工资表上呢做的是19个人，这个中间就他们有点没敢拢，现在他们正在通过以前的视频，还通过以前的照片，然后看了这个每天到底是来了多少个人，然后把这个人数一确定，然后就按照他们谈的你来一天干多少钱，就是日工资嘛，一天是300，那一天还是200，人家老板已经把钱老早就准备好了，你把这个就意思要一个真实的那个考勤表，你把考勤表拿来，然后是个真实的东西，然后我就把这钱给你了，不是说不给的钱。
3: 今天下午或者已经把那个对方的那个叫银行卡和那个身份证都要到一块了，最迟明天早上吧，应该是应该最迟应该明天他们就把这钱就打过去了。
4: 所以的话，以后就是不是农民工应该就是怎么去能够规避这个事情呢？
3: 你每天把这工资表做好，然后你每天做来了多少个人，然后弄一个工资表，然后每天上班把人名一签，谁上的班，然后把人名一签好，然后下班了以后，你作为工人，还有作为农民工，还有作为那个带班的，还有作为老板，你即便老板不到现场，你老板也会安排一个那个代表老板，就每天都在这工资表上签个字，就不会有这种麻烦了。
1: 那么通过这个宁东劳动监察大队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呢，这个劳务纠纷呢，是由于劳务期间严先生和工人们在上班过程当中呢，打卡考勤不是很严谨啊，所以双方呢对于实际误工人数存在了分歧，因此呢才导致这个支付工资的这个速度较慢啊，出现了一些问题啊。那8月27号下午呢，宁东劳动监察大队也组织工人和项目包工头进行了现场协调，通过查看监控等方式呢，确认上工的人数。当天下午呢，双方就薪资兑付也已经达成了一致，包工头承诺呢，将尽快给工人发工资。现在事情已经过去几天了，严先生和他的工友们是否收到了自己该拿的工资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一下严先生。你好，严先生。
5: 你好。
1: 哎，你好，这里是1061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朱翔啊。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反映了就是自己的这个工资被欠的事情啊。那么经过我们的记者深入的采访和协调，我们得到的消息呢，也是在8月27号下午的时候，您和这个包工头在劳动监察大队工作人员的协调之下已经达成了一致，他们也承诺尽快会给你们发工资。那我们想问一下啊，工资发了没有？
5: 发了，这个工资全部都到位了。
1: 全部到位了是吧？
5: 哦，对。
1: 哎，好的，那这个是一个好消息啊，至少呢我们辛苦了这么长时间没有白干啊。那么当然呢，咱们劳动监察大队的工作人员呢也提醒你啊，以后呢再。

0: 这个进行劳务的时候，第一签合同很重要啊，因为我们说这个口头上的事情一说过风吹就散了，大家都拿不出实证来证明这个事情，所以签合同很重要。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具体务工的过程当中，你像这个打卡呀，工人的工作情况啊，这个记录也很重要，并且记录之后呢，无论是我们工友也罢，还是像您的这个代班工长也罢，还有这个当时的这个用工的这些负责人也罢，我们最好都要签字啊。我们的律师经常说一句话，叫人无龙头纸上签，白纸黑字是最有效的保护自己的手段，好不好？
1: 对，
0: 嗯，以后我们都注意一下好吗，严先生？
1: 好，
0: 哎，好，那就这样，严先生。
1: 好，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好的，再见。
1: 哎，好，再见。好嘞。
0: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是就这个严先生反映的欠薪问题呢进行了追踪和了解啊，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当然这件事情呢也给我们所有的这个农民工朋友和这个务工者提了个醒啊，真的签合同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啊。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看一下银川市的郝先生反映的问题。郝先生说呢，8月23号下午3点左右呢，他在银川市的一家连锁超市购买了两块豆腐。回家之后呢，郝先生就发现其中有一块豆腐，好像已经馊了，有味儿啊。那么他仔细一看呢，这块豆腐的生产日期标注为8月17号，也就是说将近一个星期前的豆腐了。所以呢，郝先生立刻拿着这块豆腐和超市的工作人员协商处理。那么对方呢表示啊，只给退还当时购豆腐的钱，但是郝先生呢提出了相应的赔偿，那对方一口回绝了，这个让郝先生很无奈，所以把问题反映到1061民生热线，希望我们的节目组呢能够帮忙协调处理。那么接到郝先生的诉求之后呢，我们的记者随即呢就这个问题反映到了他所在辖区的市场监管所。那么市场辖区监管所的工作人员也表示说呢，他们也收到了问题反馈，正在核实情况。就在8月28号的下午呢，我们的记者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再次的追踪。据辖区市场监管所的工作人员表示说呢，郝先生的问题已经处理结束了。当我们的记者询问到底如何处理的时候呢，监管所的工作人员呢却拒绝透露具体的处理结果和处理细节。所以呢，我们就比较这个怀疑这起消费纠纷是否真正妥善办结了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连线反映问题的郝先生，具体了解一下情况。您好，郝先生。
2: 您好，
0: 哎，您好，这里是1061民生热线啊。您向我们节目反映的您买这个豆腐出问题的这个事儿呢，我们的记者呢也多次和您所在辖区的市场监管所呢取得了联系，然后8月28号呢，他们告诉我说这个事儿已经处理解决了，但是当我们的记者想了解怎么处理、怎么解决的时候，对方表示了拒绝啊。所以呢，我们也比较担心，就是我们被推脱了。今天联系您呢，就是想跟您核实一下这事儿到底处理解决了没有。
2: 解决了
0: 、啊、
2: 嗯，
0: 那么具体怎么解决的方便透露吗？
2: 可以、
0: 嗯、那你给我们讲一下好吗？
2: 他那个不是有10倍的罚款带赔偿，他们主动一共赔偿了500块钱吧。
0: 就是说根据相应的法律法规和他们的处罚的规章啊，是按10倍的罚款和赔偿来进行的，是吧？
2: 对，是
0: 啊。那么也就是说呢，首先这块豆腐确实是有问题的，其次呢，咱们市场监管所的工作人员也进行了细致的工作，这个问题也进行了妥善的解决，所以对这个解决结果您满意吗？
2: 非常满意，都、他们很辛苦，确实很负责任。
0: 那我们想问一下，就是说当时您发现这个豆腐有问题的时候，也向这个相关部门进行了反映，是吧？
2: 当时是没有。当时我是跟他们那个他们的不是有一个那个售后服务电话吗？跟他们沟通之后，他们一直在就是一直在推诿。一直在推诿。
0: 所以就说您当时一直是在跟商场进行沟通，是吧？
2: 对，是、
0: 后来呢，这个跟商场实在是沟通不下去了，一方面给我们进行了反应，另外一方面
2: 对
0: 他们
2: 给我说，他说豆腐是可以吃食用的，是我8月23号买的，8月17号的保质期。我说这过了一个多星期了，我是闻的油。

0: 我说这一个多星期的豆腐你让我吃，我吃坏了，我去找谁去啊？是不是这个道理？他们就说你过来，我们给你退掉就行了。这个东西这是我们工作人员忘了把这个取走了还是重新贴标了？我可能想的他们是。
1: 可能是这个豆腐每天要重新换标的，结果那天那个忽略了。嗯，
0: 啊，估计是这样的。他，我说这个肯定不行嘛。你说当时过期一天我还可以使用，你过期一个星期了，我闻的有都有味了，我才发现这个是有问题的。你说我敢吃吗？
1: 对，
0: 我肯定不敢吃嘛。跟他们沟通，他们态度也不是特别的好。就是过来我们给你退掉得了。我说你退掉肯定不行嘛，你一个多星期的东西你卖给我。
1: 然后第二天我才想这个，这个幺二三三幺五才反映这个问题的。是这样的。然后还打你们民生热线的电话。你看你们非常负责任，一直在跟踪这个事情，确实非常感谢。
2: 不客气，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当然，我觉得您的维权意识也非常强，这个也非常值得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学习啊。好的，郝先生，那么之后再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呢，如果处理不了。
3: 我们也欢迎您继续联系我们，好吗？好的，谢谢。好，再见，郝先生。好，谢谢，非常感谢。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广告时段。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旭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 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旭客户端。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
5: 分享快乐，就和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6: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7: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8: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9: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10: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2: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1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4: 名字不可能。
15: 不少网友反映，
16: 这个白天目标是直接买。
17: 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 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8: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19: 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20: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21: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22: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23: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24: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25: 老同学，欢迎回家。
26: 嗯，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25: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26: 闻着香气饱满。
0: 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0: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1: 干杯。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2: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
2: 等你来唱。
3: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4: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5: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来自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那么在此呢，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以及网络上的这个各位网友朋友啊，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邀请您呢下载黄河云视客户端，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上呢，您不但可以收听新闻广播以及民生热线的直播和往期节目，同时呢也在我们1061民生热线的专区呢给您留下了和我们沟通交流的渠道，无论是咨询政策、反映问题还是提供建议，都欢迎您呢现在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进行沟通啊，也希望呢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可以帮助您排忧解难、解疑释惑。当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200和511-7891现在也正在为您开通，您也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或者是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新闻线索页面下留言的方式呢来跟我们进行交流。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呢热线回复环节，来看银川市的吴先生反映的问题。吴先生说啊，银川市部分顺泊停车场没有升降杆，在两棵树之间画两条线就收费，这样的停车位是否合规呢？因为呢他不太确定是不是收费的停车位，于是呢在停车之后呢先后被告知欠费12次，高达70元。对此呢吴先生多次联系客服呢 没有得到

满意的答复，所以把问题反映到1061民生热线，希望我们帮忙协调处理这个事儿。针对吴先生反映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采访了银川市顺博停车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啊。那么工作人员呢也跟我们说啊，他们其实呢也在多次联系吴先生，但是电话始终没有接通过，所以呢吴先生反映的欠费问题就没有办法核实处理。对于吴先生所反映的顺博在两棵树之间画两条线就收费这个是否合理的问题呢，银川市顺博停车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呢也文字就这个问题予以了回复啊。那回复内容是这样的啊，2020年10月，原银川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现在更名为银川城市建设发展投资集团，啊，就是我们说的城发集团，通过招标的形式呢，取得了银川市三区内公共用地30年特许经营权，并与银川市市政管理局签订银川市城市国有公共停车场特许经营协议。协议明确特许经营权期限是30年，2020年11月1日到2050年10月31日，这个授权区域呢就覆盖银川市三区啊，包括新庆、金凤、西夏范围内的国有公共停车场。那么这个国有公共停车场呢，是具体包括原市属国有企业管理的道路及公共停车场，以及银川市行政事业单位所管理的公共停车场，银川市市辖三区所属的公共停车场，银川市三区内道路免费公共停车场，银川市三区内新增的道路及路侧公共停车场，银川市三区内的公园、广场、储备土地的公共停车场。那么协议签订之后呢，城发集团将银川市三区内公共用地所规划的停车泊位呢统一委托下属企业顺博公司经营管理，由顺博公司负责完成特许经营项目相关工作。2023年，按照银川市政府相关会议精神，城市公共停车场特许经营权需要有偿使用，顺博公司先后两次共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对30年停车场特许经营权价值进行评估，向国开行融资5.7亿元后呢上缴银川市财政。同时呢，银川市顺博停车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呢进一步分析解释说，由于马路两侧没办法安装升降杆，但是也是顺博停车场的一部分，在道路边上呢也有收费标准公示牌和停车场的标志，在地上呢也施画了泊位线，停车的时候呢如果注意观察是能够看到的，如果对收费时段和费用价格有质疑，也可以向价格监督或者是顺博公司的客服进行投诉。所以吴先生啊，由于顺博公司呢也多次尝试联系您，但是没有联系上，所以呢如果可以的话啊，麻烦您联系一下我们啊，或者呢主动联系啊顺博公司的客服，他们呢会就这个问题呢跟您进行直接的沟通。再有呢，当我们的市民朋友不确定您所停车的停车场是否收费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看在这个停车场的周围是否有收费公示牌和停车场的标志，如果有的话，那么一般来说啊它就是收费的停车场啊，请大家在停车前呢一定要注意观察。再来看石嘴山市的韩女士反映的问题。韩女士说呢，她居住在石嘴山市景城花园，自从搬到小区之后呢，韩女士就发现啊该小区的水费都是由小区物业公司收取的。韩女士认为啊物业公司并不专业，水费的价格如何定价，她希望呢这个水费还是应该由水务公司来接管收费。那么就韩女士的疑问呢，我们的记者也采访了石嘴山市新汉集团。石嘴山市新汉集团回复说啊，目前景城花园一期采用总表计量结算模式供水，供水价格严格执行石嘴山市相关文件收费标准，依据供水条例第29条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

0: 21条相关规定，供水企业直接抄表到户收费到户，前提呢是小区供水设施具备移交管理条件。当前的锦城花园17供水设施暂不具备移交条件，因此呢暂不能由新汉集团直接向小区居民收取水费。如果韩女士遇到这个用水方面的问题呢，可以直接拨打新汉集团服务热线0952961888来进行咨询和处理。其实呢韩女士啊可能有一个误会啊，虽然呢是物业在收取您的水费，但是物业只是代收费，他们并不制定水的价格，也不制定收费标准。所以呢如果您对物业收取的水费的价格有疑惑，您可以直接拨打0952961888来进行反映和咨询的。好，继续呢我们的热线回复环节，接下来看一下吴中市延池县的马先生咨询的问题。马先生说啊，2019年呢他的家人在驾车途中呢遭遇交通事故不幸身故。事发之后呢马先生多次和保险公司就驾驶员座位险协商处理，但保险公司呢以已经过了保险期为由呢不给予赔付。突如其来的变故再加上理赔受阻，让马先生非常的无助，于是呢把问题反映到了1061民生热线，希望我们帮忙协调处理。那就马先生的这个保险公司拒绝理赔的问题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将会连线宁夏盐城律师事务所的马瑶律师，请马律师呢从法律的角度来给马先生解一释惑。好，以下时间有请马瑶律师。您好马律师。
1: 哎，主持人您好。
0: 感谢您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么就延池县马先生所这个反映的这个驾驶员座位险保险公司以过保险期为由不予理赔的这个问题，您有什么建议和意见呢？
1: 嗯，好的。首先对于马先生和家人的这个遭遇，我们表示同情。那我们回到这个事涉纠纷的这个本身来说呢，我们需要明确的一点就是。保险公司拒绝理赔的所谓的理由就是过了保险期限，这个理由究竟指的是在事发当时这个人员或者说这车主他投保的这个座位险是已经脱保了过了保险期限了，还是马先生这个理赔的期限过长导致保险公司去进行这样一个推脱，我们得先明确一个这样的问题。那么如果是这个保险合同本身已经过期了脱保了，那么就相当于在事发当时这个案涉事故发生当时这辆车上没有针对这个座位险的生效的保险合同。那这样的话既然没有生效的保险合同，那么也就没有相对应的可以去承担保险责任的保险公司了。这是第一种情况。那么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就是保险公司只是说以这个过了这个索赔的期限去进行的这样一个算是抗辩吧。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马先生说他是从2019年事故发生之后一直在和保险公司去进行协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依照咱们这个时效来看的话，马先生每一次去索赔去协商的话实际上都发生了咱们这个时效中断。那么2019年的话从2019年到现在虽然时间过去比较久，但是如果马先生多次去协商处理这个问题都没有超过我们正常的这个诉讼时效的话，那么马先生也可以通过咱们这个诉讼去处理这样一个陈年的这样一个陈旧的纠纷。但是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就是第一种情况。
0: 那这样马先生也在线啊，我们跟马先生交流一下。您好马先生。马先生我们想跟您核实一下啊，保险公司说的这个保险期限已过，它到底是指的这个车祸发生的时候您的这个保险已经超过了这个购买周期，还是说在理赔的过程当中他们说这个时间太长了保险期限过了？
2: 他是说的是时间过长了。
0: 不，我就问一下您啊，家人发生车祸的过这个时间节点，2019年的时候 这个保险有没有过期？
2: 没有，没有。
0: 就是说是在这个购买保险的有效期内，家里人发生的车祸，是吧？
2: 啊，对对对对。
0: 然后呢，发生车祸之后，您多长时间向理赔，向保险公司要申请理赔的？
2: 当时人出车祸事故的以后，直接就给我开保险单，10万块钱保险单，但是我俩对方，写上口，就把这个东西就骗上了，就今年骗到今年，我们客人人家说是不理赔，时间太长了，人家没有理赔的这一说了。
0: 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当时呢，人家已经是从这个保险的手续给您开了这个理赔单了，是吧？
2: 啊，对对对。
0: 但是呢，您是和车祸的对方一直协商不下来，您把这个事情就放到了一边，是吗？
2: 对对对。
0: 啊，那现在呢，就是今年再去的时候，人家说这个时间太长了，人家不理赔了，是这样吗？
2: 啊，对对对对。
0: 啊，马律师。
2: 啊。
0: 哎，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这样的，就是当时发生车祸的时候，保险期没有过，但是保险公司也已经给马先生开具了相应的这个保险单据，但是马先生没有及时的到保险公司去办理理赔的手续，可能是因为跟车祸肇事方或者是车祸的对方那这个协商不一致，导致这个事情一直就被拖延了。那么今年从2019年到今年，哎呦，这时间确实太长了，所以呢，这个马先生再去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的时候，人家说是不是这个就过期了？
2: 对。
0: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那马先生应该怎么办呢？
1: 还有一点想向马先生明确一下，就是当时发生事故的时候，就是您家人驾驶这辆车的这个责任比例是怎么样的？是事故的全责，还是主责，还是次责，还是同等责任？
2: 我们是三七的。
0: 三七，谁三谁七啊？
2: 车人家是三分，我不是七分。
0: 就是说您是主责嘛，相当于是不是？
2: 对对对，主责。
0: 啊，您是主责。马律师。
1: 那对方也是机动车吗？对方的那个交强险或者三者险有没有向您这边进行过理赔呢？
2: 他那个线是大车、白挂车。
0: 那因为您是主责，所以对方呢肯定也要求要理赔，有没有去向您的保险公司要求理赔，或者当时要求您赔？
2: 人家是我们这个多，我这公跟你说这是多危险。多危险是10万块钱的多危险。当时就把这个保险公司赔了个利。开了个多危险，就是卖10万块钱多危险。
0: 所以就是说您现在其他的理赔项目已经理赔了，就是这个驾驶员座位险这一块没赔，是不是？
2: 他这个车是只有在保险公司卖10万块钱保险，人家就他赔10万，赔10万这个道理是从这日上，不是我俩对方，我俩。就说是我们两家的人不同意过个，不同意过个就把这个事情夹搁起来了，夹搁起来就一夹搁就是几年。
0: 不是，您说谁不同意给您给钱或者是理赔？
2: 媳妇子。
0: 媳妇儿。就是由于您的家庭矛盾，就导致这个理赔的时间，这个事情一直就没有进行进一步的理赔，是这样吧？
2: 对，
0: 马律师，首先呢，他说的是这个座位险，就是我们知道这应该是属于商业险险种的一个啊，因为每个车呢都会给这个驾驶员还有副驾驶以及其他座位呢，在自愿的情况下购买相应的这个保险。那么是由于马先生家里的家庭矛盾，就是对于这个理赔款的分配出现了这个意见，所以他们就一直没有就这个问题进行解决，导致的结果就是时间太长了。你想2019年到现在7年了。
2: 对。
0: 7年的时间呢，就是他们没有主动到理赔这个保险公司要求对方就这个座位险的这个理赔进行处理。原因就是由于这个理赔的这个钱可能分配上大家达不成一致，对吧，马先生？
2: 对。
0: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那保险公司是否能够拒绝理赔呢？
2: 保险公司人家说是。

0: 你要起诉你。
1: 嗯，啊，让你起诉是吧？
0: 啊，让我起诉。
1: 啊，那马律师。
2: 哎。
1: 啊，那么这种情况之下，首先保险公司有没有权利拒绝理赔呢？就是以已经七年了，你没来及时办理手续为理由。
2: 根据咱们这个保险法的规定哈，就是可以向这个保险公司，因为事发是2019年嘛，2019年是那个民法典还没有正式颁布实施，所以说2019年当时的这个保险合同的约定的话，它的诉讼时效实际上是两年，
1: 嗯，
2: 啊，然后有的保险公司它更细化一些的这个约定的话，是对于这个保险事故向保险公司索赔的期限为一年，
1: 嗯，
2: 就直接向保险公司索赔的期限是一年，
1: 嗯，
2: 然后呢诉讼时效是两年，这是当时这个保险合同的比较细化的这么一个约定。但是咱们这个民法典颁布之后呢，因为民法典把这个诉讼时效统一都规定为了三年，所以说现在诉讼时效这一块的话，嗯，尽管有的保险公司它的保险合同对于诉讼时效这一块还没有进行新的更新性的约定，
1: 嗯，
2: 但是实际上也是跟着咱们普遍的三年的诉讼时效去走的。
1: 嗯，
2: 啊，这是关于这个诉讼时效和理赔时间的这么一个规定。
1: 嗯，
2: 然后马先生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呢，这个实际上是属于因为自身的原因没有及时去向保险公司理赔。
1: 嗯，
2: 那么保险工作人员呢，对于保险工作人员来说呢，他们这种回复的话，实际上也是符合他们正常的这个工作流程的，因为我们知道。
1: 嗯嗯，
2: 保险公司实际上他如果是要这个打款的话，要这种理赔的话，要经过一层一层的上报，比如说从这个业务点上报到分公司，再到支公司，然后再到总公司，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1: 嗯，
2: 那么马先生直接去这个营业点或者去分公司这样沟通的话，对于这种时间已经明显超出了这种理赔时间，而且还是由于自身原因，并非因为意外原因或者不可抗力，由于自身原因导致的这种超过了时间的这种申报的话，那保险公司肯定是不能说你来找我要这个钱，我就去给你去理赔。
1: 嗯，
2: 那么这样他们工作流程的话不符合他们正常的工作流程。
1: 嗯，
2: 所以说那保险公司提议的要求马先生去起诉的话，那如果咱们在这个诉讼过程当中，马先生有这种明确的理由去证明没有去领取这个，或者说没有去向保险公司去及时理赔，是因为有正当的合理的理由的话，
1: 嗯，
2: 那么经过人民法院的判决，如果是全部或者是部分支持马先生的这个诉请的话，出具生效的法律裁判文书，那么这个时候保险公司再向保险公司去提交，保险公司再去审批，也就符合了保险公司的工作流程了。
1: 嗯，所以就是说马先生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保险公司答复是没问题的啊，他们给您的这个建议呢，我们也建议您接受，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
0: 诉讼。
1: 对，因为这是因为您自己的原因导致的，好吗马先生？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呢，马律师，我们今天能够向您咨询的内容也就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就这个问题给我们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和答复，谢谢您。好，那么接下来时间进入民生时评环节，
3: 聚焦民生话题，关注网络标签，透视公众视角，评述及时呈现。1061民生时评，民生新闻，有观点。
1: 欢迎收听民生时评，我是朱翔。最近我们1061民生热线解决了这样一件事，在大沽口区新海镇惠民社区，一位居民在小区养了一只捡来的公鸡，公鸡每天清晨打鸣，让邻里不堪其扰。最终社区工作者上门做工作，并自掏腰包花100块钱买下了这只鸡，送到了乡下，解决了居民的烦恼。问题解决了，居民能睡个安稳觉了，但我们的心里却留下了一个问号：为什么处理一件法规明确禁止的事儿，最后要靠社区工作人员自己买单呢？这其实不是该住户第一次因养鸡被投诉了。几年前，该住户也因为违规养母鸡被投诉，同样是社区工作者自己花钱解决的。我们敬佩工作人员的耐心和担当，但这份自掏腰包的无奈背后折射出的却是基层治理手段的单一与乏力。从法规上讲，这件事儿其实很清楚， 宁夏回族自治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写得明白，市区内禁止饲养鸡鸭等家禽，违规要处以罚款。民法典也规定了，噪音异味侵扰邻居就是侵犯相邻权。有法可依，为何却要花钱买平安呢？这恰恰戳中了当前基层治理的一个痛点。一方面，处罚细则和执法主体不够明确，虽然自治区有罚款规定，但地方配套条例缺乏具体的操作细则，谁来罚，怎么罚，流程繁琐，执行成本高，导致最熟悉情况第一时间冲在一线的社区工作者手里只有一张劝导牌，却没有执法权。另一方面，柔性治理成了解决这类小微矛盾的无奈首选，直接罚款对于个别规则意识淡漠的居民很容易激化矛盾，破坏社区好不容易建立的邻里关系，于是花点小钱自己垫付成了平息矛盾最快最稳妥的捷径。但这种花钱买服务能买来一时的和谐，却买不来对规则的敬畏，更不该成为常态。我们赞赏社区工作者的奉献精神，但不能总用他们的个人善意去填补制度执行的空白。根治养鸡扰民这类城市顽疾，不能只靠社区工作者温情脉脉的私了，更需要法规制度掷地有声的公断。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是我们今天民生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更多节目内容。听众朋友，再会。
3: 夏静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4: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2: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0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市场监管总局统计，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省份增速靠前，卫生、社工、批发、零售、住宿、餐饮行业成为外资布局热点，外资持续看好国内消费市场。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出台房地产信贷管理改革意见，开发贷款推行主办银行制度，个人住房贷款最长年限

限迁全面取消，置换补贴等多项政策落地，持续带动新能源二手车交易规模扩容。截至8月30日，2026年暑期档票房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总成绩。暑期共有120多部新片上映，国产影片表现亮眼，多部作品票房突破10亿元，多部影片观众满意度超过85分，观影市场持续火热。营养专家提醒，土豆发芽，表皮变绿，会产生有毒龙葵素，削皮浸泡蒸煮都无法彻底去除毒素。一旦出现大面积发芽，表皮变绿，应当直接丢弃。土豆建议避光低温存储，老人、儿童、孕妇尽量不食用发芽土豆。厦门一家环境科技公司违规使用滴滴畏给餐饮门店开展消杀，当地成立联合调查组，涉案6名嫌疑人依法被刑事拘留，经过专业机构检测，涉事场所、餐厨用具各项指标合格，案件后续还在进一步侦办之中。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山海共明月，闽宁协作30周年美术展在宁夏美术馆开幕，汇集闽宁及全国艺术家创作的227件精品，设置5大主题篇章，展览配套学术研讨与公共教育活动，结束之后将于11月赴福建开展巡展。宁夏坚持严控增量，盘活存量资源，处置停工烂尾项目，改造闲置场地。银川已化解35处停工项目，推进老旧小区城中村改造和老旧电梯更新。彭阳闲置校舍转型养殖基地，将沉睡资产转化为产业效益与民生福利。8月30日，国网宁夏首座电动重卡充电站在固原圆洲区正式投用，站点配备24把大功率充电枪，总容量4800千瓦，同时可为24台电动重卡提供补能服务，补齐当地重卡充电短板，助力大宗商品绿色运输。随着新庆区南浔路施工结束，9月1日起，银川南门广场便民快巴站点恢复发车，原有班次全部正常运行，通达宁东、灵武、吴中、中卫延池等地，市民可通过微信小程序、公众号查询班次和票务信息。8月26日，银川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台还贷提取便民新政，新政放宽了公积金提取次数限制，支持多项业务同步办理，破解群众办事堵点，进一步提升公积金政务服务效率，方便缴存职工办理业务。8月26日，银川市民政局发布公告，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婚介服务领域乱象线索，专项行动将严厉打击婚介行业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规范婚介市场秩序，切实维护群众婚介消费合法权益。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朱翔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爱上国风》。

实有的时候我是会觉得，怎么说呢，一个爱字吧，能够包含很多，爱你所爱之人，爱你所想之人，爱你喜欢的事物，爱你所做的事业，爱你身边的点点滴滴，当然也会很爱很爱此时此刻这样的一个空间时间。虽然可能不知道在电波那头的你是什么样儿，在什么样的地方，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在听着我们的节目，但是总会觉得因为一个爱字让我们能够链接在一起，听我们都爱的歌，说着我们都喜欢的话题。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文飞也邀请大家来跟我来聊一聊下雨天的快乐。其实不得不承认哈，有的时候天气的确是会影响心情，当然可能影响你心情最重要的倒不一定是天气了，可能它会加重，是吧？也可能今天刚好碰到了一件什么让你不开心的事情啊，或者身边的朋友家人生病了等等哈，都会牵动着你的心情，再加上天气的影响哈，就会让这个情绪加重。当然天气也会让你变得更快乐，在你本身就快乐的时候，再来一个阳光天，你就会觉得哇哦，生活太美了。喜欢无风的下雨天，下雨沙沙沙，天街小雨润如酥啊，这一句仿佛把我带到了小学的语文课堂。这些词句呢，其实我们在学校里都或多或少的接触过，也会回想起我们以前上语文课的点点滴滴。其实在小学的时候我们就在不断的接触中国传统文化了。可能有刚刚打开电波的你，我们来回顾一下半点之前讲到了经验派，就是慢慢的根据总结积累的气候变化的规律啊，有了一定的经验作为指导。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技术流，通过专门的一些仪器啊，比如说风向器、风向仪等等哈，去感受天气的变化，去预测天气的情况。这是在半点之前讲到的两个，那待会儿还会继续来说哦，所以你可以慢慢来听。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0: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3: 请听知否知否。
4: 继续进入到爱上国风知否知否，我是文飞。这段电乐呢，里面就有雨声，而且特别的江南气息。一场雨过后，树叶的味道好闻极了，并且以前我记得上学的时候，经常会从地上捡起树叶来闻那个味道，而且一年四季不同季节树叶的味道还不一样呢。一个二年级小女孩在她妈妈车里读着词语，里面有春风、春雨、夜色、外面、夜晚、晚上、晚风、微风、微笑和勇气。看着车外的景色，觉得这个作业很浪漫。那是哪个浪漫的老师布置了这么浪漫的作业呢？半点之前呢，有说到了经验派、技术流，这会儿啊，我们来说说观察法来预测天气。在《吕氏春秋》当中呢，把云分为山云、水云、汉云、雨云四种。哇，古人真的太浪漫了，光是云都能分这么多种类哈。比如说，天有城堡云，地上雷雨淋。城堡云呢，就是形容云的那个底部啊，非常的平坦。那么云的顶部是隆起的，是不是我们观察天空的云会发现，很多时候云是这样的哈，就像一个小城堡一样哈。然后顶部呢是渐渐的伸展开来的，就像是城堡的形状。那按照小格的分析哈，估计呢就是对那个怎么讲呢，就是对流强烈的积雨云了。这里的小格呢，就是《吕氏春秋》当中当时的一个人物了哈。那么说到这个城堡云之外呢，其实还有各种云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不妨可以在天晴的时候观察一下天空中的云又分为什么样的形状呢？山云、水云、汉云、雨云又是怎么样来区分的呢？所以一般看到有那种城堡云大片大片的，就知道哇，可能很快就要下雨了，毕竟是积雨云嘛。那观察派除了有观察云之外呢，还有观察周遭的一些万事万物。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当蜻蜓飞得很低的时候，就说明可能要下雨了。另外呢，还有观察风的，有这么一句话大家听过没啊？东风送湿，西风干，南风送暖，北风寒。我之前就有看到有这样一个心灵鸡汤，就说我们人呢要像南风一样，就是在暖暖当中给别人送去暖意的同时，你在跟别人商量事情的时候，可能别人才能够很好的去接受。那如果你像北风一样跟别人说事儿，完全就是那种冷冷的强硬的态度，你说料谁谁能接受呀？所以大家基本上都不太爱北风，我们都爱暖暖的南风。是的，不同的风呢会给人带来冷暖干湿的变化，所以呢风对天气的变化也有明显的预兆作用哈。所以观察风向、观察风也是古人他们在观察法中经常会用到的一种方法。另外在观察法当中呢，还有看动物，刚才有说到了蜻蜓飞得很低哈。那除此之外呢，燕子低飞、青蛙鸣叫、蚂蚁搬家都是下雨前的前兆了。这些其实我们小时候都是耳熟能详的哈，都是祖先积累的智慧了。那么今天我们讲到了四大预测法，我们回顾一下哦。第一个经验派，第二个技术流，第三个呢就是观察法。那除了这个预测法之外哈， 最早的其实还有那个占卜法，算是四大预测法之一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不多说了哈。那古人们还对以往的天气预报呢编写了不少的著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看一看，像唐代黄子发的项羽书，南宋秦九昭的数九九章等等哈。大家可以按照这些古迹对照现实的气象环境，我们也做一回天气预报员。是不是听听还挺有意思的哈？嗯。

松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

下雨天的快乐有哪些呢？下雨天的快乐就是可以让空气变得清新，有一个好的心情。确实是哈，一场雨之后呢，整个空气的质量都会变得更好。春雨是春天最美的景象，万物苏醒，柳树发芽，小草生长。文飞在节目当中讲到了古人预测天气的一些方式方法，比如说有技术流，有这个经验派，还有观察法。好啦，今天的爱上国风就到这儿喽，我是文飞，我们明天再相见。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艾特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市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6: 你不来一瓶。
7: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8: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7: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8: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9: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8: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9: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8: 金凤好声音
9: 等你来唱。
8: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清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10: 做什么好吃的呀？
11: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0: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1: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2: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0: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2: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

0: 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3: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4: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3: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4: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是
6: 文武双全，
5: 我是文飞，
6: 我是武豪。我们中国自古以来有着什么样关系、关剧的历史呢？都在今天的《爱上国风》。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先从现代开始啊，再讲到古代啊。那最近呢，其实小剧场的戏剧演出啊，正在非常繁盛的发展着。
2: 那说到戏剧呢，刚刚文飞也说到了小剧场，大家知道小剧场演出又是什么吗？其实小剧场演出它也是诞生于戏剧创新的浪潮当中呢，它从其中找到了小而美，美而精，精而深的这样的一种艺术特点，也为戏剧的表现呢增加了更多种的可能性。像是1982年北京人艺的话剧绝对信号，还有上海青年话剧团母亲的心，就在那个时候拉开了中国小剧场戏剧40年轰轰烈烈的发展历程。
1: 上世纪80年代末，南京举办了全国首届南京小剧场戏剧节，也是非常有力的推动了中国当代小剧场运动的发展啊。当时呢，担任中国剧协主席曹禺先生就为南京小剧场戏剧节题词的内容是这样的：小剧场是创造高度戏剧文明的原地。
2: 对戏剧的印象呢，就是演员在台上表演的都是真功夫，不管是唱腔一招一式啊，都容不得半点差池，真是了不起。
1: 确实是哈，之前其实我们还聊到呢，有的时候呢，我们是通过网络那种视频的方式去看舞台剧，就会发现呢，其实跟真正走进剧场去看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2: 是的，这样的一种沉浸式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而我呢，在上学的时候其实也有过一些戏剧表演的经历，后来呢，我也是有幸走进剧场当中去看了，真的也是非常震撼。尤其是在我看戏曲演出的时候，就发现有一点特别不同，因为中国人的戏剧表演呢，其中有一种叫做城市化表演的东西，而这种城市化呢，就像是一条公式一样，也是非常的有意思。所以呢，不同的戏剧也是有着不同的魅力。
1: 是的，生活有戏，人间有趣，舞台上的一切都是我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2: 相信很多朋友即使没有去过剧场看戏，也是有着很多戏精在身上的。而接下来呢，也是有着很多的机会让大家去亲近戏剧。我在上学的时候就看过《仙剑奇侠传》的话剧，我本来去看之前呢，我会觉得这样仙侠的题材这么的科幻，而且有这么多的武打在其中，我觉得是很难演绎的好的。结果我真的进了剧场，我发现太震撼了，不管是他们对于新媒体的运用，还是吊威亚，还是演员本身的演技，都让我真的深入到剧中去了，感觉一点都不会比电视剧要打折扣呢。真的，舞台有舞台的魅力，电视有电视的魅力，只是不同的艺术形式而已了。
1: 确实是这样，而且我个人会认为舞台的表现形式会更考验演员的表演功力，因为毕竟它是要一遍过的，你不能说在戏剧舞台上你还说不好意思导演我重来一遍。
2: 对，这个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也是演过一些舞台的剧或者是电视，但是发现呢，还是对于舞台来说呢，确实要求会更高一些。所以我在看这样的一部关于《仙剑奇侠传》的剧的时候，当时就是太震撼了。
1: 确实是哈。那关于戏剧舞台的这些魅力，大家又获取到哪些内容呢？或者你曾经是不是也跟我们一样有接触舞台的经历？或者是说呢，你是一个特别喜欢走进剧场观剧的一个戏剧爱好者？你曾经看过什么样的剧？哪怕是读过剧本呢？等等哈。
2: 就在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带着大家一起领略戏剧之美。

0: 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我们今天的爱上国风。在我们国家啊，诸多的戏剧当中啊，有四部艺术成就是非常高的。首先要说到的就是汤显祖的《牡丹亭》。
2: 是的，说到《牡丹亭》，相信很多朋友也都是非常的熟悉，也是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们都有机会去领略到的。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1: 哎，我好想听你再讲一段那个昆曲《牡丹亭》这句的
2: 念
1: 白。对，来来。
2: 我也是好久不念了，如果今天念得不好呢，大家谅解一下。
1: 一定会很好的，快快让我的耳朵享受一下。
3: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许许。
1: 哎呦，好好听啊！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因为我不知道大家通过我们的电波听这段是什么感受哈。那文飞现在就在直播间，一个是坐在武豪旁边听，另外呢，我戴着耳机，从耳机里听出来那个感觉也特别的过电哈。
2: 说到这里也念到这里了，我是一个戏曲爱好者，但是其实我跟戏曲的缘分结识的并不久，我也是在工作的前几年在大学里面才接触到戏曲的，但是一接触发现真的是很不一样，很有意思。那我们的中国古典四大名剧也是我在这几年当中有机会领略到的，看了之后呢也发现确实啊，不愧是我们的中华文化的瑰宝。那刚刚说到牡丹亭，也让文飞来为我们再介绍一下牡丹亭这部剧目吧。
1: 哦，说到牡丹亭，我就想到其中那个京剧啊，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呐、啊。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志志也呀。哇塞，牡丹亭就是我们汤显祖这位大家哈，能够让我们魂牵梦绕这么多年400载哦，这样的一出爱情故事。
2: 是的，其中的名句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剧情呢可能很多朋友还是没有特别的了解。这部剧呢其实讲的是贫寒的书生柳梦梅和南安太守杜宝之女杜丽娘的爱情故事，但是呢这段爱情故事有点不一般，它不是在我们生活中的谈恋爱，而是这两个人呢是在梦中相遇的，并且呢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是不是挺浪漫的呢？
1: 哎，真的是让人觉得好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爱恋啊。其实很多电影里边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故事情节。
2: 是的，我们现在看到电视电影觉得穿越剧好像很时髦很特别，其实呢在我们的几千年前的古人呢就已经有着这样非常新颖的创意了。
1: 确实是，而且呢读过牡丹亭的各位都知道哈，其中的古汉语之美啊，真正高明的艺术家呢他不会特别直白的去讲故事，而是会善于用语言，善于用那些词藻去让这个故事变得更加的浪漫唯美。所以汤显祖呢也不愧是当代东方最伟大的剧作家之一。而牡丹亭的语言呢是曲折的，是间接的，是回环往复的，就有点像那个迷宫一样哈，弯弯绕绕，但最终你一定也可以通过你的方式找到那个终点。
2: 所以我在看剧的时候也觉得特别像在寻找宝藏一样，每次看呢虽然情节并不是很复杂，但每次看我都能找到新的感受，或者是发现新的亮点，甚至是新的典故。所以呢我们的中国的几大古典名剧当中都是蕴含了非常多等待我们发现的宝藏的。
1: 刚刚只说到了四大名剧之一牡丹亭，那接下来要说到的第二部又是哪部呢？
2: 接下来要说到的是西厢记。西厢记呢也是一出关于爱情的戏剧，同时呢它还体现出了爱情当中的喜剧和悲剧。西厢记被称为元杂剧的压卷之作，现传呢有明清各种版本不下于100种，也可见啊在明清时期古人是多么的喜爱看西厢记，也成了我们古典剧作之冠呢。
1: 而且呢它也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等多种语言啊，遍布全球，影响也是非常广大的。那说到西厢记的故事呢，是发生在唐德宗贞元17年2月，讲的就是书生张宏。我们都知道 张生，张生嘛就是他了，打算去京应试，那一路呢就游历各个地方吧，其中呢经过了河中府，他因为事情呢就暂且在这里停留了，然后就在这个普救寺里面偶遇了已故的崔相国的女儿崔莹莹，对他是一见倾心哈，但是呢却没有办法去接触这个崔莹莹啊，但是呢怎么讲呢，他后来又听到说，哎，这个崔莹莹呢也被一个孙飞虎的人呐，想要强霸为妻，所以他这个时候啊就立马想要去帮他心爱之人去解围了。
2: 是的，他用了自己的智谋把这些兵卒都退下了，而老夫人呢在之前也承诺了说，如果有人能够退兵就把崔莹莹嫁给这个人。张生就很开心啊，他带着大家来解围，但是呢终于成功之后呢，老夫人却闭口不提这个事情了，只让两个人啊以兄妹相称，所以这个时候呢老夫人可见啊是变卦了。张生很失望，幸好有莺莺的丫鬟也就是红娘在其中帮忙，带着大家呢一起相见，而且呢也调戏弄了一下老夫人，所以呢最终呢在红娘的撮合之下，也是两个人的真情的见证下呢，终于他们终成眷属了。
1: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张生也非常努力啊，为了娶到自己心爱之人呢也是进京赶考，高中榜首，成了新科状元。所以这个故事呢跟我们刚才所讲到的牡丹亭一样，结果是非常非常的圆满的。
2: 说了结果圆满

0: 那接下来这部剧呢，就可能只能算作悲剧了。它就是《长生殿》。《长生殿》呢，是清初剧作家洪升所创作的传奇，也被誉为呢南洪北孔，惊天动地。南洪指的就是洪升，北孔呢说的就是《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那这部《长生殿》，它既是一部浪漫的爱情剧，同时呢还有着历史剧的特色。
1: 它其实讲的就是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但是其实呢，他们俩的故事呢已经有很多个版本了，那怎么能够在长生殿当中可以让这样的故事更加的吸引人，更加的经久不衰呢？
0: 我觉得在这里呢，我们也不要跟大家说太多，因为戏曲的魅力有的时候还是要自己去品悟才能感受得到的。所以呢，大家可以带着自己对于长生殿这段故事，对于杨玉环的这段故事的了解，再去看看这部戏，可以感受一下是不是还会有一种新的体验呢。
1: 总而言之呢，长生殿的价值就在于每一个人每一次阅读都会有新的发现哈。那时间到了这儿，我们已经讲到了三部非常经典的戏剧了哈。
0: 西单花生，刚刚说到了西厢记，它是西单呢是牡丹亭，还有呢这个生是长生殿，还有一部花是什么呢？这部剧呢，它的名字呢就叫做桃花扇。说到桃花扇呢，相信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它的女主角叫做李香君，而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之所以能够广为传颂，也是因为她虽然身处在当时的青楼当中，但是她拥有着极深的家国情怀，
1: 是以男女的爱情来写国家兴亡啊，也是桃花扇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而且说到这部剧作呢，它问世300多年来长盛不衰啊，也已经被改编成像黄梅戏啊、京剧啊、话剧啊等等很多的形式在舞台上呈现。怎么说呢，这个剧呢也跟我们刚才前面讲到的牡丹亭啊还有西厢记不太一样，它也是一个悲剧的结果。最终呢，里面的角色就是男女主啊选择了自入空门，这个安排就让很多人觉得有点像红楼梦最终的结局一般。
0: 是的，只是呢当时红楼梦里是黛玉身死宝玉苟活，而李香君在这里呢活了下来，但是经历了重重苦难，心却死了，晴天换海已是悲剧。而这样的悲剧呢，相比较《红楼梦》当中的隐匿在真实的历史当中呢，它是更赤裸裸的把南明覆灭的这段历史展露在我们的面前。
1: 那讲了这么多，相信大家也对古典四大名剧有了更多的认知哈。但是其实呢，也只是皮毛，大家不妨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去更多的了解一下。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各位收听热点新闻。辽宁出台中考改革方案，从2026年的秋季初二学生开始，将生物、地理、历史调整为等级考察项目，不再计入中考总分。国内多地已经推行了同类改革，旨在落实双减政策，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8月30号，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发布处罚决定，针对8月28号北京国安对阵大连英博中超比赛当中出现的各类赛场违规违纪行为作出处理，依规对相关的涉事主体予以处罚，维护联赛赛场秩序。8月30号晚，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在天津举办，中国女排2-3不敌泰国女排，收获了本次赛事的亚军，队伍无缘直接锁定2026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后续将会继续争取奥运会入场资格。针对于高速无卡通行的相关热点，交通运输部公路局作出了回应，设置 ETC 车道核心的目的就是提升高速公路的通行效率，优化群众出行体验，同时降低物流行

0: 费积分是普通会员的两倍，积分可以兑换车票、办理座位升席，相关车票8月20日起逐步发售。继辽宁之后，北京、吉林、湖南等多个省市先后调整了中考的科考设置，将生物地理改为等级考察科目，不计于中考总分。改革意在转变为分数导向，引导学校重视学生的德智体美劳综合素质培养。1061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我们一起来分享身边新闻。8月30日，贺兰山东路葡萄酒自行车公路赛在西峡区鸣枪开赛，共有1815名骑手参赛，区外的赛手占到了参赛总人数的60%。赛事设置了61公里专业组、28公里乐骑组，赛事串联了多家酒庄与文旅点位，推动体育与文旅的深度融合。8月29日，全国山水户外大会新庆站在黄沙古渡开幕，来自6省区的2500多名户外运动的爱好者参与徒步桨板体验，现场同步举办了黄河诗会、星空露营，参赛选手可以享受到景区门票的减免、商圈消费等专属优惠。8月29日，第8届宁夏品牌嘉年华故园欢乐行正式启动，活动是为期5天，活动聚焦优质品牌，推出了多项惠民消费举措，丰富城乡消费场景，发挥品牌的引领作用，进一步释放当地的消费潜力，助推消费提质增效。宁夏博物馆、故园博物馆、隆德博物馆、彭阳博物馆发布公告，9月1日起恢复常态化开放，开放的时间为每周二至周六的周日的9点到17点，16点30分停止入馆，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方便广大群众参观游览。8月30日，北京电影学院团队是来到了石嘴山大沽口区，推动启动石探井青年工业影像创作计划，项目将会深度挖掘本土的工业文化内核，开展影像创作实践，助力当地影视产业培育，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银川石化夜间限时免费停车位，缓解居民停车难题，但是呢，部分车位是被全天候的占用，影响了道路通行。目前部分路段整治成效明显，业内建议运用地磁、AI 视频等科技手段，多部门协同，让惠民车位真正的便民利民。宁夏联合西部10省区消协共同发布了开学季消费提示，提醒学生和家长理性选购学习用品，妥善留存消费凭证，发生消费纠纷优先协商，协商不成可以拨打12315热线，依法维护自身消费权益。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李丽播报，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并且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您收听经济一小时。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4: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3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这就把、
3: 好好，爸，
5: 知道了。
2: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6: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7: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6: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8: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哎呦，哎，等等，
8: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8: 哎，
4: 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

0: 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2: 那是。
3: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4: 哦，好好好，狭路就没了，不防了，不防了。
5: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6: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7: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8: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9: 一小时，世界在变；
10: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9: 经济一小时。

0: 这里是深入经济现场，解锁经济发展密码的经济一小时。我们时刻关注您身边最新的经济动态。大家好，我是李丽。在今天的节目中呢，首先会为大家分享一组财经资讯，之后会邀请到老朋友，来自南京证券的投资顾问杨涛，为我们梳理股市迷津，把握行情资讯。节目当中您将会了解到宁夏入选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宁夏北斗一张网实现跨省无缝漫游，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十月在银川举行，一张面值100元的人民币因为编号后几位是5个8就能够被开价到几百甚至是上千元，在一些电商社交平台有不少的人出售求购这种所谓的豹子号、老虎号等等人民币，甚至还有包装成礼品的生日钞。那么商家手中大量的特殊号码人民币，这究竟是怎么来的？钱币收藏和非法买卖的边界又在哪里呢？稍后的时间我们就一起通过记者的报道来了解一下。节目中反诈进行时将会共同解锁关于防范供销合作社领域非法金融活动的风险提示，朋友们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分享您在投资理财方面独到的心得感悟，或者说您在金融话题方面、金融业务方面有哪些问题想要了解到，也都可以直接的和经济小时取得联系。大家是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互动收听回听节目，也欢迎各位是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去下载黄河云视 APP， 同样可以收听节目的直播，并且参与留言互动。
1: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2: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0: 财经资讯锁定区内方面。记者从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的通知，确定北京、宁夏等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入选为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今年以来，宁夏工信部门紧扣特色优势产业，主动走出去，精准请进来，共引进工业项目177个，总投资878亿元，实际完成投资48亿元。记者从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了解到，我区已建成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一张网，完成44座基准站核心设备国产化，并融入国家北斗一张网，实现从区内服务到跨省漫游，从多星兼容到单北斗自主的跨越，为先行区建设筑牢时空根基。近日，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根据了解，大会将会于2026年的10月12号至16号在宁夏银川举行。这是该国际性盛会首次在中国举办，标志着中国深度参与全球葡萄酒产业治理、标准制定与科技协同，将会有力地推动中国葡萄酒产业融入全球格局，实现高质量国际化发展。近日，2026宁夏民营企业100强榜单和2026宁夏制造业民营企业100强榜单正式发布。银川市共有41家企业入围民营企业百强榜单，数量居全区首位，彰显出了银川民营经济的强劲韧性与综合实力。根据了解，2026宁夏民营企业百强营收总规模达到3529.97亿元。近日，宁夏博物馆、固原博物馆、隆德博物馆、彭阳博物馆相继发布公告，9月1号起恢复常态化开放，开放的时间为每周二至周日的9点到17点，16点30分停止入馆，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这里正在进行宁夏新闻广播经济一小时，我们在共同关注了一组相关的财经资讯之后，马上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交易开始了，一起来听一下专业投资顾问的观点分享。
1: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建议，最及时的剖析，交易开始了。

0: 交易开始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为各位投资者特别连线到南京证券的投资顾问杨涛。杨涛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证券的杨涛，职业证书编号是 S06206201-20005。
0: 欢迎杨涛老师连线分享。那么对于目前市场的表现，杨涛您是如何分析的呢？
1: 好的，主持人，因为今天早晨尚未收盘啊，我们以上周五的数据为主。截至上周五收盘呢，市场的各项数据分别是：上证指数跌了0.11%，科创综指跌了1.57%，深证成指跌了0.68%，创业板指跌了1.41%，然后全市场指呢涨了0.21%，微盘股指呢涨了1.19%。全市场共计3013只个股上涨，82只个股涨停。2390只个股下跌，2只个股跌停。两市沪深两市成交量呢是11.41亿手，较前一个交易日的11.31亿手啊，放量了0.1亿手，增长幅度的话呢是0.88%。成交额合计的话呢是21017亿元，较前一个交易日的21259亿元，缩量了242亿元，增长幅度的话呢是-1.34%。我们先说情绪面，从个股的涨跌比来看啊，上周五个交易日除了上周一下跌个股的数量多于上涨个股的数量，市场以空头情绪为主外，其他四个交易日基本上都是上涨个股的数量大幅超过下跌个股的数量，市场的多头情绪明显强于空头情绪。再看涨跌停情况，上周呈现出涨停个股数量逐步增加，跌停个股数量逐步减少的趋势，市场上比较激进的短线资金开始积极做多，但是持续性连板的数量仍然相对较少，可见激进资金的做多热情啊相对有限。综合来看呢，投资者的卖空情绪已经有效缓解，逐步转向了买多情绪，但是并未形成大规模的激进的追涨追高情绪。其次是成交额量和成交额，我们先说成交量。成交量在上周五个交易日内稳步提升，由10.5亿手左右逐步上升到了11.4亿手，提升幅度的话呢接近10%，虽然有一定的提升，但是仍处于年内的阶段性底部。其次的话呢是成交额并没有与成交量形成同步，在上周五个交易日内成交额波动幅度较大，最大振幅超过了15%，最低呢只有18087亿元，创下自4月以来的新低，最高呢也只有21259亿元，仍处于年内的阶段性底部。两者综合来看啊，虽然底部成交量逐步放大，代表了资金的交易意愿，但是仍处于底部的成交量难以支撑整个市场的走强，而底部成交额的无序波动也说明资金难以形成统一的共识，轮动是市场的主旋律。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呢，上证指数上周呢的市场整体以反弹修复为主啊，四大指数的强弱顺序分别是上证指数、科创综指、深证成指和创业板指。日线级别来看呢，上证指数连续反弹后接近了8月中旬的高点，科创综指呢相对较强，最弱的深证成指以及创业板指啊均围绕年均线上下震荡。周线级别呢，上证指数为长下影短上影的实体阳线，深证科创综指为长上影是长上下影线的十字星，深证成指呢是长下影短实体的下跌阴线，而创业板指呢是短下影长实体的下跌阴线。月线级别，上证指数以实体阳线向上修复，而科创综指、深证成指以及创业板指均体现为长上影的承压状态。综合来看啊，上交所的主板近期表现强势，而前期涨幅较大的板块和个股呢抛压严重。从市场情绪、交易数据、技术指标等多个维度综合来看，虽然市场的卖空情绪有效修复，但是极致的底部成交量和成交额也说明愿意参与的投资者相对较少，更多的以观望为主。这种基本逻辑体现在市场上以板块和个股的快速轮动为主，相对有一定持续性的方向是上交所的主板个股。就个人观点而言呢，虽然上周市场的主旋律仍然是轮动，但是在上周的轮动中，部分板块已经表现出了间接性的持续，建议投资者重点关注此类具有一定持续性的板块。
0: 好的，您是建议各位投资者要去关注具有一定持续性的板块和个股，那么这些板块和个股它背后的逻辑又是怎么样的呢？杨涛老师您是如何分析的？
1: 好的，主持人。上周涨幅靠前的板块分别是农业、煤炭、化工、金融等板块。我们看每个板块背后的逻辑。首先是农业板块，这个方向我们之前和各位投资者聊过，其背后的主要推动因素就是厄尔尼诺现象的持续加剧。这种极端的气候对于粮食作物的产量造成了较大的影响。粮食安全这个话题被外部研究机构和研究员多次提及，但是粮食安全这个逻辑呢，在国内是无法有效适用的。国内不存在粮食安全的问题，所以国内农业板块的上涨啊，个人认为更多的是跟随外部环境的情绪性波动，而且其板块的容量相对有限，无法容纳大量的资金进场，所以不管是逻辑还是体量，都注定农业板块的上涨是情绪性的炒作，而非逻辑性的推动。对于想要参与该方向的投资者，个人建议控制好仓位，带好纪律，快进快出即可。其次是煤炭板块，煤炭板块已经持续走强了一段时间，该板块在前期突发事件的刺激下，情绪性资金快速涌入，推动了煤炭板块的快速上涨。随后因为对于该突发事件的处置出现了一定的持续性，这种无法确定时间周期的持续性啊，对整个煤炭开采加工板块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而导致整个行业的供需弱平衡被打破，出现了产品缺口逐步增大，产品价格持续上涨的情况。在产品价格持续走高的刺激下，市场资金对于该板块加入了产品涨价的投资预期。就个人观点而言呢，因事件而产生的产能缺口啊，需要持续关注事件的处理进度。而且这种非需求放量产生的产能缺口，个人认为持续性有限，投资者想要参与呢，需要谨慎对待。化工板块也是之前多次提及的方向，之前已经完全进入了原材料价格上涨会引发市场的被动出清，存活下来的企业将具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和定价权的一个逻辑。如果市场需求不变，供给降低，就会出现涨价逻辑，从而大幅修正头部企业和部分细分领域龙头的业绩。这也是我们之前向投资者强调的，化工方向一定是部分化工能源走强，而难以出现集体走强的根本原因。对于投资者而言啊，因为整个行业的产业扩散性强，上中下游产业链长，投资者的

0: 研究成本会比较高，想要参与个股的投资者啊，个人建议可以选择整个板块的行业龙头个股，或者是细分领域的龙头个股，来参与，也或者说是也可以选择整个行业 ETF， 整个行业 ETF 来获取平均收益。金融板块作为稳定市场的压舱石，主要由银行、保险、证券以及互联网金融四个分类构成。从实际的业绩情况来看，自2024年9月24日之后，整个证券板块的业绩持续提升，但是因为需要稳定市场的原因啊，证券很难走出持续性的上涨行情。一般情况下，市场持续性的拉升证券板块，要么是一段行情的终结，要么是一段行情的开始。从资金上周的表现以及市场目前所处的周期来看，个人认为资金存在持续拉升证券板块开启新一轮行情的可能性。综合而言呢，个人认为市场快速轮动行情大概率在本周结束。结合市场的位置和周期啊，进一步下跌的可能性相对较低，大概率会在证券板块的带领下开启新一轮的结构性行情。以上内容呢仅代表个人观点，最后提醒各位投资者，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杨涛老师的精彩观点分享，谢谢您，再见。
0: 再见，主持人。

经济小时交易开始了，在刚才的时间呢，我们是为各位投资者特别连线到了一位专业的投资顾问老师，来自南京证券的投资顾问杨涛，带来了最新的股市观点分享。在这里还是要特别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投资者，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当中的嘉宾观点也仅代表个人观点。稍事休息一下，下一小节精彩继续呈现。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集合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集合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0: 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6: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7: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8: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9: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0: 这个
11: 不少网友反映
10: 啊，这个白天路标
6: 正直接满。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世界在变，
12: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1: 经济一小时，
0: 柴米油盐有经济，衣食住行藏商机，
13: 经济一小时，把经济聊出烟火气，带你聆听时代浪潮中最真实的声音，

0: 这里依然是深入经济现场，解锁经济发展密码的经济一小时。我们时刻关注您身边最新的经济动态。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将会和各位来重点关注国内的热点资讯，由上海第一财经广播采制。各位朋友是可以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云视 APP 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并且参与留言互动。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长户险。继今年的三月份我国宣布全面推行长户险制度之后呢，国家医保局是在近日又发布了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长户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通过记者的报道来了解一下。
1: 具体来看，支付范围方面，长户险基金可以报销失能等级评定机构做失能评估的费用，定点养老护理机构提供的长期照护服务费，还有第三方机构帮忙经办管理的相关费用。失能评估的费用会根据实际情况由基金和个人共同分担，防止随便申请过度评估。同时分清基本医保和长户险的报销边界，两类保险原则上不能重复报销。支付方式方面，评估服务主要按人头收费，护理服务主要按服务时长计费，居家护理一般按小时算钱，养老院机构护理按住院天数算，社区护理根据实际服务内容确定计费方式。未来随着政策完善，国家还会统一摸索对智能照护设备、辅助器具等实行定额打包或者按单个项目付费。意见还明确，护理报销标准要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参保人一年里长户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此外，各地医保部门将加强基金监管，将长户险基金使用纳入飞行检查等常态化监管范围，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信用管理制度，动态监测评估机构、护理机构的服务收费价格，保障参保人权益。那么，为何此时出台这样一份指导意见呢？它对我国全面推行长户险制度有何帮助？中国普惠养老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陆锦飞分析认为，
2: 今年的3月25号，国办印发了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重大的突破和进步。在我们国家整体的人口老龄化的长期趋势发展背景之下呢，根据实际的需要呢，在国家层面建立了第六险的这样一个制度，要花3年左右呢完成全国建制。长户险从2016年。就开始在中国试点了。在前期试点中，当时采取的措施呢，就是各地百花齐放，各地区之间的差距呢是比较大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想满足长户险制度3年建制啊，向全国推广，它必须呢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标准。
1: 上海是首批被纳入长户险试点的城市，此次指导意见出台后，是否会给现行的长户险支付带来改变？陆锦飞指出，
2: 上海本身长户险支付方式呢，跟新的全国办法呢是要一样。换句话说呢，上海先行地区的这种成熟做法呢，进一步完善呢，上升为了全国的统一标准。我想，这就是一方面是可能是对我们上海市原有的长户险试点的一个肯定，另外一个呢，让我们可以更加明确，按照国家的这个方法来做，可以进一步的完善我们上海的这个支付方式。
0: 说过了长户险，接下来的时间再来说说人民币。一张面值100元的人民币，因为编号的后几位是5个8，就能够被开价到几百甚至是上千元。在一些电商社交平台，还有不少的人在出售求购这种所谓的豹子号、老虎号等等人民币，甚至还有包装成礼品的生日钞。一些用户更是在评论区贴出了自己手中的人民币去询问，这真的这么值钱吗？那我这张能卖吗？先别着急着交易，首先咱们得搞清楚一个关键的问题。目前我国流通中的现金主要是第5套人民币，这是目前日常交易当中使用最广泛的法定货币，禁止买卖。那么商家手中大量的特殊号码的人民币究竟是怎么来的？钱币收藏和非法买卖的边界又在哪里呢？我们一起通过记者的报道来了解。
3: 短视频平台上不少人在出售编号相对特殊的百元纸币，其中尾号为888777的所谓豹子号更加抢手。有用户在评论区晒出自己手中的豹子号纸币，很快就有人求购。除了三位连号，五位、六位甚至更多位数同号的人民币价值更高，单张标价在数百元至数千元。记者咨询了一位商家，对方开价五位同号人民币300到400元。
4: 豹子号倒是还有几张，就是如果比如说是5个9啊、5个8之类的那种倒是还有。单张的话，一张正常的话是300-400块吧。
3: 有博主解释，人民币收藏中的特殊号码，比如豹子号、老虎号、大象号等，有不同的定义和价值。
5: 五个号相通的叫老虎号，别花，这个留着。六个号相通的叫大象号，八个号相通的叫麒麟号，不得了了，赶紧收保险柜里头。
3: 在收藏市场流通的除了这种同号钞票，还有一种叫生日钞，简单来说就是根据顾客生日匹配出生年月日号码的纸币。比如顾客出生年月日为2006年8月31日，商家就会找到编号为 ZH2006-0831 的纸币，包装成礼物出售。相比豹子号纸币，生日钞的售卖更加高调，在电商平台按纪念钞票、生日钞等关键词搜索就能找到相关店铺。有商家表示，可以凑齐与某个出生日期相同的100+50+20+10元+5元+1元六种面值的纸币，整套面值186元的纸币售价830元。
6: 就是每张都是有编号，你那个生日的基本上都是要700多，750+80，价格能接受不？
3: 记者咨询纸币是否保真时，对方表示支持银行鉴定，假一赔百。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禁止非法买卖流通人民币。8月21号，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对相关规定进行了细化和明确。公告重申并强调，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也就是说，囤积炒作同号、连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等行为，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损害人民币信誉及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必须严格禁止。公告自9月1号起执行，但公告也同时明确，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已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面额已不代表货币价值，即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品等意义更为突出，可以收藏，可以去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进行买卖。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表示，此次公告在打击炒作的同时，也为合法交易和收藏留出了空间。
7: 本次新规最大的变化，是对人民币买卖从原则禁止转向疏堵结合、分类施策，重点是允许法定纪念币和已停止流通人民币买卖，但引进现行流通人民币作为商品交易。新规明确禁止囤积炒作同号、零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并划定5大红线，包括不得哄抬价格、虚假宣传、从事非法金融活动、违规专征及混淆非人民币产品，这既为合法交易和收藏留出空间，又通过明确规定打击恶意炒作，体现监管制度与时俱进，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时代性。
3: 炒作人民币除了有法律风险，还要面临巨大的市场风险。一位跟风炒作豹子号人民币的玩家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自己在2年前高价收购了大量豹子号、狮子号等钞票，如今难寻卖家，面临高额浮亏。
8: 收回来就算放，那时候是20%、30%，也有好的40%的。这现在没人要了，现在那手里的有的一个货都没卖掉，他现在就没行情，就在那放着了。
3: 董希淼解释，这些特殊号码的钞票一般有3个来源。
7: 央行明确规定，必须全程视频监控新钞配发、引进车号截流等等。新规要强调，对从业人员违规参与人民币买卖将严肃处理。目前商家手里大量特殊号码的钞票主要来源有3个，早年从银行流出并长期在市场流转，通过民间主张收购积累，以及从银行合法兑换 整刀整捆新钞后自行挑选。总体来看，商业银行相关管理制度趋严，上述问题呢，多发生在存量市场。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提示，新规落地后，收藏爱好者务必到中国人民银行官网核实货币发行信息和退市状态，如发现非法交易线索，可向相关部门及时举报。
9: 对于已经持有报纸号生日钞的个人来说，如果是现行流通币，就不要再买卖，也不要再参与炒作交易。对于真正爱好收藏的人来说，在后续的收藏中呢，一是要认准正规渠道，购买前查询人民银行网站，确认是否为央行发行的纪念币或者已经退出流通的人民币。第二个呢，要警惕稳赚不赔等虚假宣传，纪念币的收藏仍然有市场波动。第三个呢，要区分纪念币与这个纪念章、纪念券等等这些，避免被误导。从那个举报的渠道来看呢，如果说发现相关的情况之后，那么可以留存相关的证据，向当地人民银行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如果涉及到这个诈骗的，也可以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0: 我们通过记者的采访了解到了钱币收藏和非法买卖的边界之后，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一组相关的财经资讯。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目前已经覆盖了192个国家和地区。未来我国将会加快建设推广快速支付系统，持续的推进跨境支付二维码互联互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表示，截止到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以通过5200多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全球。

0: 人民币跨境结算的能力不断增强。航旅纵横发布2026年暑运出行总结报告显示，受到暑运启动偏晚的影响，今年亲子游、避暑游等出行的需求于8月中上旬集中释放，出行高峰相应后移。总体来看，暑运民航市场呈现了总量增长、结构优化、运行平稳的鲜明特征，国内市场引领增长，出入境市场持续回暖，出行活力进一步增强。甜橙、蜜橘、丑橘、砂糖橘、柠檬，进入到了秋季，柑橘类的水果是大量上市。近日呢，一项研究发现，柑橘类水果能够激活长寿基因，延缓器官衰老。口味甘甜，果肉软嫩，柑橘类的水果堪称是秋冬的明星，不仅是好吃，更兼具多重的健康益处，能够助消化，保护心脏，降低中风风险，缓解抑郁情绪。但是健康吃柑橘也要分人分食，一次别吃多，服药前后避免吃，建议少吃柑橘制品，还是要吃新鲜的。
1: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2: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经济小时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尾声的反诈进行时。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和农村金融服务需求的持续提升，供销合作社系统在服务三农、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当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与此同时呢，从全国各地暴露的一些案例来看，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农民群众金融知识储备相对不足、风险识别能力相对较弱的特点，假借供销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农村经营主体之名从事非法金融活动，有的呢是以合作社入股、订单农业、高息理财、农资返利预售等等名目进行欺诈，而有的则是刻意的去模仿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变相开展非法存贷款业务，严重侵害了农民群众的财产安全，严重扰乱了农村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为了切实保护广大农民朋友和农村群众的合法权益，经济小时在今天节目的尾声的部分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关于防范供销合作社领域非法金融活动的风险提示。我们从各地查处的案件来看，不法分子通常会利用农民对供销社、合作社的信任，以及农村地区金融知识普及相对不足的特点，采用我们下面说到的这六种手法去从事非法金融活动。手法一，以合作社入股为名，违规吸收资金。一些不法分子违规突破合作社社员制封闭性的原则，通过虚假宣传入社即可获得高额回报，将非法集资对象扩大到了不特定的群体。有的呢是承诺加入合作社就可以获得高收益，群众填上一张入社申请表就可以获得类似银行存折的社员股金证或者是社员互助金证的凭证，凭证可以到合作社提取收益，以规避非法集资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规定。部分合作社风险防控能力不足，资金链在断裂之后常会出现跑路的现象，参与者损失惨重。手法二，就是以订单农业为名实施合同诈骗或者是非法集资。不法分子以签订农产品收购合同作为幌子，炒作小众高价值的种养殖品种，通过网络直播等渠道虚假宣传，承诺包销包赚远高于市场行情的回购价，实际呢却是高价的捆绑销售三无或者是劣质的种苗、化肥、饲料，有的则是宣称投资乡村振兴项目、产业农业产业化项目，以种养收益分红、农特产品返还作为诱饵，诱导农民朋友投入资金。手法三，就是以农资返利预售为名变相吸收资金。不法分子以预交农资款返利、化肥农药预定返息为名，承诺购买农资就可以获得高额返利或者是分红，去吸引农民群众提前预付大额的资金。以这类的模式，它是并没有真实可靠的盈利来源的，这属于典型的庞氏骗局。一旦资金链断裂，农民朋友即使拿不到农资，他也追不回本金。而手法四，就是以高息理财为名向农民去推销虚假金融产品。不法分子利用农民对于供销社的信任，在基层经营服务网点推销所谓的高收益理财、保本保息产品。这类产品往往是没有资金业务许可，实质它是非法集资。有的呢，还以养老理财、健康投资为名，专门去针对农村老年群体实施诈骗。手法五，刻意模仿金融机构制造假象。部分涉案的机构，他们去刻意模仿银行网点的装修风格，违规设置存取款柜台，悬挂虚假利率展示牌，甚至会仿制股金证、互助金证等等凭证，刻意去营造合法金融机构的假象。这类手法是精准地利用了部分农民朋友对于熟人社会和本地组织的信任心理，欺骗性强，社会危害性大。
修法六就是违规使用供销合作社标识为非法活动去背书。一些不法分子未经批准擅自使用供销合作社的标识，或者是在标识使用的时候存在拆分、变形、超范围等违规的情形，有的呢是打着供销合作社、供销社授权等旗号，利用农民朋友对于供销合作社标识的依赖心理，为非法集资活动站台背书。我们在刚才的时间呢，是为大家去梳理了非法金融活动的这六种表现形式：一是以合作社入股为名违规收受资金；二是以订单农业为名实施合同诈骗或者是非法集资；三是以农资返利预售为名变相吸收资金；四是以高息理财为名向农民朋友推销虚假金融产品；五是刻意模仿金融机构制造假象；六是违规使用供销合作社的标识为非法活动背书。防范非法金融风险，请各位朋友牢记三查三不：一是查主体资质，正规的供销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应该是在市场监管部门去登记注册的。任何合作社或者是经营主体要开展资金互助、吸收存款等业务，必须要依法取得金融业务许可。根据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是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等金融业务。对无相应金融牌照的合作社、投资主体等主体开展所谓的理财、吸储等业务，各位朋友们务必保持高度的警惕。二查经营模式，正常的农业生产经营周期较长，利润率是有限的。对于宣称保本高收益、年化收益率远超于市场水平的农业投资项目，各位农民朋友，咱们一定要认清它的不可持续性。凡是要求预付大额资金即可享受高额返利的项目，都需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三是查标识使用，对于供销合作社标识进行宣传的经营主体，咱们可以向当地的供销合作社去核实它标识使用的合规性，未经批准擅自使用供销合作社标识的，极有可能是非法活动。那我们如何做到三不呢？不轻信高额回报，对于承诺年化收益率明显的超出市场合理水平，特别是宣称保本保息的投资项目，切勿轻信，切记天上不会掉馅儿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你惦记他的利息，他贪婪你的本金。还有就是不盲目的去盲从熟人推荐，投资决策我们应该是基于独立审慎的判断，不要因为熟人的介绍、赠送礼品或者是营造了紧迫感而放松了你的警惕。涉及到比较大的金额的投资，咱们要务必的和家人去进行充分的沟通协商，避免冲动决策。第三步就是不参与预付返利，对于以预交农资款返利、化肥、农药预定返息等名义要求去预付大额资金的活动，切勿参与。正常的农资购销是不会以高额返利去作为诱饵的。如果说已经遭受了经济损失，或者是发现了有涉嫌犯罪的线索，咱们各位朋友呢是可以携带着相关的证据，有合同、收据、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等，向当地的公安机关去报案。在这里，经济小时还是要有请广大农民朋友和农村的各位群众朋友，咱们要提高警惕，选择正规的金融服务渠道，自觉远离非法金融活动，共同守护好我们的钱袋子。

时间进行到这里，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经济一小时也要跟朋友们来说再见了，也欢迎大家是可以关注到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可以跟节目组进行实时的互动，分享您在投资理财方面读到的心得感悟，或者说您在金融业务经济话题方面有哪些是特别想要了解到的，都可以在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来进行互动留言。这里是深入经济现场，解锁经济发展密码的经济一小时，我是李丽，我们稍后的时间宁夏经济广播还有宁夏新闻广播还有其他的精彩节目为你送上，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赴宁夏之说，造就

0: 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超30万亿元，民营企业进出口17.16万亿元，占比接近60%。民营企业不断开拓国际市场，成为稳外贸的重要力量，带动进出口规模持续保持增长态势。新出台的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明年1月实行，落实耕地保护党政同责，统筹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严格管控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强化高标准农田、黑土地、盐碱地综合治理，压实各级地方耕地保护责任。2026数博会发布了87项创新成果，国家数据局围绕资源交易、数据标注、数字人才出台系列举措，推动数据要素走进制造、医疗、交通等实体产业，加速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上半年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上涨7%。消费服务领域外资增长亮眼，海南、山东、广东等沿海省份引资增速靠前，国内超大市场规模持续对外资形成强大吸引力。央行金融监管总局房地产信贷新规落地，拉长个人住房贷款最长年限至40年，区分现房预售项目设置放款节点，开发贷实行主办银行制，引导房地产业向新模式平稳过渡。西施降温纺织品国标将于2027年2月实施，通过标准化检测方式量化凉感产品性能，整治市面上虚标降温效果的凉感服饰家纺，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

0: 大批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生产管理全链条实现提质增效，夯实宁夏工业高质量发展根基。8月28号，闽宁协作30年媒体见面会在银川举办，援宁教师、企业家、致富带头人、务工代表现场分享协作故事，展示教育、医疗、劳务、产业帮扶成效。红星尔克闽宁镇项目仅用62天实现投产，配套多项员工暖心福利。8月26日至30日，香港国际华商协进会组织25名香港台胞代表访宁夏参访，各方围绕宁港、宁台经贸、文化、产业合作开展深入交流，搭建宁港台胞常态化沟通平台，为后续多项领域深化协作打下坚实基础。工信部公布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宁夏与北京等17个省区市成功入选，这将会进一步释放宁夏算力资源优势，助推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助力数字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8月30号，为期4天的闽商赛上行助力宁夏高质量发展活动在银川开幕，闽宁两地近100名政府企业代表齐聚银川，围绕产业对接、项目落地开展研讨，深化闽宁产业协作、共商两地合作发展新机遇。1061新闻快报是由李佩编辑、李丽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4: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这就吧、哦、
5: 好，
6: 知道了。
2: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7: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8: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的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7: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4: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哎呦，哎，等等，
4: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4: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2: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4: 那是。
9: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8: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防了。
10: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7: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1: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2: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3: 哇！我中了！
14: FM 92.8，就爱迷彩票，陪你一起中。
13: 嘘，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0: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关注到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我是主持人李丽。大家是可以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商店去下载黄河云视 APP， 就可以同步的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并且参与留言互动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体彩资讯首先来共同聚焦公益建初心，责任启新城。宁夏体彩发布2025年社会责任报告。
1: 关注体彩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

八月，宁夏体彩正式发布了《宁夏回族自治区体育彩票2025年社会责任报告》，这是宁夏体彩连续第九年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报告全面展示了2025年宁夏体彩在责任彩票建设方面的不懈努力与丰硕的成果。报告披露，2025年宁夏体彩全年共销售体育彩票27.33亿元，同比增长10.6%，全年筹集公益金6.935亿元，包含气奖，各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在赛上大地上书写了体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精彩答卷。持正立信，固本强基。报告指出，宁夏体彩始终坚持对违规销售行为的零容忍，严格落实合规经营要求，深化销售合规监管，推动安全稳定、合规管控、风险防控各项工作做精做细，建立非理性购彩监测与干预机制，规范竞彩超额、高额审批流程，形成三级监督机制，严格落实不向未成年人售彩和兑奖规定，筑牢未成年人购彩防线，深化与公安、网信等部门协作，发布举报奖励办法，广泛开展理性购彩、反诈及打私宣传，营造健康的购彩氛围，依托舆情监测平台构建全流程闭环体系，有效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全年实现安全生产零事故，为体彩事业筑牢安全防线。匠心深耕，行稳致远。报告显示，宁夏体彩着力构建多元产品体系，促进三大类游戏协同发展，深耕渠道建设，在商圈、体育场馆、旅游景区、交通枢纽等区域科学布局，让体彩的各种元素与场景深度融合，打造覆盖了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矩阵，深化跨界合作，与中国石油、中国电信等共建销售网络，累计建成展示体验中心32家，完成130家传统店和586家小微零售店形象升级，体彩服务的触角延伸到了城乡的每个角落，终端的覆盖率全国领先，让公益之光点亮赛上大地。坚守初心，汇聚温暖。报告显示，宁夏体彩深入践行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筹集的公益金广泛用于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和青少年体育发展等方面，为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坚守公益初心，践行社会责任，精心打造微光行动公益品牌，开展青少年冬夏令营、公益助学、公益体彩快乐操场捐赠等公益活动，让体彩的公益形象更加的深入人心，让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的理念在赛上山川传递。未来，宁夏体彩将会继续贯彻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的品牌理念，聚焦责任彩票建设的工作重点，深耕公益事业，扎实履行对社会、行业和环境的责任，努力建设负责任、可

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为体育强区建设与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资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要关注到的就是近期中国体育彩票围绕迈开步动出彩主题在全国开展的全民健身的系列活动。今天呢，我们先要带着大家伙一块儿去吉林看看，看看吉林的特色运动场景。就在近日，在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到来之际，郎平杯全国气排球精英邀请赛暨吉林省全民健身日主场活动在长春市工人体育馆举行。吉林省体彩中心在现场开展了迈开步动出彩品牌宣传活动，奉献了一场活力四射的体育盛会。2026年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区系列活动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在长白山百姓广场美人松爱情森林举办。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融合了长白山生态旅游特色，搭建全年龄段的惠民健身平台。白山松水之间，一笔笔体育彩票公益金转化为遍布城乡的运动场地，一场场接地气儿的群众赛事。近年来呢，吉林体彩是持续的推动品牌活动进赛场，筹集的公益金支持体彩杯系列群众赛事火热开展，把专业的赛场建到了群众的身边，把运动的乐趣送到了百姓的眼前，不断拓展全民健身场景，为吉林的群众搭建起了家门口触手可及全年龄段覆盖的运动场。依托体彩公益金的有力保障，吉林省打造起了贯穿四季、覆盖市州县的体彩杯群众赛事矩阵，球类、路跑、冰雪、骑类赛事是轮番上演，让人人都有机会参与。在全省的范围是开展了羽毛球联赛暨球王争霸赛，足迹遍布了长春、吉林等九个地市，15站的赛事累计参赛超万人。吉林省体彩推动了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竞赛场，设置公益互动展区，设立了安心购彩守护基地，把理性购彩防范非法彩票的宣传融入到了赛场当中，运动竞技和责任传播双向并行。而在辽源东辽县，体彩杯乒乓球比赛是火热挥拍，吸引了140多名乒乓球运动爱好者同台比拼，小小的乒乓球点燃了县域健身的热情。长春马拉松则是吸引了3.5万名跑者奔赴城市赛道。吉林体彩在赛事的起点终点打造了安心小镇、公益展板、趣味打卡、反诈科普一应俱全。赛道的沿线呢，也是随处可见体彩公益的宣传标识，让每一位跑者在奔跑的途中就能够读懂体彩的公益价值。立足冰雪资源禀赋，体彩公益金是全力支持吉林大众冰雪赛事的开展。在通化万峰滑雪场，滑雪爱好者驰骋在雪道之余，邂逅吉林体彩春季品牌活动，感受公益体彩的暖意。通化贺岁杯城市冰壶邀请赛为青少年搭建了展示风采的舞台。公益金是既保障了赛事的运行，也持续的在完善着冰场的硬件，助力冰雪运动走进更多的家庭。吉林体彩把公益宣传是嵌入到了赛事的全场景，实现了运动和公益的同频共振。 CBA 吉林东北虎主场、马拉松赛道旁、冰雪赛场、县域群众赛事，每一处都有公益体彩的身影。吉林体彩是跳出了单纯的赞助办赛的模式，打造赛事加公益加科普加互动的综合赛场的体验。每一次的运动体彩嘉年华分会场都会设置展示的公益区、体质监测区、反诈互动区，市民集体打卡印章去兑换文创礼品，体育科普、趣味游戏、责任彩票宣传融合一体。

0: FM 九二点八，就爱迷彩票，陪你一起中。
1: 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2: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3: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2: 嘿，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3: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就爱迷彩票》。接下来的时间，题材小知识，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款题材顶呱呱新票——乘风起。风是古往今来寄托无限遐想的一个载体，从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的豪迈，风始终带着勇往直前扶摇直上的积极的寓意。秋日已至，秋风有约，纸鸢为信。题材顶呱呱乘风起主题即开票，送信而至，邀各位朋友共赴秋日之约，携好运乘风而起，扶摇直上万里。纸鸢在扶，方寸之间见东方美学。乘风起这款题材顶呱呱新票，它的面值是10元，票面设计从中国传统的风筝文化当中去汲取了灵感，以现代插画技法融合水墨意韵，绘制了4款票面场景。金鱼风筝摇曳生姿，取其金玉满堂的富足之意；蝴蝶风筝翩跹起舞，寄予福至而至的吉祥祝福；燕子风筝轻盈灵动，传递报喜送吉的吉祥之气；还有一款乐小星风筝，巧妙地将题材的吉祥物乐小星融入到了传统的风筝文化，既是传承了传统风筝的东方意韵，又融入了现代体育的朝气活力，传统和潮流在此交融碰撞。这4款票面场景是各有特色的，票面定格了风筝翱翔天际的自由美好的瞬间，就好像是一幅幅浓缩了东方生活美学的微型画卷。刚才我们有跟大家介绍了这款顶呱呱乘风起，它的票面的面值是10块钱。那么接下来呢，再来说说玩法。刮开覆盖膜，我们在任意一场游戏当中，如果出现了风筝的标志，表示你中得了这场游戏右方所示的奖金；如果出现了顶呱呱标志，则是表示你中得了这场游戏右方所示奖金的2倍，中奖奖金兼中兼得。以风为媒，巧妙地将幸运和祝福刮入生活。乘风起这款即开票，借着金鱼、蝴蝶、燕子、乐小星4只风筝，在方寸之间留下了一片忙趁东风放纸鸢的诗意，更是为大家传递出了一份乘风逐梦、不畏远方、乘风而起、扶摇直上的美好期许。以风为媒，我们欢迎大家，尤其是各位购彩者，可以关注一下题材顶呱呱的这款新票乘风起。风啊，是咱们中国人骨子里最浪漫的期待了。在这个秋天，不妨借着一缕乘风起的清风，在指尖的艺术和趣味当中去感受那份属于你的正在路上的好运。愿你我皆能乘风而起，直上青云。既然为大家介绍了这款顶呱呱的产品，那么在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就不妨为大家做一个顶呱呱的知识延伸。我们如何去识别正规的顶呱呱产品呢？根据中国体育彩票纸质即开型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办法的第23条的规定，体育

彩票销售机构应当向代销者颁发代销证，销售员应当是持证上岗的，并在销售场所显著的位置悬挂代销证。按照体育彩票机构的要求，对外公告即开票的游戏规则和兑奖的办法等相关的内容。那正规的产品是有几个特点的，大家一定要识别好。首先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是从正规网点处去销售的。第二个呢，就是有着明显的中国体育彩票标识和顶呱呱标识的。第三个特点，产品的纸张质量较好。第四个特点呢，就是表面的覆盖油膜的涂层以及油印的效果是比较好的，涂层的层次分明，颜色过渡是自然均匀的。第五个特点就是保安区完整未刮开。快乐购彩，理性投注。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就爱米彩票要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购彩者，购彩需理性，未成年人不得购买彩票及兑奖。所有通过 APP 网站或者是转账去购买彩票的平台均为非法购彩渠道，目前唯一合法的购彩渠道就是线下的彩票实体店，请勿通过互联网购彩。

快乐购彩乐善人生，时间进行到这里，我们今天的就爱迷彩票也跟朋友们来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各位购彩者和业主朋友们的守候关注，就爱迷彩票，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

0: 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3: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3: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4: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3: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4: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3: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4: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5: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6: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7: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8: Oh no！
0: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6: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0: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6: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0: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6: 老同学欢迎回家。
9: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6: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9: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6: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沙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9: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6: 干杯！
0: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8: 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6: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8: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6: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10: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1: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0: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1: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2: 龙门石窟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南郊约13公里龙门山上，高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是我国保存比较完整的大型石窟群，与敦煌的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艺术宝库，现为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因河南卫视爆红综艺节目，龙门石窟再度成为了人们的关注焦点。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咱们来说一说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的故事。那么要说龙门石窟当中比较有名的石窟，首屈一指就是卢舍那大佛。龙门石窟当中大卢舍那像龛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凡是到过龙门的人都会被卢舍那大佛博大壮美所震撼。大卢舍那像龛位于西山南部半山腰间，后代称为九间房。大卢舍那像龛在开凿造像之时别具匠心，一反常规，不采取全部开凿洞窟的方式，而是依山就势，在露天的崖壁上雕造佛像，烘托出一种浑然天成的浩然大气。摩崖像龛南北宽36米，东西进深40.70米，为一巨型的露天窟龛。大卢舍那像龛造像布局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等九尊大像。古代艺术家按照佛教仪规雕凿了具有不同性格和气质的大型群雕像，而且还把这组群像间的内在联系表现得水乳交融、淋漓尽致。这些雕像虽然是大唐佛教雕塑当中常见的类型，但是仍然显示出中国古代艺术家独特的匠心。九尊大像当中的卢舍那大佛通高17.14米，头高4米，耳长1.9米。据说呀，它是根据武则天自己的容貌仪态雕刻的佛像，更是龙门石窟当中艺术水平最高、整体设计最严密、规模最大的一尊造像，以神秘微笑著称，被国外游客誉为东方的蒙娜丽莎，世界最美雕像。据卢舍那佛座北侧唐玄宗开元10年即公元722年补刻的 河洛上都龙门山之阳大卢舍那像刊记碑记载，大卢舍那像刊始造于咸亨三年，即公元672年4月，是唐高宗发愿为他的父亲唐太宗李世民建造的。皇后武则天施以20000贯的脂粉钱资助建造工程，至上元二年，即公元675年12月完工，历时3年9个月。后据学者考证啊，这一时间应该是大卢舍那像的开凿时间，而并非是整座大龛的开凿年代。据推测，整座大龛的营建至少要15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完成。这座卢舍那大佛是大唐国师善导监制的，像刊记当中保留了一些知了匠的名字，他们是李君赞、程仁威和姚石基。历史上一直传说这座高高的卢舍那大佛，那就是武则天皇后的形象和仪表及姿容。大佛头部就是武则天48岁时容貌再现，大有母仪天下的威严与风度。洛阳老百姓啊，都把这尊像叫成武则天像。传说呀，有一年唐高宗和皇后武则天居住在东都洛阳皇宫紫薇城当中，有一天清晨，武则天正在梳妆，唐高宗一边夸赞就说了，说紫瞳相貌端正雍容华贵，有菩萨之仪态。这里的紫瞳是皇后对后妃的爱称。武则天听了这话心里高兴啊，灵机一动立刻抹开眼泪了。唐高宗吃惊了，哎，紫瞳你为何如此悲伤啊？武则天抽泣着说，眼前纵有千般好，百年之后还是一堆枯骨，有谁知道我的模样呢？高宗说了，说这有什么难呢，顾命画工为紫瞳作幅精美画像。武则天撒娇说，画像虽好，只是薄薄一纸，不能流传千年呀。这下武则天啊说完了之后，高宗做了难了，想了半天想不出门道来呀，只得问武则天，那一青之剑呢？武则天嫣然一笑说，陛下说臣妾有菩萨之相，何不在龙门山上开窟造像。唐高宗恍然大悟，说这有何难啊，于是一面命画工为武则天画像，一面就命人在龙门西山半崖上开凿9间房大的露天佛龛，取名大卢舍那像龛。准备工作就绪之后，高宗皇帝命人选拔技术高超的石匠，按武则天的画像雕凿了一尊大佛。为了把这尊像雕得更精美流芳百世，武则天自己啊还捐了20000贯的脂粉钱。大佛像塑好之后命名为卢舍那大佛，卢舍那梵语是光明普照的意思。武则天为自己造字取名为照，其意为日月当空，也是光明普照的意思。因此这尊佛像啊，不但形态像武则天，连名字的含义也完全一样。当地老百姓说不惯卢舍那这个词儿，干脆就把它叫做武则天像。直到今天，龙门街上的老百姓还是这叫法。众所周知啊，自从成为了唐高宗李治的皇后之后啊，武则天频繁地插手朝政，意图抛开李治君临天下，取而代之的念头呢是愈发强烈的。他不仅扩充强化自己的羽翼势力，还通过各种途径在天下树立自己的神圣形象。而在建立唐朝之初，李渊为了抬高李氏王朝的权威，曾经不断地宣扬道教创始人老子李耳是自己的祖先，这也增强李氏王朝在乱世之中的号召力。而作为李渊的孙子，李治也继承了祖辈信仰，虔诚地信仰国教啊是道教，还追封道教创始人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还曾命令全国上下每家每户都要背诵老子的道德经。武则天明白，想要消除唐朝的影响力，取而代之不仅要在朝堂上打击李氏势力，比如像他称帝后大肆诛杀李氏封王一样，还要在形象上树立自己君权天授的神秘色彩。因此利用和道教旗鼓相当的佛教，那是最为适宜的。因此武则天一直把自己的形象和佛的形象有意连在一起，混为一体。武后称帝前夕，曾授意僧人翻译，并以官方身份大力推广了佛教大云经，其中翻译的意思已经颇为明显地暗示出武则天就是弥勒菩萨转世，这辈子是要成为女王的， 天下所有的人都应该崇拜和归顺。最终武则天确实在卢舍那大佛这座则天皇后抱身像建成后进

0: 十年，即公元684年才临朝称制。在这期间，则天皇后在弘道元年，即公元684年，废中宗李显，立睿宗李旦，又废睿宗，最后是亲理朝政，改元光宅。到公元690年，则天皇后直接自称为叫圣神皇帝，国号为周，改元天寿。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的故事。此时的武则天除了唐高宗李渊之外，已经经历了大唐四帝，成为了封建社会和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卢舍那大佛建成之后，唐高宗还在附近修建了大奉仙寺，直到宋元时期，这座寺庙仍然是香火不断。历经风雨啊，虽然而今大奉仙寺已经消失，但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依旧带着永恒的微笑面对着世人。如果仔细看过卢舍那大佛的朋友，一定能发现当中的一个细节。如今卢舍那大佛的双臂已经不复存在了，断臂之前的卢舍那大佛究竟是何种坐姿呢？又是谁残忍地破坏了这尊精美的大佛呢？1934年，美国大都艺术博物馆远东艺术部主任普艾伦专程来华搜求美术珍品。这是一位收集和盗窃中国古代文物为职业的文物学家，他从中国的龙门、云冈等石窟当中啊，盗凿了大量的石雕、佛像、头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当中收藏的许多中国国宝级艺术品都出自他的杰作。而面对巨大的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像，他实在没法动手，最后只能把右手掌盗凿而去。我们现在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当中看到的那只温润的佛手，就是当年被普艾伦盗到美国的卢舍那大佛的右手掌。佛手光洁圆润，造型优美，形象逼真，雕工细腻。2007年3月28日，卢舍那大佛30多年来进行首次美容手术结束，卢舍那大佛端庄秀丽的方容再次展现在游人面前。大佛额头白色水垢印消失了，左眼睛下面两道缝隙不见了。据悉，鉴于大佛保护状况较好，此次保护人员没有对大佛进行大的修复，只是对大佛表面除尘除污，封堵卢舍那大佛自身和周边2000余处的细缝，使卢舍那大佛更加亮丽的容貌呈现在了游客的面前。1971年，当时的中国文物研究所和龙门石窟文管所就曾经对卢舍那大佛进行过最大规模的修复，使残破不堪的大佛焕发了青春。从那以后，30多年以来，卢舍那大佛一直没有进行过系统维护。濮阳洞是北魏孝文帝为祖母冯太后营建的功德窟，开凿于北魏时，距今已经有1500年的历史，是龙门石窟当中开凿最早的一个石窟。洞内的小窟啊十分多，精巧富丽，是研究北魏石窟艺术的珍贵资料。濮阳洞内的题记、书法、质朴、古拙是研究书法史的珍品。光绪年间，八国联军占了北京，慈禧、光绪逃到西安，后辛丑条约签订，太后和皇帝被准予返京，这叫回銮。洛阳是河南府治所，两宫回銮在洛阳住了9天，銮驾抵洛时声势浩大，慈禧自称老佛爷，信佛。他和光绪皇帝在洛阳游览了千祥庵、龙门，祭拜了关林、宋太祖庙。游览到龙门古阳洞的时候，慈禧老佛爷下令整修洞中一尊佛像。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是让把原来的主佛释迦牟尼修整成老君像，洞呢也改名叫老君洞。结果在龙门石窟这个佛教圣地，就这么冒出了一个道教洞了。古阳洞内四壁及窟顶雕刻各式佛龛多达1000余个，碑刻题记800多品，是中国石窟当中保存造像题记最多的一个洞窟。洞内正壁造一佛二菩萨，主佛高肉髻，面相长圆，身躯较为瘦削，包衣薄带式袈裟，施禅定印， 皆夹伏座于方座之上。古阳洞内四壁及窟顶佛龛琳琅满目，龛眉、背光等处的雕刻精细繁缛，所表现出来的礼佛场面、建筑式样以及龛眉装饰等图案纹样极富变化，完美的展现了当时绘画和雕刻技巧的高超水平。古阳洞内碑刻题记近千品，是中国石窟保存造像名最多的一座石窟。闻名宇内的魏碑作品龙门二十品有19品出自古阳洞，字形端庄大方，气势刚健质朴，结体用笔在隶楷之间堪称魏碑精品，以其独特的魅力受到了国内外书法爱好者的青睐。清代康有为在对龙门二十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之后，认为它有十美，叫做魄力雄强，气势浑目，笔法跳跃，点画俊厚，意态奇异，精神飞动，兴趣酣足，古法动打，结构天成，血肉丰美，予以了极高的评价。接下来啊，咱们再来说一说药方洞的由来传说。药方洞在龙门西山奉仙寺和古阳洞之间，开凿于北魏晚期。龙门两侧所刻的古代药方共140多个，药方当中甚至提到了治疗癌症的方法和治疗传染病的方法。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药方，是唐代初年我国医疗学、药物学的珍贵遗产。而药方洞还流传着许多的传说故事。传说公元650年的一天，洛阳龙门寺当中一群僧人正商议着什么。原来啊，他们想把大家千辛万苦搜集来的民间药方永久保存，就决定把这些药方刻凿在石窟当中。但是就在即将动工之前，他们又碰到了一个难题，这就是该把这些药方刻在哪个洞呢？就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一个小和尚站了起来，大声说道：前几日我偶然在一个石窟当中看到一块石碑，碑中这么写道：自非清真见相，焉可制彼一光，若不勤栽药树，无以制资龙木。意思是说，出资开龛造像，就好像啊，勤种药树可以解除耳聋眼疾这些痛苦。我看这洞中石碑的寓意和咱们刻药方救人的寓意差不多，干脆就把药方刻在这洞口的石壁上挺好。听完小和尚这一番话呢，其他的和尚点头称是，一致决定把药方就刻在小和尚说的那个洞中，并且将其取名为药方洞。就这样，几个和尚背起药方刻刀登上石窟，一连数月吃住在龙门石窟不曾下山，终于将140多个药方完完整整的刻好了。自此以后，许多没钱看病就医的贫苦百姓都到这儿啊找药方子，而药方洞也开始慢慢的被人们熟知了。那么关于龙门石窟还有哪些历史故事呢？咱们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5: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6: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7: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
8: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9: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10: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11: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0: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0: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1: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14: 1061说。

0: 是父亲忽视的数字。他在家族的羽翼下生存，与母亲小心翼翼地躲过明枪暗箭，筹谋未来。他憎恶贪婪好色的父亲，却始终活在他的阴影里。革命与战争改造了时代，也造就了这名年轻的爱国将领孙宝坤，书写了一段几经沉浮、脱胎换骨的传奇人生。且听《江河东流》，作者毕鱼。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2集，
5: 我在这里提个希望啊，虽然两位原本已经白首，我还是希望你们白首不离，福寿安康，为青年人做出表率，勿视婚姻为儿戏啊。
6: 第二天，我的这段祝词被登上了许多报纸，一时成为了可以媲美梁启超在徐志摩婚礼上的证婚词。然而我还是不能让巴斯蒂安活着，不需要理由，也不在乎母亲是否再次沦为寡妇。这就是手握生杀大权之人的决心。临上飞机前，我招手把胡权叫到跟前说，
7: 好好想想吧。
6: 你能一辈子都当我母亲的总管吗？你迟早还是会成为我的大总管的。我想这个聪明人一定已经明白了我的意思，只是战事的变换很快让我自顾不暇。蒋委员长总算在闽赣战场上取得胜利，红军开始撤离苏区，在向西转移的途中，南昌行营在一天里发来好几份急电，勒令我调集全省的兵力，务必歼灭流窜之寇。问题是，这支西撤的红军身后还跟着周浑元和万耀煌的两个军。让这近50,000人马入界，我的师长与旅长们一致认为，那等同于引狼入室。一旦他们调转枪口，将被清剿的就是我们。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红军礼送出界，这是我开了两天军事会议后得出的结果。你跟红军打过交道，还是由你去担任这个前敌的总指挥啊。当晚我把调兵首令交给孙家骥的时候，嘱咐他要带足钱粮，该送的时候送，该打的时候打，只要把红军聚阻在省界之外，周浑元和万耀煌带的兵马就没有理由进入到我的地盘。左家骥心中很没底，他忧心忡忡地看着我说，狗急跳墙啊，只怕红军不会卖我这个面子呀。那就打呀，我们的兵也不是吃素的。天下人谁都知道，我是个爱兵如子的好军阀。可我的这些吃肉的士兵就是不争气，第一次跟红军主力交火，防线当天就被突破，我只能下令向前线增派兵力，当然是在军委会与剿总司令部的双重督促之下，为了尽快迫使这支红军改变行动。

行军的路线，我最终是调出了驻守秀州城的警备旅，那是我所有部队当中最精锐的一支，是我最为倚重的禁卫军。临行前，旅长马万全不解地看着我说，把这五千兄弟都拉上去，就没人看家了呀，所以你要速战速决，早一天把他们赶跑，我就早一天安上。这一次马万全没有再称呼我长官，而是叫了声少爷。他说，我们要对付的不是红军。这我当然知道，同样的问题我已经问过自己一万遍，得出的结论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我最担心的这一天已经在来的路上。委员长专机忽然飞临秀州城，这天是个少有的好天气，天空中阳光明媚，万里无云。我调集城内的保安部队，团团包围了西郊机场，以护卫委员长之名，随时应对我或将面临的不测。在前往机场的车里，我还是有点不放心，就对汪家瑶说，你一定要记住啊，没我的直接命令，千万不能让他起飞。长官请放心，我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蒋委员长的侍卫官早已等候在飞机旁，他快步上前向我敬了个军礼之后说，请孙长官登机一叙。可是蒋委员长并没有在他的专机上，起身相迎的是他的副官长。一下子我心里头有点发堵，这么性命攸关的时刻，我怎么就没想到让赵白日替我来这一趟。副官长披着制服笑嘻嘻地跟我握手寒暄说，军务紧急啊，委员长啊临时飞贵阳。副官长，这是要押我去南昌吗？宝坤兄说笑了。副官长望了眼机舱外，那里虽然是空空荡荡，但机场外我的保安部队都已经是严阵以待，连高射机枪都调过来架了起来。他坐下后又说，在下奉命而来，但求不如使命吧。那钦差大人就宣旨吧。副官长恭敬地请我入座之后，摊开一张军事地图，像作战参谋那样拿过一支铅笔，在上面圈圈点点说，周浑元的36军目前正绕过平昌南里一带，由他亲率的第五师已经抵近乌油江南岸的杨庙镇，而万耀煌的25军正屯兵赣瑶一线，随时可以渡过乌油江。这些我早就知道，我的两个旅已经与周浑元的第五师形成对峙之势，左家骥也在收拢部队回师直逼万耀煌的25军，一旦撕破脸皮，我跟中央军大战会一触即发。我淡淡地说，哎呀，这层窗户纸捅破了也好啊，你们是摆明要把我跟红军一块儿搅了呀。委员长啊，是一手抓军事，一手抓政治。宝坤兄有所不知啊，就在我登基前，湖南的何健已命李觉率第19、16与63师进驻洪溪、凤桥、石家坝一带，他们随时可以东进助兄一臂之力呀。副官长的铅笔在地图的上方画了一个圈之后又说道，哎呀，其实我早该知道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军阀是靠得住的，只是没想到何健这么快就在我背后捅了一刀。这个3天前还来电口口声声说要与我共进共退的湖南军政长官，竟然这么

0: 就帮他们完成了对我的包围。我冷笑一声说，蒋委员长真是用心良苦啊，他就不怕我争个鱼死网破吗？包坤兄误会了，眼下外敌环视，民贫国弱，仁兄当知重塑国威必须要政令统一，军令统一嘛。副官长说着打开公文包，拿出了一沓用以存档的电文，都是军委会下发给我那些师长军长的嘉奖令与晋升函。他看着我语重心长地说，委员长都历经两次下野了，孙长官当知退一步，海阔天空。我就是在这么软硬兼施下被迫屈服的。在西郊机场的候机厅里，经过两昼夜的谈判，蒋委员长最终答应我在军政之间二选其一。三天后，当回到官邸通电请辞省主席职务的同时，我被重新任命为一军之长，还挂了个中路联军的副总指挥。他姓蒋的就是喜欢玩这套把戏，一边无情地割我的脉放我的血，一边还要我替他卖命。可是我的部队在哪儿呢？我的手下那些曾经追随我父亲与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叔伯大爷，到这个时候我才清楚地看清他们的面目，一个个都是吃里扒外、见利忘义的王八蛋。但他们并不是最可恨的，最让我痛恨的人是马万全。这个我像家人一样信赖之人，这个我们孙家两代人都将身家性命交付在他手上之人，当他觐见完蒋委员长，只身回到秀州城的时候，已经被破格提拔为秀州城的警备司令。第二天，马万全登门求见，他身着崭新的陆军将官长服，垂手站立在我面前说，总司令，马万全一天是孙家的人，一辈子都是孙家的人。哎，马司令言重了啊，什么姓孙姓马，这一刀啊现在吃不开了啊，我们的头顶上啊只有一个太阳，那就是青天白日嘛。马万全就是一个替总指挥看家护院的，马万全为总指挥唯命是从，马万全一脸有苦无处诉的委屈表情，看着我又站起来，双腿并立。我赶紧起身重新把他摁回到椅子里说，哪来的什么总指挥呀，往后可不能这么说了啊，我们都得为中央的命令是从嘛。马万全都快哭了，他竭尽全力的想让我明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可我花了这么多钱装备起来的一支机械化部队，被他拱手换成了领章上的一颗金星。后来这个警备旅被几经拆分，分别编入了薛岳的第六军与陈诚的第十八军，再无半点我们孙家的印记。这天傍晚，我特意留他一起吃了晚饭之后，平生第一次把这个父亲曾经的马便送出大门。看着他钻进轿车，我站在那里一边挥手一边想，哼，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原来比我还会演戏啊。事实上紧接着步我后尘的人是王家烈，这位贵州王的倒台就是我的翻版。那天当我听说他登上张学良的飞机，在半空中被撸了军权，竟然有种说不出的快感。我的失意并不孤单，现在总算是有个垫背的，以后还会有更多。 我随即叫来的值班秘书，让他给湖南的何建拟电。我幸灾乐祸地说：“你告诉他，王家烈与我孙宝坤的今天，就是他何建的明天。”南京的中央政府到头来还是下了软蛋。宝山被正式任命为省主席的那天，我丝毫没有觉得奇怪，甚至还有这么一丝的欣慰。当然，所有人都认为那是我母亲奔走与斡旋的结果。我那位与众不同的母亲总是善于在关键时刻拿出远胜于男子的胸怀与远见卓识，而我却将此看作是一个母亲对她亲生儿子的彻底失望。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后来她曾多次对我说：“
1: 你看我们有多蠢，我们从来都只知道为自己着想。”
0: 民国24年的春夏之交，久旱未雨，当树叶上的叶子开始像秋天一样泛黄的时候，从乌油山刮来的风却带着冬天的凛冽之气，挂在皮肤上有种针扎的刺痛。宝山拖家带口的来向我辞行，说我既然已经不是一省的主席，他也没必要再当这个财政厅长了。这话说的让我非常的感动，我像防贼一样防范的人竟然与我共同进退，成为最长我志气的人。我看着他，又看着他的妻子与儿女说：“你不会是又要回日本了吧？”“还没想好，趁着现在还算太平啊，我打算带妻儿去各地转一转，看一看。你放心，等我东山再起时，你还来当我的财神爷啊。”宝山笑了笑，隔着镜片望着我，看得我自己都有点心虚，就哈哈一笑：“你不相信有这么一天了吗？啊？信？我怎么会不信？”第二天，汪家瑶一早就来报告，说我二哥变现了他母亲留下的全部遗产，一家四口登上了前往上海的客轮。但他此行的目的地应该是在南京。汪家瑶委婉地提醒我说：“带着这么多的钱去首都中枢，其用意有点叵测了啊。”“那又怎么样，树倒猢狲散，我还能挡人家前程不成？哎，你要是有了好的去处，我照样不会拦你。”汪家瑶说：“家瑶哪都不去，家瑶誓死追随孙长官。”哎呀，看来他也是个笨蛋，白长了一张聪明人的脸。而我貌似忠良的二哥，他就不一样。他在前往南京游说与贿赂中央党部与行政院前，先到上海拜会了我的母亲。坐在乌油会馆的一间内厅里，宝山语气谦恭地说了很多的好话，但归根结底就一句，就是在我遭此重挫后，应该有人出来分担家族的重任。他说：“事在人为啊，现在还有回旋的余地。”
1: 二少爷是有大学问的人，难道还这么看不开吗？
0: 宝山摇了摇头，说他看中的不是省主席这个虚名，而是家族的前途与命运。他还说，这些年替我办差，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如果一个人连立足之地都没有的话，那就只能过由人牵着鼻子的日子。他以下属与兄长的忧虑，接着又说了一句大白话加以说明：“有地盘才会有财政，口袋里没几个钱，怎么收得住当兵的心呢？”
1: 委员长要的不就是这个？他是不可能再把这顶帽子戴到孙家人的头上了。
0: 所以啊，我们得去争。南京不光只有委员长， 南京还有行政院。

0: 那你来我这里就是浪费时间。二少爷应该去南京。
1: 可是，南京的汪院长正忙于跟日本人进行外交谈判，向他们的银行贷款，以缓解政府捉襟见肘的经济局面。这位昔日著名的革命家，对日主战派与爱国领袖，就像是谜一样，一夜之间变成了坚决的主和派，成了学生与民众口中的卖国贼。我的二哥终于吐露心声，他希望我母亲能为他牵线搭桥，来见一下伊藤大佐。这位日方的谈判代表是位资深的外交官，也是母亲相交多年的老朋友。宝山说，汪蒋两派之间的政争看似是老天爷留给孙家的一线转机，但还不足以扭转现在的局面。他是搞经济的，自从去年美国政府通过购银法导致全球银价飞涨，各省白银大量外流，中国的金融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但如果是地方上也能够同时争取到日本的经济援助就不一样，这无疑是一剂强心针，特别是对中央那些急需证明的亲日派而言。宝山平生第一次叫了我母亲一声四娘，他说，这个节骨眼上啊，资本不仅可以决定国家经济的走向，还能影响到政治上的决策。
0: 二少爷，这是要让东洋人帮你当上中国的省主席？
1: 我那见多识广的母亲这才吃惊地看着他，很久才说。宝山摇了摇头，说他只是审时度势，顺势而为。
0: 二少爷可真豁得出去，你还真不怕东洋人的钱烫手。
1: 国家策略，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5: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6: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5: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6: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5: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4: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7: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8: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9: 您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10: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1: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白天路边就直接
7: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2026年9月4日至8日在银川市举办，
12: 本届赛事共设置17个竞赛项目，来自全区各地的残疾运动员将齐聚赛场，他们将以拼搏诠释自强，用汗水绽放光彩，充分展现逐梦超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让我们为每一位自强不息的残疾运动员加油喝彩，传递社会关爱与温暖，一同见证热血与荣光。1061

0: 我们要示威，我们要抗议，我们要让代表团明白，只要他们敢在协议上签字，我们定会让他们有来无回。
1: 我们要是有半点差错，我们的家人就会死无葬身之地，结婚稍纵即逝，谁都别无选择。
0: 老三，哪怕是个生意人，你对形势也要有个准确的判断。孙老板，你这是要教我做生意吗？
2: 他生于军阀之家，是父亲忽视的庶子，他在家族的羽翼下生存，与母亲小心翼翼地躲过明枪暗箭，筹谋未来。他憎恶贪婪好色的父亲，却始终活在他的阴影里。革命与战争改造了时代，也造就了这名年轻的爱国将领孙宝坤，书写了一段几经沉浮脱胎换骨的传奇人生。且听《江河东流》，作者毕鱼。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23集，
1: 他总算是逮到机会了，他还想踩着我当他的跳板。
0: 我母亲头也不回地对推门进来的人说。巴斯蒂安上前将一把团扇交到他手里，
7: 那就愿上帝保佑他吧。
1: 上帝为什么总是垂青那些野心勃勃的人呢？你就没看见他嘴巴里露出来的獠牙吗？
0: 至少他跟你的儿子一样都姓孙，现在的形势逼着你去帮他。
1: 我谁也不帮，他们两个都是混蛋，他们孙家满门都是混蛋。
0: 别忘了，你也是那个家里的人，以前是，以后还会是。我母亲猛然回头瞪着他白发苍苍的爱。两天后，我母亲在乌游会馆里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冷餐会，说是为继子一家接风，应邀而来的却都是他在沪上的朋友，大家在水晶灯下喝酒跳舞，说着各国的语言。总管胡全这时悄然走到了宝山的身边，轻轻地叫了声二少爷之后，恭敬地做了个请的手势。宝山端着半杯香槟跟着他一路走进厨房，闻到了烤牛舌的独特香味。伊藤昭南从炭炉上抬起头来，自言自语般地说，当年母亲领着他第一次拜访乌游会馆，带来的就是这道炭烤牛舌。好像往事就在昨天，他接着又说，那个时候我与令弟都还是圣约翰学堂里的住校生呢。说完他把手中的刀铲交给厨师，仔细擦干净手之后正式的鞠躬说，在下是驻沪领事馆伊藤昭南，家父是伊藤大佐，我希望能面见令尊。家父尚在南京，我们只是有点好奇， 孙厅长既然完全赞同汪先生的对日主张，何必要舍近求远呢？伊藤昭男一脸都是日本式的谦卑，却如同是这间厨房里的主人，引导着宝山从一扇门走进了花园。宝山想了想，一口喝掉杯中的香槟之后，问他有没有进过赌场，但是不等回答，马上又说，口袋里没有足够的筹码，庄家是不会邀请你入座的。我当然进过赌场，我还知道像孙厅长这样的赌客在上海滩一直被叫做空心大少爷。伊藤昭男7岁随父亲派驻上海，在十里洋场生活了将近30年。政治有的时候就是一场四两拨千斤的游戏，那是你们中国人的政治，在我们日本那叫冒险与投机呀。那伊藤君知道赌桌上最尴尬的是什么吗？赌桌上最尴尬的是骰子摇好了却迟迟没人下注。宝山认为这就是中日外交谈判之后将会面临的窘境。他分析了中国派系纷繁的中央军政与各怀鬼胎的地方实力派之后，言简意赅地表示，一旦中日间的外交谈判达成，他愿意率先在全省的范围之内停止煽动抗日，转而发动促进中日谅解的民众运动。他愿意聘用日方人员担任金融与经济方面的顾问，并且还将开放乌油江上的沿岸码头，前提是日方需要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他说，当然这一切都是在他当上一省的主席之后。伊藤昭男直视着他好一会儿才说，孙厅长，这是要与令弟之间也掀起一场蒋汪之争吗？我人生中最好的年华呀，都在贵国研究政治与经济，我为这一天啊已经准备了半辈子。说完他一扬手臂，手中的水晶高脚杯应声落入到了莲花池，在黑暗中溅起无数的水花。我的二哥就是这样踏上了他的省主席之路。任职典礼举行那天，秀州城里刚刚经历了一场骤雨的洗礼，天空中的乌云与彩霞相映生辉，显得无比的壮丽与凝重。他在议会大厅里的就职演说进行到最后，高高的举起一根手指说，宝山力争要做到的就是两个字，公平。只有公平才是民生之根本。这种时候啊，按照惯例会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可是没有。台下坐着的大都是我昔日的旧班底，还有就是每个月都会收受我红包的省议员们。我坐在台下第一排的正中，他们看不到我的脸色，也能看明白我的后脑勺吧。一直到我站起来高举着双手用力的鼓掌，议会大厅里的掌声才如同潮水一般。

0: 说好，真是太好了。然后一步迈上主席台，用力握住他的双手，使劲摇晃着。我热情洋溢地说，恭喜孙主席啊，祝贺孙主席，哎，真是太好了。看来我的军饷不用去麻烦外人了。尽管宝山依旧笑得优雅与含蓄，我还是看到了他内心里的自负与骄傲。就像我们年少的时候，我想我们兄弟间真正的争斗开始了。为此，我跟幕僚们不止一次的商讨，我们一致认为，作为一省之长，他绝不会也不敢在我们自筹的军饷上面耍手腕，因为那就等同于跟我们手里的枪过不去。当兵就是为了吃饱肚皮，士兵们随便找点理由就会在他的辖区里闹事，甚至引来一场哗变也不是没有可能的，那可能是让无数人掉脑袋的大事。一想到这儿，我忍不住哈哈大笑。我对我的部属们说，省长大人很快就会知道什么叫做秀才遇到兵了。然而我的老师汪老先生却在背后对他是赞赏有加，说他是辛亥以来最具远见与胆识的一省之长。南京与上海的报纸更不像话，竟然把他说成了一颗在混沌大地上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事实上，他在上任伊始做的那些事我曾经都干过，几乎历朝历代每个新任的行政长官也都干过。不就是新官上任的那三把火吗？说穿了，那都是些换汤不换药的老把戏。我当初一上任，抓了这么多的奸商，抄没他们的公司与家产，充实银库，让我一时成为了比我父亲更富有的新军阀。宝山也差不多，他放的第一把火是整肃全省的官场，一时间弄得人人自危，很多官员连辞呈都来不及递交，就连夜卷着铺盖卷走人，躲进租界里当起的狱工。然后他把这些空出来的职位安排给那些有过留日背景的读书人，既讨好了日本方面，同时又树立起自己不二的威信。现在再也没有人敢在他发言之后不鼓掌，他所到之处哪怕是一言不发，都会响起雷鸣般的掌声与欢呼声。我有时候真的想不通，他手下那些新提拔的与勉强留任的官员们，大多家里不缺钱，肚子里面还装着满腹的学问，可是为什么就甘愿为这三斗米而折腰呢？汪老先生的解释明显有点一厢情愿，说什么为官一任为的就是造福一方啊，还说那些不怕被整肃与坐牢的官员才是真正有担当的好官。我更愿意相信，当官就是为了升官与发财。我那些曾经在武昌城下浴血奋战过的袍泽兄弟与叔伯大爷，多少次在酒后拍着胸脯叫唤过，老子出生入死为了啥？不就是为了那一点特权吗？我更愿意相信，这才是心里的声音。后来我听说宝山自己也做出了回答，在一次省府的例行训话当中，他说因为他们都是心怀理想之人，跟所有的革命先驱们一样，他们的理想就是要改变这个贫弱的国家。他不怕得罪任何人，他奉劝他的下属们也不要害怕得罪人，人生长在天地间就是为了干出一番事业来，从而改变这个世界。宝山这一次说的有点激动，白净的脸涨得通红，一指自己的身后说，他是背着棺材来当这个一省之长的，他早已经抱定了为理想献身的决心。 当汪佳瑶把这番话转述到我耳朵里的时候，我当场就认定他人站在省府办公大楼里，而话却是说给我听的。他只是在向我示威，向我挑衅。他才当了几天的省长，总有一天啊，他会自食其言，也会自食其果的。宝山的第二把火同样没有出乎我的预料，同样是我想干却没干成的，就是想方设法的磨灭前任留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另起炉灶。他先试点性的叫停秀州城里的所有建设，同时派人从上海与武汉采购机器引进设备。他不光在各种场合，而且在报纸上也是大肆宣称，只有工业才是城市的希望，民族的未来。这谁不知道呢？问题是，搞工业哪有土地买卖与造房子来抢快？挣到了足够的钱，将来想干什么不成？作为他的前任，好几次我都想闯进省府大楼跟他们摊开了，把话说清楚。我还没死呢，我还住在这座城里，我颁布的政令怎么可以成为一夜废止呢？我真想好好教教他怎么做一个省长。裤子都是从下往上穿的，你孙宝山就不能先把我的屁股擦干净了再去拉自己的屎吗？但我最终还是忍住，忍不住的是秀州城里那些地产商与银行买办，这些当年由亚历士神父招揽来的商人们纷纷来见我，堵在我的官邸里。有人甚至还扬言，再这么下去，他们只能去买根绳子集体吊死在我府邸的门口。死我这儿有什么用啊？哎，你让他们都死到省政府里去。我火冒三丈，手指着外面骂着副官，可是很快我就冷静下来，不仅派人把那些人一一劝走，还让汪佳瑶代表我去好言安抚。一定要跟他们讲清楚，我已经不是省主席了，军人不便干涉地方行政，让他们啊，有什么委屈，有什么想不通的，去省政府请愿啊。虽然省主席是我的二哥，但事关民生与民意啊，我是绝对不会派兵加以干涉的。这么多人的身家性命眼看着要在秀州城里打了水漂，即便告到南京去也是情理之中的。我还同时提醒汪佳瑶，别忘了告诉他们，秀州城的建设工地上还有这么多的工人呢，打碎他们的饭碗，这不是要逼人造反的吗？第二天，我的暗示就起了作用。当省府大楼被人们围得水泄不通的时候，我去教堂拜访的亚历士神父。当穿着黑袍的助手把我引进书房时，他正支着画板在窗边写生。我看到画布上白雪皑皑的群山，又望了望窗外的乌油江说，你这画的是什么呀？这是，那是我记忆中的高加索山脉。亚历士神父起身吩咐助手去为我煮咖啡。神父原来也会想家呀。哎，你可不能走啊，你还要为省长出谋划策呢。亚历士神父说，他哪儿都不会去的，这里就是他最终的故乡。他在建造这座教堂的时候，已经在花园里为自己留好了墓穴。看来这个自称是来自英国教会的高加索老头比巴蒂斯安聪明多。他接着说，省政府现在根本用不着他这样的顾问，因为省长大人自己就是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上帝可不是让你来看热闹的啊，现在围堵在省政府门口的那些人里有许多都是你的朋友啊， 都是你从各地招揽来的，你就盼着这些人一夜之间倾家荡产吗？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亚历士神父根本不愿意上我的当，他在胸前画了个十字之后，把那个白花花的头颅摇得像拨浪鼓似的，劝我不要去理会那些与自己不相关的人和事。我怎么能不去理会呀？这十年里，我早已把这个内陆最小的地盘当成了自己的家，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个人都当成了家里面的人。我可不能让人家戳着脊梁骨骂我们姓孙的呀。将军，难道听不见远方的风雷之声吗？哪有什么雷声，这么大的太阳挂着，连风都没有。看来啊，这人老了就是不中用，再能干的人也难逃这一宿命。我非常失望，甚至有点恼怒，回到官邸就安排人手连夜混入那些闹事的人群里。既然孙宝山的眼里没有我这个兄弟与前任，那我就在他省政府门口再添一把火。我亲自打电话把汪家瑶叫来，让他尽快组织学生与民众，把省政府给予与日方合作的经济实项印成传单。我要在秀州城里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日大游行。我要提醒那些自以为是的亲日分子们，逆流而行的后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淹死在潮流里面。汪家瑶有些担心地说，长官，南京的意思可是要各地在对日态度上保持克制。我当然要克制，谁说我不克制了？可是民意难为嘛，他南京管天管地，还管得了民意不成吗？为了这次安排，我提前把部队拉进乌油山里训练，临行动前还特意给马万全去了个电话，邀请他前来观摩与指导。可是他只派来了警备司令部的作训处长作为代表。当时我一下就意识到，这个混蛋已经在暗中跟我的二哥结成了同盟。果然，警备司令部两天后就以维护治安的名义出动军警，对聚众示威的人群进行了管控与驱离。整整一天，大量的学生与民众在街头与军警们对峙，到了傍晚就演变成了大打出手。我一边指示汪家瑶继续制造舆论，一边下令终止训练，所有部队连夜开赴秀州城，当然是以平息事态为由。我要让全城的老百姓都看到，谁才是这座城市里真正的守护者与当家人。可是身为我的参谋长左家骥却一再地劝阻我说，地方上的冲突，军队还是置身事外为好。我看他真的是越活越不像个军人。我又不是去造反，我这是去阻止有可能发生的流血事件呢。我笑着对他说，老左，难道你不想给城里的那两个人点颜色吗？军长，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左家骥露出了一丝苦笑，在我的行军床上坐下后仰脸看着我。知道他这是在担心南京那些视我为眼中钉的人，但我不怕。这一回我要走的每一步都经过了深思熟虑，我连事后要发的通电都已经让秘书拟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任东、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出问题的时候，我们总是急着在寻找答案，可有时答案需要时间慢慢浮现，你要允许自己带着困惑前行。重要的是前行，往前走，停下来苦想是没有用的，答案永远在前方。

0: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大自然有着神奇的治愈能力，在生活当中实在难熬的时候，就去吹吹风，看看云吧。所有的事情都是这么来了又去，你心里的坏情绪也是一样的，总会有云开雾散的时刻。
1: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0: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1: 几乎每一位歌手在生涯当中都有翻唱过别人的作品，或致敬前辈，或缅怀青春，或者是挑战自己，或是源于热爱。他们会用自己的方式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翻唱作品，就像全新的歌曲一样，重击你的心灵。那些被无数人翻唱的经典，在不同阅历人的口中又被唱出了很多不一样的味道，或喜或悲，或苦或甜，但总有一种会成为你心中的最爱。
2: 你一定不要变成你不喜欢的样子，要记得音乐的初心。
3: 你好，挥着翅膀的阿姨，未来的你是不是仍然继续坚持唱歌呢？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去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0: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3: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0: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3: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3: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清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8: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9: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8: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9: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0: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8: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0: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8: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9: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1: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9: 老同学，欢迎回家。
12: 嗯，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9: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2: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9: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2: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干杯。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9: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9: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杨宗纬的《越过山丘》。越过山丘或许就是对人生最好的领悟吧。得意有时，失意有时，每一份经历和每一份过往都将起伏不定的路途斑驳渲染。相比李宗盛的山丘对现实的感叹，越过山丘却出现了不一样的风景。越过山丘遇见60岁的我，不仅有一份对青春年华的追忆，更多了一份对未来岁月的探索和希望。

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欠第一年，侥幸汇成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生活当中有这样一类人，他们常常间歇性的踌躇满志，却持续性的焦虑迷惘。其实真正想要变好的人，不会把对成长的渴望停留在脑海当中，因为他们都知道自律是治愈一切迷惘的良药。从今天开始，开启你的自律生活吧。当自律形成习惯，迷惘自然就会消失不见。

0: 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其实在现实的世界当中，符合数学定义的原型是不存在的，即便是最精确的圆规也画不出来。同样的道理，完美的爱人也是不存在的。我们都曾带着苛刻的标准去寻找爱，运气坏的人不断失败，运气好的人会在真的爱上某个人之后，体会到那些标准在面对真爱时有多么的不堪一击。

0: 在玩游戏的时候，爱选择简单模式并不是一件丢脸的事情。喜欢挑战大目标是一种选择，喜欢体验小快乐也是一种选择。人生也是一样的，能在平凡中快乐，本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1: 爱一个人，不需要慷慨。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4: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5: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6: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7: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6: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7: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6: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7: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6: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8: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宁夏新闻广播，在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陆飞。大家呢可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8月26号，塞上巾帼十六红，多姿九彩一家亲主题宣传活动在海原县九彩乡九彩村文化广场举行。活动呢，把法制宣讲、安全科普、家庭教育、便民义诊等多项的服务直接送到了乡村老百姓的家门口。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自治区政府，妇儿工委办公室副主任陆平，那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陆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那么欢迎陆主任，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本次基层主题宣传活动的相关情况。那么这次的主题宣传首站落地海原县的九彩村，请您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策划这场系列活动的主要初衷是什么呢？
1: 好的，这次我们开展塞上巾帼十六红，多姿九彩一家亲的这个主题宣传活动，就是结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向基层老百姓、广大少年儿童，我们把法治政策宣传、健康安全的这个科普、关爱服务呢，直接送到群众家门口。为了推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儿童优先理念走进群众心里，同时呢，我们也为了营造民族团结、一家亲的这个社会氛围，实实在在地提升农村妇女儿童的这个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那么在活动的现场，法律宣讲、多部门便民展台，还有那健康义诊啊，集中开展，这样的一站式的现场的安排，主要是解决基层群众的哪些现实的问题呢？
1: 我们这次呢，把联合公安吧、卫健、民政、妇联、法律服务，包括金融等多个部门集合到这个地方呢，就现场开展接地气的这个互动问答，推动法律和政策走进群众心里。广场上我们多部门设置了一些便民服务台，例如公安部门结合当地的这个道路情况、水域特点，宣讲交通安全、防溺水、防诈骗等知识。消防部门呢现场科普了一些消防安全的这些知识，妇联呢宣讲了这个妇女维权、两癌筛查救助、妇女就业帮扶、家庭教育等政策，律师们现场为群众提供了家庭矛盾的调解、权益维护等法律咨询。我们医护人员呢也为群众免费呢测量一些血压呀、血糖啊，提供了一些问诊咨询，包括一些慢病的一些指导等保健的一些服务。总之呢，就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学到政策，享受到这种便民服务。
0: 对，那么家庭呢是咱们社会的基本细胞，十六红一家亲、妇女儿童工作和民族团结又是怎么样结合在一起的呢？
1: 家庭呢也是我们民族团结的重要阵地，妇女呢又是家庭建设的重要力量，儿童呢是家庭的未来和希望。我们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

0: 区，例如在西夏区，闽宁镇啊、贺兰县、同兴县、元州区呀、西吉县、中宁县的一些部分村呢，开展主题宣传活动。我们还会结合每个村的实际情况，重点关注老年妇女、困境妇女、留守儿童这些特殊困难群体，根据老百姓的实际需求，提供一些法律宣传、健康科普等等吧，多种形式、多种样式、内容丰富的一些服务活动。
1: 那其实呢，结合本次的现场活动啊，您觉得当前我们农村妇女儿童最迫切需要哪些方面的一些支持？咱们自治区妇儿工委办还将如何持续的推动男女平等、儿童优先原则在乡村落地呢？
0: 那根据我们的这个调研吧，农村妇女对农村的权益保护、家庭教育、未成年人保护的这个知识需求呢，这方面的这个需求还比较大。老年困境妇女很需要健康服务，包括两癌筛查的、慢性病指导等等。留守儿童呢，需要心理健康、安全自护知识。另外，家庭矛盾调解、妇女创业就业、防溺水、防诈骗这些安全知识，也都是群众非常关心的话题。所以呢，我们会联动相关单位持续开展下基层宣传，把法律政策、关爱服务持续下沉到乡村，聚焦困境妇女、留守儿童等重点群体，做实常态化的帮扶，共同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促进妇女发展和儿童健康成长。
1: 嗯，好的，那么感谢陆主任的分享啊，可以听得出来，这一系列的活动就是把服务阵地搬到了老百姓的家门口，把法律知识、健康的关怀实实在在送到了农村妇女儿童的身边。感谢您，陆主任。
0: 好。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次电话连线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自治区政府妇儿工委办公室专职副主任陆平接受了我们乡村大喇叭的这个电话的连线采访。听众朋友呢，本次的塞上巾帼十六红、多姿九彩一家亲的主题活动宣传还将在多个村庄接续开展，持续的为基层妇女儿童送去政策和关爱。我们的连线呢，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儿，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的其他节目内容。
2: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以下时间呢，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资讯板块的内容。全国万企兴万村的行动西部片区的座谈会在银川召开。在8月28号，全国万企兴万村行动西部片区座谈会在银川召开了。宁夏推动村企帮扶从短期输血向长效造血转变。目前呢，全区1321家的民营企业对接帮扶，1112个乡村落地帮扶项目是1044个，累计投入资金105.81亿元。西纳农村的固定就业5.29万人，银川的整合各类资金，引导龙头企业深耕枸杞、奶业、葡萄酒、冷凉蔬菜等特色产业，探索租金加薪金加股金加红利的多元的增收模式，带动村集体经济和农户的双向增收。我们再走进西吉去看一看，眼下呢，这个西吉县的沙沟乡的水培蔬菜基地迎来了采收季，依托着本地的冷凉气候的优势，蔬菜的品质优良，当地打通了冷链物流的链条，新鲜的蔬菜采收之后呢，快速的遇冷打包，直发呢江浙沪啊各大商场市场。那么基地呢，希腊周边的村民就近务工，不少的留守妇女还有中老年的劳动力实现了家门口就业，让冷凉资源实实在在转化为群众的增收底气。开 雪季已经来临了，彭阳县开展了金秋助学的暖心活动，通过村集体经济补贴、企业捐助、乡贤

帮扶等多种形式，为今年新录取的高校学子送去了帮助和关怀。活动既减轻了困难家庭教育的负担，也在乡村营造了崇文重教的良好乡风，激励更多的农村学子勤学奋进，成长成才。那我们再走进泾原县去看一看。泾原县呢，立足六盘山丰富的蜜源植物资源，引进了标准化的养蜂技术，推广了蜂群的科学管护，病虫害的绿色防控技术。当地的培育蜂合作社啊，统一蜂产品的包装，拓宽了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小小的蜜蜂带动了不少农户啊发展庭院养蜂，把山林蜜源变成了农户的甜蜜收入，推动生态资源转化为乡村产业优势。进入了八月末，大窝口区的各设施农业的基地啊，抓紧秋季的蔬菜定植工作。大棚内的辣椒、番茄、叶菜有序的栽种，农技人员下沉到田间开展技术指导，保障秋茶蔬菜呢稳定提质。设施果蔬啊产业带动了周边的农户就近务工，保障了秋冬本地的蔬菜供给，充实老百姓的菜篮子。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一首歌曲之后关注我们的大喇叭普法。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2: 好的，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大喇叭普法，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我们今天呢，主要继续跟大家分享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法条。过年聚会啊，那么亲戚朋友劝未成年人抽烟喝酒，未成年人应当怎么办呢？未成年人应当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7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放任、唆使未成年人吸烟、含电子烟、饮酒、赌博、流浪乞讨或者欺凌他人。因此呢，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遵守法律规定，履行法定的监护职责，为未成年人创造良好的家庭生活环境，及时制止未成年人吸烟、饮酒等不良行为，帮助教育未成年人远离烟酒的侵害。未成年人自身应当充分认识烟酒的危害性，遇到亲戚朋友劝酒劝烟的时候，要礼貌地明确表示拒绝。第二，未成年人做错了事，父母采用打耳光、不许吃饭等方式惩罚未成年人，这样的行为合法吗？当然不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7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虐待、遗弃、非法送养未成年人，或者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采用打耳光、不许吃饭等方式惩罚未成年人，属于虐待行为，侵害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不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所明确禁止的行为，情节严重的将会承担行政、刑事责任。如果遇到上述情况，未成年人可以向居住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求助，也可以向公安机关报告。第三，未成年人在学校获得了300元奖学金，父母要求保管，未成年人可以拒绝吗？不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6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履行下列的监护职责：妥善管理和保护未成年人的财产。第17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违法处分、侵吞未成年人的财产，或者利用未成年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因此呢，父母可以帮助未成年人保管奖学金，但应当进行妥善的管理和保护，不得违法处分、侵吞、除为维护未成年人的利益外，如为了未成年人的生活、教育支出等，父母不得随意使用未成年人的奖学金。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作休息啊，稍后呢进一首歌曲，歌曲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的内容，稍后见。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市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0: 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4: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您现在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名字错了，
9: 不少网友反映
10: 啊，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4: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1: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12: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11: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12: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11: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12: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11: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3: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 亲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8: 老同学，欢迎回家。
9: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8: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9: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8: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9: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8: 干杯。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4: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4: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3: 金凤好声音
4: 等你来唱。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1: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1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陆飞。以下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塞上田园。我们今天和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分享的是红四堡区的酿酒葡萄进入了关键的管护期啊。眼下呢，红四堡区的酿酒葡萄进入了后期的管护阶段，葡萄园里的农户呢，忙着修剪覆梢，清理杂草，为果实积累糖分做好准备。当地呢，持续的推广绿色的种植模式，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提升葡萄酒的品质。作为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的重要板块，红四堡的葡萄酒产业带动了大量的移民群众就近务工，从种植管护到酒庄的务工，拓宽移民居民的增收渠道。我们再走进平罗县的通福乡去看一看。小庭院连着大民生啊，平罗县通福乡以和美乡村建设为抓手，大力开展农村庭院的整治行动，动员村民清理房前屋后的杂物啊，规整柴草堆啊，粪堆，引起呢这个群众啊，这个打造小菜园啊，小花园、小果园。各村呢通过了评比美丽庭院的活动啊，调动村民参与环境整治的积极性。乡村环境整治啊，既要整治又要维护。通福乡呢，建立村民的自治的管护机制，把环境卫生纳入到了村规民约，改变过去干不干群众看的这种局面。家家户户的小院干净整洁，村内道路干净通畅，村民居住的舒适度不断提升，实实在在感受和美乡村建设带来的变化。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紫色大道在8月29号正式的对外开放了。这条集交通、生态、文旅于一体的廊道，串联起了沿线的酒庄、乡村和景点，打造出贺兰山下的一条亮丽的紫色丝带。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条全新大道都有哪些看点呢？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

0: 播客啊，今天咱们这个聊的内容呢，是关于宁夏的贺兰山下一条非常漂亮的紫色的大道啊，这个是在8月29号刚刚开放的。
1: 哇，听起来很有意思啊！那我们赶紧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0: 我们今天内容啊，第一个部分先来聊一聊这条紫色大道它的开通的背景和建设的情况。那我首先就想问问你，为什么会想要建这么一条贺兰山东路的交通环线？
1: 其实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贺兰山东路以前的这个路网太分散了，然后景区和酒庄之间经常是连不上，大家出行很不方便，再加上这个货运的车辆也很多，所以这个安全隐患也不少。
0: 确实挺影响体验的。
1: 对，而且每到暴雨的时候还容易发生山洪，道路就会被冲断啊什么的。然后再加上这个随着葡萄酒产业和旅游的这个热度越来越高，原有的交通已经完全跟不上了，所以才会有了这个新的环线的规划。
0: 对，那这条紫色大道它具体都有哪些工程内容？
1: 它的主线是有22.7公里是进行了升级，然后还有70公里的专门的慢行道，还有就是14个驿站和11座桥梁，全线的这个防洪能力也提升到了50年一遇。
0: 听起来规模还挺大。
1: 对，没错没错。然后投资是3.68亿元，它不光是把这个机动车和骑行啊步行完全分开了，而且它还沿途种了很多本地的植物。它的驿站里面有很多智慧化的设施，比如说什么扫码借车呀等等之类的。
0: 对，
1: 就真的是实现了这个交通啊、生态啊和旅游的深度融合。
0: 就是这条紫色大道正式通车之后，到底给这个当地带来了哪些真正的变化？
1: 就现在，他把这个贺兰山东路的这些景点啊、酒庄啊，还有这个乡村全都串联起来了，然后就直接形成了一个紫色的经济带啊。就是它不光是方便了大家的出行啊，也给这个葡萄酒产业和这个文旅产业啊注入了新的动力，也让这个沿线的居民得到了实惠啊。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区域的发展都被大大提速了。
0: 咱们接下来就来聊一聊这个紫色大道它的功能和特色啊。
1: 对，
0: 想问一下啊，就是这条道路在功能定位上有哪些亮点？
1: 它是一条多功能复合型的交通廊道，它既可以防御山洪啊，然后又把这个货运的车辆和旅游的人流彻底的分开，所以它大大提升了这个安全性，也为这个沿线的居民和产业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保障。
0: 听起来很实用啊。
1: 它除了这个车行的主线之外，它还专门建了这个70公里的骑行和漫步的系统，所以它既可以满足市民的这个健身休闲的需求，也可以支持各种体育赛事。然后同时它把这个景区啊、酒庄啊、乡村啊全都串联起来了，就真正的是一条融生产、生活、生态为一体的这样的一条紫色的丝带。
0: 这条紫色大道在生态保护和修复上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
1: 就是它在建设的过程当中非常注重生态的优先，然后尽量的减少对原地貌的干扰。它的沿线的绿化全部都是用的本地的适生植物啊，比如说像这个国槐啊、沙枣啊、马兰花呀，就是既美观又可以防风固沙、保持水土。
0: 所以说，环保理念真的是贯穿全程啊。
1: 对，没错。然后不光是这个绿化，它的这个驿站啊，包括挡墙啊，都是用的这个贺兰山的原石啊，还有这个回收的红砖，就是尽可能的去减少这种碳排放啊。它的这个东侧还建了这个连续的防护林带。所以它整体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这样的一个绿色的长廊。
0: 那这条紫色大道在便民服务和这个产业融合方面有哪些具体的体现呢？
1: 它的这个沿线啊是设置了14个驿站，然后其中有6个是主题驿站，每个驿站都有停车场、有卫生间、有休息区，还有这个智慧化的管理，就是你可以在这里停车休息，也可以在这里扫码借一辆自行车，就可以继续往前。
0: 听起来服务真的很细致啊。
1: 然后它的这个驿站的命名啊，包括它的这个导视系统，都是跟这个葡萄酒文化深度结合的。它不光是把景区啊、酒庄啊、民宿啊、营地啊全都串联起来了，同时它也带动了沿线的这个文旅和葡萄产业的这个全面的升级啊，让大家可以体验到这种贺兰山东路独特的这个风土人情。
0: 这个紫色大道上走一走啊，感受一下那种慢生活的魅力啊，把所有的这些自然呐、文化呀、美酒啊都尽收眼底。
1: 对，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一起云游中国，拜拜，
0: 拜拜。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好的，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陆飞。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啊，秋季的牛羊的驱虫还有防疫的管护的一些科普的内容。入秋之后呢，气温逐步的回落，正是牛羊抓膘复壮的关键时期，同时呢，也是体内外的寄生虫的高发时段。咱们广大的养殖户啊，要抓好驱虫防疫还有饲草料的储备三项重点工作。那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驱虫方面，优先选择安全合规的驱虫药物，体内驱虫和体外驱虫结合开展。驱虫之后呢，做好圈舍的粪便清理发酵啊，灭杀虫卵，避免二次感染。驱虫之后呢，观察牛羊采食和精神状态。防疫上呢，按照免疫程序做好口蹄疫等重点的疫病免疫，做好免疫的记录，及时的隔离体弱发病的牲畜，发现异常及时的联系乡镇兽医。那饲草料的管理方面啊，秋收的时节要抓紧储备青甘草、玉米秸秆，做好秸秆的青贮、黄贮，还有呢晾晒储存，这个注意防潮防腐，杜绝呢这个饲料发霉变质啊。秋季呢昼夜温差比较大了，夜晚呢要做好圈舍的防风保暖，减少牛羊的应激反应，保障咱们牛羊安全越冬，为秋冬出栏打好良好的基础。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做一个宁夏的好物推荐。其实呢在昨天的时候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的自行车赛啊已经完美收官了。我想呢很多的朋友都是滞留在咱们宁夏啊，想看一看咱们宁夏的美好风景，以及呢尝一尝咱们地道的美食。我想回家的时候呢总得带一份啊这个风土好物呢要回家去了。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咱们贺兰山东路产区的干红葡萄酒。那么其实呢我们这次的线路啊骑行线路串联起了十几家的精品酒庄。贺兰山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葡萄果香饱满，酿出来的单宁啊柔顺，这个黑色的酱果香气十足，不管是赛后小酌庆祝，还是当作伴手礼呢送给我们回到家里的亲朋好友，都是特别有纪念意义。一口喝下呢就是整条葡园赛道的秋日风光了。好的，说到这儿呢咱们今天的乡村大喇叭节目呢就伴随着优美动听的歌声结束我们今天的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2: 讲述西部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0: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八十五集，
2: 水泥路修完以后，西边沟里的水坝还没打完，杨卷门人心热得不行，没事就去沟边看打坝。反正现在出门方便得很，从庄里开始就踏上了水泥路，坐奔奔车、摩托车、骑自行车都很便利，不颠不抖，一眨眼就

0: 到了沟边，到了就站在岸边卖呆，看推土机和压路机等机械轰隆隆轰隆隆地忙活。上游那条小河的水已经被堵截住了，积蓄起一大坑，水面日渐升高，可见多么弱小的河流也都渴望自由流淌。打坝的人不像修路那些人，修路的人深入村庄，偶尔还能跟村里的人说说话，这些打坝的几乎都坐在驾驶室里，出来也是叉着腰站在原地走动，很少上岸来跟本地人搭话。光看打坝的人会让你觉得很无聊，这么瞅上一会儿，大家就难免感叹起世事来。
1: 这一天，马一山女人经不住二愣媳妇的撺掇，跟上她去看打坝。二愣媳妇骑着摩托车捎上马一山女人，没觉察就已经来到沟边了。马一山女人有些笨拙地爬下摩托车后座。
2: 哎，这路平了，摩托车也跑得快，我还怕你骑不稳把我给颠下来呢。我想到啊，你能得很，骑得比男人还稳当呢。
1: 二愣媳妇撅着屁股停摩托车，笑得圆鼓鼓的屁股直打晃。
3: 姐，你胆子真格小，一路都紧拽着我的后衣襟，那真要翻车呀，拽衣裳也没用，肯定把你甩出去，你得抱我的腰。
1: 马一山女人瞅着她粗壮的腰，忍不住在她屁股上拍了一巴掌。
2: 哎，你这几年是咋了？哗啦啦的长了一身肉，你看看这钩子，再看看这腰，哎呀，就跟那上了一身好膘的大马一样，咋看咋美是吗？
1: 二愣媳妇不生气，甩着大胯笑得呱呱呱的响。
3: 姐哟，日子好过了嘛，吃得饱穿得暖，娃拉扯大了，一天没事干就吃饱了躺着上膘。我家二愣嫌我太胖了，让我减肥呢。我的个娘呀，这一身肥肉堆上来容易得很，要我减饿得不行嘛，我一顿吃不饱都不成，就像那猫爪子在心里掏呢。
1: 马一山女人偷偷捏了一下自己的腰，这几年羊圈门唯一没有胖起来的人大概就是她了。马一山就算反复得病也有了发福的迹象，只有自己还是一二十年前那个瘦干棍人。曾经他还觉得这样挺好，瘦了精干，做啥都麻利。这一刻望着二愣媳妇门扇一样宽的后背，软乎乎呼扇扇的两半大屁股，他忽然滋生出一腔强烈的自卑感。能养得猪肉是福啊，像自己这种进进出出跑着下苦的命，说白了就是福薄，连一点肉都保不住。
0: 马一山女人想到这些年熬过来的日子，真是无比心酸。前些年一心一意拉扯娃娃，前头有马一山操持，马一山嘴碎点儿，话多点儿，不过自己很省心。这些年娃娃大了，各有各的事情去干，他应该能省心了。谁能料到马一山成了这个样子，这后半辈子就别妄想有清闲日子了。好在穗女也是两个娃娃的妈了，猴性子算是绵软多了，能跟着哈赛子踏实过日子了，给他操的那一片心算是收回来了。祖祖也快生了，这一头也算不用太惦记，现在还剩下舍娃叫人不省心。那么大的人了还没成个家，你说父母能安心吗？还有三三那儿，一个瞎眼汉守着个俊婆娘过日子，那日子从来都叫人看着心惊胆战的。马一山没病的那些年总是把三三的日子挂在心尖尖上，现在马一山自己都顾不住自己了，三三媳妇又跑了，三三家的日子闭上眼都能想象是啥样。

0: 午的跑一趟，好好做顿饭，让那爷俩改善一下。完了，彻底把锅灶清洗一遍，还要扫地、擦桌椅、洗衣服，一套忙下来，够他受的，简直累断了腰。
1: 马一善女人有心想装个看不见，不去帮忙吧，心里又过意不去，既怕庄里人看了笑话，又确实是发自肺腑的不忍心。以前那些年，马一山每次帮三三的时候，他都多多少少的有一点情绪，老觉得马一山的心不完全在这个家里，他甚至带着醋意猜测马一山对兄弟媳妇有想法，所以他动不动就拿话膈应马一山。现在马一山没法再帮兄弟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变得高兴起来，以前的那种醋意和狭隘不见了，他自动踏上前一步，替补了马一山留出来的缺口，自己能做的要比马一山还多，尽心尽力地给三三爷俩操着一份心。一颗心就这样分成了几半，这也牵挂，那儿也操持，白天忙碌，夜里睡在枕头上还不能踏实。生活就是一个四处漏风的口袋，拿着针线这里补一补，那里缝一缝，心不静，人就更瘦了，哪儿还能养得出肥肉啊？
0: 说来一言难尽，但一道土墙相隔的邻居墙那边的李家，这些年日子是越往后越顺，二愣有空就出去挣钱，媳妇一个人在家里种地带娃娃，这女人没有辜负她牛高马大的身板，啥活都能扛，男人不在，她照样把日子过得不缺鼻子不少眼儿。跟马一山女人隔墙拉闲话的时候，总是笑呵呵的。时间一年一年过着，人的心情难免随着日子里的坡坡坎坎，一会儿起一会儿落。马一山女人当然也有高兴的时候，但不可能像女邻居一样永远都笑得出来。还记得二愣家刚搬来的时候，听到隔壁那媳妇动不动笑，马一山女人就偷偷笑话，觉得一个女人粗声大嗓的傻笑不太好。现在在想这件事儿，已经不那么想了，反倒有点眼热。也许正是因为他那么能笑，好事坏事喜事愁事叫他哈哈一笑，坎儿就不是坎儿了，陡坡也好上了，苦日子笑着过还真是一种本事。这么一个傻乐呵的人，他不长肉才怪呢。
1: 两个女人来到了水坝跟前，一道红色带子将施工区围了起来，里头机器在忙碌，拉土的、打桩的、铺石头的、垫蛇皮袋子的，猛看十分凌乱。看一会儿，你就会发现，其实那些忙碌自有他们的条理。推土机将沟两边的土推到中间，压路机不断的压，就高高的筑起了一道里外底座很大、中间逐渐往小收缩的坝。羊圈门人要进出，还是按原来的老路从沟底下绕。马一山女人看了一会儿打坝，目光瞅着通往沟底的那条弯弯曲曲的老路。
2: 哎呀，这公家就是能，等着水坝打好了，那以后就不用下沟了，直接从坝面子上过，得省多少事。你们这些年轻人真是赶上好光景了，哎，你会骑摩托就能天天往葫芦镇上跑了，屁大的功夫那一趟鸡就跟回来了吗？
3: 我的好姐姐呀，这么美的路真要通了，我还骑啥烂摩托呢，我开小车那才叫爽呢。
1: 马一山女人又给她的肥钩子上一巴掌。
2: 哎呦，看把你能的还想开小车呢，我看你是钩子还没洗白呢，等哪天洗白了再说。
1: 二愣媳妇扭着肥屁股说：
3: 哎， 我还就偏不信。

0: 就个小车吗？比摩托车多两个轮轮，还有啥不敢开的？啊，没钱买，叫我家二愣挣去。咋，怕我不会开？姐哟，你是没见过我开四轮。我看小车也就和四轮一个路数，只要把方向盘给我，我开上就敢走。
1: 说啥来啥，两个人都看见对面有一辆白色小车正慢慢的下沟，一看就不是到打坝现场监工的，因为所有到水坝的车辆不会下沟，会停到水沟对岸。二愣媳妇瞅着车自言自语：
0: 哎，那谁呀？看样子是来羊圈门的。
1: 看来他是打心眼里爱车，眼瞅着那车舍不得往开挪了。马一山女人没兴趣，望着打坝的场面：
2: 哎呀，现在都是机器操作，咱那时候全凭劳力。我记得葫芦镇水库打坝，我娘家爹、我大哥还有我五爷爷扛着铁锨镢头去的，那一去两三个月都回不来，等回来那人黑瘦的都不敢认了。哎呀，这现在可把人力给省下了，这机器一天做的活，我看人力怕三五天都赶不上。
1: 二愣媳妇有点心不在焉，她在等那辆白色小车。小车过了河向岸上爬来，二愣媳妇忽然问：
0: 哎，嫂子，你坐过小车吗？
2: 坐过，祖祖女婿就有小车，拉着我坐过。
0: 我也坐过，坐上美得很，我想着开上肯定更攒劲。
1: 马一山女人觉得这媳妇的心太高了，高得没法回答或者安慰她。妇道人家嘛，不踏踏实实过日子，开个小车做啥？做梦呢吗？
3: 小车靠近停车，车玻璃落下来，同时车门子也打开了，一个男人从里头钻出来：
4: 妈，你在这儿做啥着呢？
2: 呀，舍娃，你咋是个你呀、啊？
1: 马一山女人眼睛大了一圈。
2: 哎，你啥时候学会开小车的？这谁的车？问人家借的。哎呦，小心给人家开坏了。
1: 沟里的路坑坑洼洼的，真要把别人的小车给磕着碰着，还不得要给人家赔钱。
3: 舍娃上身穿一件淡白色夹克，长腿上裹着牛仔裤，板寸头显得十分精干，脸庞上少了孩子的稚气，明显添了一抹成熟男人的刚毅和稳健。当妈的两眼热切地打量着儿子，此刻这沟边忽然冒出来的儿子，就算开着借来的小车，当妈的还是挺激动的，好像儿子从某个方面给他脸上添了莫大的光彩。
4: 车嘛，就是开的，开不坏的。妈，上车，我捎你回去，咱回去快给我做一碗洋芋面吃，这几个月我啥也不馋，就馋你做的洋芋面。
3: 马一山女人欢喜地乱了方寸，恨不能插上翅膀飞回去给儿子做洋芋面，忙忙拉开车门子就要钻进去，忽然想起来还有个同伴，就招呼二愣媳妇一起坐小车回去。二愣媳妇好像忘了自己还有个摩托车放在一边，还真就跟着马一山女人钻进了小车的肚子。新通的水泥路能并行两辆小车，上坡的地方特意画了防滑的道道，车轮子碾在上头发出轻微的震颤，能感觉到有一股力量在牵引着车身奋力往上爬。马一山女人紧紧咬着牙关，心里担着120个心，她是头一回看儿子开小车，更是头一回坐儿子开的小车，就万分担心儿子开得不好，或者车本身出点啥毛病。等车一口气爬上坡，女人发现自己的手心里攥满了汗。
1: 二愣媳妇比马一山女人从容得多，她的手抓着头顶高处的把手，左右瞅着车看，忽然问道：
0: 傻娃，这车看样子是刚买的，你的？
1: 马一山女人吓了一跳：
2: 哎，小车

0: 多贵，我舍完哪买得起。哎，是见你姐夫的？
1: 不是，前天才接的。
2: 女人的思路被扰乱了，跟不上来，就傻在那里。二愣媳妇是见过世面的，她娘家有人当干部，买车买房一类的事，她多少耳濡目染过。稳稳地问舍娃：“
3: 这车看着高档的很嘛，里头还装修了，哎，怕是不便宜吧？花了几万？”“
1: 6万5，算上各种手续费。”“
3: 呀，真好，这路通了，就该跑小车。这好的路，摸个小车压压，叫那些奔奔车啊、摩托车啊天天走，可惜了。”
2: 二愣媳妇喃喃地念叨。马一山女人这半天才从脑子里捋出一个思路来，又不好当着外人的面跟儿子核对，只能心事重重地坐着等回家再说。小车停到马一山家大门外，二愣媳妇下车后还舍不得走，围着车这里瞅瞅那里摸摸，好像她是个真正的行家在品鉴这辆车。
4: 马一山女人跑到前头去开大门，将双扇门开得大大的，叫舍娃把车开进院子里。
1: 算了，我吃碗面就走呢。
4: 舍娃已经熄火，拔了钥匙打开后备箱，从里头拎出好几个塑料袋来，袋子里花花绿绿的全是吃的。
2: 马一山女人焦灼地抱怨着：“
0: 哎呦，停外头不安全，那万一谁家娃娃爬上去把咱油门打开了咋办？万一谁手欠了把这镜子掰了咋办？哎呀，还是开进来放心。”
2: 看舍娃执意不肯往家里开，女人也没辙了，又换了个角度抱怨起来：“
0: 哎呦，你买这么多东西做啥嘛？胡花钱着呢，家里面也有，油也有，洋芋也有，那葱长得好得很，我跟你大两个人嘛，根本吃不完。哎呀，你说你买西红柿做啥？这菠菜葱头也买了这多呀。牛肉，哎呦，你说你买这大一疙瘩做啥嘛？”
2: 舍娃自然清楚母亲的秉性，哪次见面不是首先来这么一顿絮叨，好像不叨叨几句心里就不舒坦，只有迎头先给你数落上一阵才能消停。舍娃懒得解释，果然看见他妈已经大包小包提着东西进门了，转眼又笑呵呵地跑了出来。“
0: 哎，那就叫大门开着啊，万一谁家娃娃来捣乱，咱也能看见不是。去，你快进屋喝水去，妈这就给你做饭去。”
2: 母子见面的一番絮叨终于结束，女人颠颠地跑回去做饭了。
4: 舍娃进上房看看，又到后院转了一圈，觉得奇怪：“
1: 妈，我爹呢？”
4: 心里想，他一个病人能去哪儿呢？上次他妈还在电话里抱怨，说自己一时半会儿都不敢离开，怕盯不住出点啥事儿。外头热火朝天的修路呢，万一他脑子一热凑上去，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危险。
2: 马一山女人麻利的和面，头也不回：“
5: 挖沟去了。”“
0: 你放心，人家算是找到好活了，就是后半辈子一直挖也够挖的了，没人跟他抢，也没人嫌弃他，可把人的心省下了。”
2: 说完把和好的面疙瘩揪出来蹲在案板上，五个手指头捏着一搓擦盆底上沾的面，将湿面干面都倒出来，甩开膀子往一起揉。揉了几下，女人忽然悲上心头，眼里的泪扑簌簌往下掉，赶紧扭头让泪落在胸前，有几滴落进了面里，落就落上了。她继续揉着面，心里一个声音越来越大：“
6: 你这个老东西，你看着了吗？咱儿子舍娃开上小车了，你个老家伙，那老东西老不死的，一生你匆匆迷茫半辈子，多少苦日子都扛过来，这丫 看看这都小夫的时候了，你偏偏就那个德行了。你说你这个人命咋就这么苦啊？
2: 舍娃当然不知道他妈心里正翻涌着暴风雨，他沿着水泥路往前走，走到通往水沟的分岔口，拐上土路继续走，下到水沟边，发现之前牛八虎雇来的机械大动干戈推过的痕迹还在那儿，黄土被整治得坑坑包包的。为了担水，羊圈门人还得用这条路，于是大家用脚步在乱糟糟的黄土上又踩踏出一条窄窄弯弯的小路来。这条路要是叫川区人看了，根本就不是人能走的路，只有灵巧的猴子才能爬。羊圈门人哪，一个个的硬是被环境逼成了猴子。
4: 马一山贴在最右边靠崖的地方，正低头忙碌着，手边靠着一把铁锨，手里握着的是镢头。他挥动镢头在崖面上刨挖，一双脚面一对裤腿都落满了土，整个人也像常年钻在土里打洞的鼠类，灰突突暗沉沉的。舍娃来的路上心里有些好奇，现在那好奇完全没有了，好像心瞬间成了漏底的筛子，所有的情绪全掉下去了，只留下一颗带着破洞的心。他艰难地呼吸着，身子慢慢下塌，坐到了泥土上。舍娃不知道该和这样的父亲说啥。

0: 您刚才收听的是百集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由马英广播剧创作工作室承制，总策划吴静，总监制张仁汉，总统筹张春华，策划周兴文，监制陈大志，原著马金莲，编导马英，主播马英、新华，制作合成欣然，演播李丽、王思玉、胡雪阳、马东、王东、王继成、大雄、裴燕人、欣然、子玉、杨燕玲，编审陈红，统筹裴燕人、唐瑞阳。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去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11: 咋了？我这在非机动车道上呢，我没有越界呀。
10: 不是的。
11: 我没有逆行呀，这线路也绝对规范呀。
10: 也不是。
11: 我这也戴着头盔呢，你看大小也

0: 这个车是，这底下也有，哎，一直的缝隙，你看，你看，你看，对吧？我都合规呀。哎呦，哎，警察同志，哎，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什么问题啊？
1: 你这也看了，那也看了，你就是不看灯啊！哎，红灯得等灯。
0: 路上连个车都没有，我等什么红灯嘛？
1: 大家都在等灯，你就不能等等灯吗？你不等灯，我不等灯，那要这红绿灯干什么？
0: 我就不等灯，你打我谁？你打我谁？
1: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西游记》从小怎么教你的？
0: 这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啊？
1: 孙悟空都等灯，你为什么不等灯啊？
0: 这孙悟空等什么灯？难不成无人机把天上都占满了，你还在天上按一红绿灯吗？
1: 一看你就没好好看《西游记》。
0: 行，只要你今天说出个一二三，我就等灯。
1: 那你可要听好了啊！
2: 起点动，带头盔，按道行驶，不闯灯。起点动，带头盔，按道行驶，不逆行。
3: 声之境，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4: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2: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2: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3: 宁夏第二届残运会和特奥会将于2026年9月4日至8日在银川市举办，赛事设17个项目，全区残疾运动员齐聚赛场，拼搏自强，奋勇争先。让我们关注赛事，为残疾运动员加油，传递温暖与关爱。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产生”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 传递文明新风，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2: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3: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时趣，是地纳凉避暑。 清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嘉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5: 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6: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
5: 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7: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8: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9: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7: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 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 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0: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6: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7: 这是我们的职责。 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0: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老同学，欢迎回家。
2: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2: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2: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1: 干杯。
4: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5: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6: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0: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音乐永远是最懂人心的陪伴，能够接住我们所有的情绪，见证我们每一段前行的旅程。今天让我们伴着悠扬的歌声，解锁心底的万千思绪，在旋律当中和美好不期而遇。今天的开场曲目分享给大家一首床边故事，在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私密故事，那些不曾对外人言说的心事，那些藏在独处时刻的念想，都化作细碎的片段，拼凑成了独一无二的人生轨迹。生活从来不缺少故事，平凡的日常里，每一份心绪，每一次感慨，都是最珍贵的独家记忆。让我们在聆听床边故事的过程中，也解锁心底封存的温柔过往。

一首床边故事唱尽了心底的细碎情愫，让独处的时光多了几分氛围感。不同的旋律总能够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抒情的歌声治愈人心，热烈的现场就能够点燃心底的热忱。接下来分享给各位一首氛围感拉满的现场曲目，为我们切换全新的听觉节奏，极具张力的唱腔，默契十足的合唱，赋予了这首歌全新的生命力。

慢慢地沉静下来。人生路上，我们总在等待，等待一份期许，等待一个归人，等待梦想开花，等待所有美好如期而至。等待或许漫长，或许辗转，但心怀期待的日子本身就自带光亮。世间所有的奔赴，皆因满心期许，那些静静守候的执念，都是心底最真挚的情愫。一首《等你的季节》，把等待里的期许和忐忑缓缓唱出，让我们读懂时光里的坚守和期盼。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我是焦雷。烟火日常里的不离不弃，是岁月沉淀后的安稳相守。褪去浮华，摒弃喧嚣，以平常心对待生活，以长久心珍惜相伴，是人生很完满的状态。接下来听一首《细水长流》，感受岁月绵长里的极致温柔。

细水长流的生活里，每个女孩都在独自成长，挣脱束缚，在时光里蜕变，独立绽放。成长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是无数次自我和解，无数次勇敢前行的结果。女孩与四重奏用独特的旋律和细腻的表达，描摹出女孩的自我与挣扎，清醒与成长。每个女生的成长路上都有属于自己的节奏，不迎合，不盲从，在自己的世界里奏响专属的乐章，慢慢地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独特的曲风，小众的感悟，接下来一起沉浸式的聆听这首《女孩与四重奏》。

怀热爱奔赴山海，平凡的我们都因梦想而闪闪发亮。无论前路有多坎坷，只要初心不变，步履不停，就能够抵达属于自己的梦想彼岸。一首《梦想天堂》唱出了纯粹的向往和滚烫的初心，治愈每一个为生活、为梦想努力的人。相约有晴天，分享

0: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7: 欢迎回到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人生百态，五味俱全，我们会拥有顺遂的欢愉，也会遇见前路的坎坷，会感受陪伴的温暖，也会经历独处的静谧。所有跌宕起伏，所有的情绪万般，都能在歌声里找到共鸣。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的音乐时光，用旋律接纳所有情绪，用歌声治愈一路的奔波。在人生路上难免会经历低谷和磨砺，会有辗转难眠的挣扎，会有咬牙坚持的时刻。那些无人知晓的隐忍，那些独自扛下的艰难，都是成长必经的淬炼。熬过风雨方能遇见晴空，历经煎熬方能愈发从容。两位实力歌手的强强合唱，将情绪的张力拉满，精准地为你诠释困境里的坚守和释怀。一起分享这首经典曲目《煎熬》。

熬过世事坎坷，我们学会了和独处和解。人这一生终要学会独自面对很多很多的时刻，在安静的时光里和自己对话，梳理心绪，沉淀自我。独处从来不是孤独，是成年人很珍贵的自愈时光。热闹是人间烟火，独处是自我修行。陈奕迅用《寂寞奏鸣曲》这首歌唱出了独处时的静谧心绪，也唱出了成年人藏于心底的温柔和释然。让我们在舒缓的旋律里安放浮躁的心绪，享受专属的静谧时光。

告别低沉静谧，切换鲜活节奏，年轻的生命力永远热烈张扬，不受定义。打破沉闷的氛围，跳出固化的生活节奏，跟着动感的旋律释放自我，肆意的挥洒情绪，活出独属于自己的鲜活姿态。一首节奏病，节奏感十足，能够唤醒心底的活力。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欢迎你继续收听。华语乐坛的经典从来不会被时光淘汰，一代代音乐人用初心和热爱书写着音乐的永恒力量，也诠释着人与人之间的温暖连接。接下来分享给各位一首来自你，来自我，来自他。四位乐坛前辈强强联手，用极具穿透力的歌声道尽人间百态，众生万象。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不念过往，不惧将来，放下过往的纠结遗憾，珍藏过往的温暖感动，从当下启程，奔赴漫长余生，以热爱为伴，以初心为光，岁岁年年一往无前。本期相约有晴天在尾声部分分享给大家一首《今天开始永远》，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向阳而生不负时光的你。音乐是无声的告白，也是永恒的陪伴，无论你身处何种境遇，总有一首歌能懂你的心绪，伴你前行。焦蕾希望你有空时可以继续来收听下期的相约有晴天。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你不来一瓶？
1: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0: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1: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0: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您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这个
7: 不少网友反映
8: 啊，这个白天路标
2: 就直接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9: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0: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9: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0: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9: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0: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9: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1: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0: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0: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2: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3: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2: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0: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2: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老同学，欢迎回家。
15: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0: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5: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 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0: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5: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10: 干杯。
6: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7: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嗨 go go。

0: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傍晚的17:36，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嗨哥哥，各位好，我是电曼。节目的开始呢，还是来跟各位关注到一些活动啊，因为今天呢已经是8月31号了，8月份的最后一天，虽然说呢已经正式开学了，但是明天呢才会进入到真正的9月份啊。我们这一年呢，掰着手指头数，然后呢又要进入到最后这几个月的倒计时了。很多的事情呢，好像会觉得还没有来得及做，然后呢这一年就又要过去了。人总是会觉得在经历了某一段时间之后哈、就是伴随着年龄越大。然后呢你这个时间好像就过得越快，因为我觉得上学的时候一年一年感觉过得可慢了，然后呢上班了之后就觉得一年一年过得特别的快。来关注一下活动哈，首先呢还是要跟各位再次重复一下本周天的活动。本周天的上午8点呢，在银川花博园的东门，我们的这个2026绿跑中国全民健康大赛宁夏金凤站人动湖城悦享金凤全民健身跑活动呢，依然是要跟大家见面啊。那这活动呢依然是还在报名的进程当中。那本次的健康跑的活动的话呢，是分为两个不同的赛段，一个是10公里的个人组健康跑，一个是5公里的亲子组欢乐跑。也就是说呢，根据各位平常的运动习惯，如果说您能跑得了10公里的话呢，那当然肯定要跑10公里了。那如果说大家觉得平常也不怎么跑步，但是呢想要去感受一下也没有问题，咱们带上小朋友啊，可以跟家里的孩子一起来参与到5公里的亲子跑活动当中。那大体的路线安排的话呢，全部起终点的全部都是在花博园的东门口啊，因为这附近的话呢停车场也比较大，比较方便哈、大家可以把车停在这里之后呢，或者可以停得稍微再远一点，从咱们中间稍微热个身溜达过来也是可以的哈。反正总归来讲的话呢，东门是起点和终点，然后呢这个亲子跑的话呢是一路向西啊，就是经过咱们这个小吃的摊位啊，然后呢这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啊，然后呢过桥，然后呢再一路转回来，这是5公里的。10公里的话呢，咱们在小吃摊位之前就要和亲子组的伙伴们 say goodbye 了，我们要一路向北，然后往通用机场那个方向哈、绕一个大圈，最后呢再跑回来。那总归来讲的话呢，不管是个人组还是亲子组，这样的一个路线呢，其实是能够把咱们花博园当中的一些精华的亮点全部都打卡到的。哎，我已经很久没去了，我不知道各位最近有没有去看。我发现好像最近有多了一个打卡点，就是一个时不时会喷散点雾气出来的一个建筑啊，我还挺好奇的。我准备这周抽空过去看一看到底是怎么个事儿啊，来感受一下。那报名的话呢，首先是有人数的这个限制哈，10公里的个人组健康跑的话呢，最高不超过1500人，那么5公里的亲子组的话呢是不超过500人，10公里的话呢服务费是59.9每人啊，然后呢咱们5公里的话呢服务费是每人39.9，那么这个费用当中呢就包含了3彩包、3彩 T 恤，还有保险号码布以及完赛奖牌等等啊，这是在这个报名服务费当中的一个部分。那报名的方式呢，各位可以直接去搜索极客悦动，极客就是那个极客啊，然后呢立即啊，立即的极客，然后呢悦呢是竖心旁的那个悦哈，悦动态的动，悦动这个四个字，然后呢搜索小程序呢就可以来进行报名了。那我们要在这里划一下咱们亲子组的年龄要求哈，因为亲子组的话呢，大家可能会希望说是带一些小朋友来一块参加比赛，那么孩子的话呢18岁以下可以参赛啊，6到13岁之间呢是需要家长陪同的，也就是13到18岁之间，中学生的话呢是可以单独参赛，但是呢13岁以下就是学龄，但是是小学学龄的孩子是必须有家长来陪同的，这是在5公里的这个部分。那么10公里的话呢，出生日期要在2011年到1961年之间啊，就是如果是11年以后出生的话呢，那就必须要去参加5公里的这个部分了，这是在年龄的这样的一个限制的要求。参赛包的话呢，其实最近我们还是在等啊，因为这个我们是在提前要这个参赛包，看看里面都有些什么物资啊，然后呢奖牌有什么亮点， 我们来给各位呢提前做一个呈现哈，所以说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我的个人视频号 DDD Damon 啊，三个 D 一个 A D A M O N， DDD Damon， 然后呢，我一旦收到了参赛包，我也会第一时间拍给大家来看一下的。那同样呢，在周天的活动现场的话，还有一个悦享金凤的运动嘉年华，有咱们包括当地的特色美食，还有包括一些舞台的演出、互动游戏，还有赛后的专业拉伸按摩，那么还有包括宁夏的特色好物和非遗技艺的现场展示以及售卖。那所有的这些呢，凭借咱们的号码布都可以去解锁到专属的优惠信息，所以说呢，一共加起来2000个名额，爆满即止啊，应该剩的不多了，各位呢抓紧时间来报名参与吧。关注过了我们金凤区的活动之后呢，来跟各位继续关注到近期的一些文旅方面，尤其是促消费方面的动态啊。那么前天呢，也就是在周末的时候，我们畅游宁夏悦享生活文旅消费券呢，也是正式的开始发放了。那本次的活动总金额呢，是达到了620万元。那这一次的消费券呢，是重点投放向了我们的 A 级景区、星级酒店，还有一些这个等级民宿、非遗工坊等三大核心场景，也是涵盖了吃住行游购娱的各个链条。那比如说各位可以去沙湖啦，然后呢，这个各种黄河边的民宿啦，然后那些非遗工坊体验或者是购买一些非遗文创的产品啦，这些呢都是可以去享受消费券带来的一些实打实的补贴政策的。那么具体的领取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各位呢只需要在抖音当中呢来搜索宁夏文旅消费券，抖音当中呢搜索宁夏文旅消费券，就可以去领取不同面额的消费券。那么除了领取消费券之外呢，各位也可以去获取到咱们宁夏的各个景区的一些具体的打卡方式和一些玩法吧。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对于咱们本地人还是对于一些外地游客来讲啊，这个呢都是非常方便的。那么来跟各位说一下具体的金额啊，这里面呢有满500减100，满400减80，满300减60，满200减40，满100减20和满50减10块钱的 A 级景区的消费券。目前呢除了满500减100的已经抢光了之外呢，剩下的这些券全部都还有。那么在星级酒店以及民宿方面的话呢，最高是满700减140，最低呢是满最高是满1000减200，最低是满100减20，这是咱们的住宿方面。那么在非遗工坊方面呢，最高是满500减100，最低的话呢是满500减10，这些呢都是我们近期这样的一些相关的内容。那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个非遗工坊方面吧，因为其实 A 级景区这块我看了一下，基本上我们比较重点的一些景区其实是都有的，这里面包含了像是咱们的看见米宁，然后呢像是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看见贺兰、黄沙古渡、揽山、粤海啊、西夏陵、明翠湖等等的这些啊，这些都是涵盖在里面的。那么酒店民宿这块呢就比较多了，我们在这里就不多跟各位去分享了。特别来强调一下，在非遗工坊方面的话呢，比如说大家呢可以直接凭这个券呢去咱们的城市之眼，然后呢可以去体验咱们刘三朵的这个一茶三吃的套餐，原价68元，我看了一下这个券减下来是55块钱。然后呢还有包括各式各样的一些非遗文创，包括八宝茶了、枸杞了等等的这些内容哈，还有包括椒麻鸡、火锅底料，这些全部都在其中。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值得去抢一下的，尤其是对于我们本地人来讲，因为也快到年底了，这个时候呢其实是可以囤一些年底要送外地亲朋好友的一些礼物和礼盒啊，准备挑一个合适的时间送出去的话呢，最近就可以陆续开始囤一囤了。好了，那么这就是关于到我们的一些全新的文旅消费券哈，因为马上也到11了，对不对？其实整个9月份我们都会来预热11期间的一些内容，包括一些文旅促消费的板块和内容，那么各位呢就可以来关注一下，然后呢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方面的一些内容，看看有没有哪些适合自己或者适合近期要来宁夏游玩的这些身边的好朋友们。OK， 这一时段节目跟各位先分享到这里，歌曲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喽。
1: 乡亲们，乡亲们，嗨勾勾来了！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30到6:30，锁定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陪你一路嗨回家，遥远。

来自五月天的星空，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刚刚过去的暑期当中有没有去看一次宁夏的星星啊？没有看星星的话也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迎来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了。九月份呢是丰收的季节，不仅是大地的一些我们日常所食用的一些作物的丰收，同样呢也是我们即将迎来的葡萄酒的大丰收啊。那整个九月份来，其实从八月底开始呢，部分的这些酒庄已经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收获的季节了，大概是从八月中下旬到十月上旬都是我们贺兰山东路的榨季。那么根据不同的品种可能是有不同的采收规律，那比如说早一些的话呢是霞多丽蕾司令这样的一些白葡萄开始减收，那么赤霞珠了、马瑟兰了，它这些红葡萄品种的话呢会稍晚一些。那么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八月中下旬到十月上旬的时间当中呢，各位其实去到酒庄就可以去看到一片丰收的景象。我们人们就是因为所有的这些葡萄采摘的话呢都是人工去采收的哈，那么基本上都会在凉爽的凌晨或者早上早一点的时间去采收，那么最大程度上来锁住果实的一些新鲜。那么采摘完了之后呢就直接去进行这个除梗和压榨，因为我们的葡萄酒庄或者说我们的车间一般都在这个葡萄地的旁边，还会离得非常的近，然后呢就开始进入到一步一步的葡萄酒酿制的过程当中了。所以在整个九月份当中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很多的一些内容呢都是会伴随着葡萄酒相关的一些内容来展开的。那么接下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整个九月份吧，我们都会有讲的一些跟葡萄酒相关的活动。那首先呢最大型的活动呢肯定是九月份的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半程马拉松的金秋赛。因为这个比赛呢我们做成了一个双季赛，各位应该也都知道金秋时节是我们丰收的这一季，然后呢其实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春的时候展藤节啊，这个地方呢这个时候呢也会有一场，所以说呢半程马拉松后半年的这个比赛呢9月26号也会来跟各位见面了。当然赛事报名通道已经关闭了，已经结束了，各位也没有机会去参与了应该，但是明年的话呢可以去提前报名。同样呢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呢也依然会在我们的这个贺兰山脚下啊，咱们的西夏区政府主办的葡萄酒推介展示活动呢9月19号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应该也是大家呢到时候都可以去来参与的。那么9月25到26号呢在美丽云记的城市生态营地会有一个举杯贺兰山的云端文旅音乐嘉年华，也就是我们依然是将摇滚的音乐现场加露营休闲加美食市集加潮流打卡一站式集齐在这里。白天呢各位可以去逛展品酒，晚上呢可以摇晃着红酒杯听着音乐啊，我觉得这个活动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值得去看哈，到时候我应该也会去现场感受一下。九月下旬的话呢会有蒲香酒庄的微醺派对，这个点位的话呢应该是在我们的某一个酒庄当中，那么具体是哪个酒庄的话呢各位可以到时候来具体根据我们的这个发布的信息来了解一下。那么说到酒庄，那么一些酒庄呢其实在整个的这个九月份当中也会有一些好玩的活动。那比如说呢原始酒庄就会有一个酒庄榨季体验丰收音乐节的活动，应该也是会在9月到10月之间，因为到了榨季了你可以去体验采摘酿酒葡萄，然后呢感受一下酿酒葡萄是如何摘下来之后呢直接进入机子来这个除梗，然后呢一步一步的变成葡萄汁，然后变成葡萄酒。同样呢在这里还会有一场丰收音乐节，应该也是整个把秋日的这种氛围能够去拉满的。那除了咱们的原始酒庄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体验之外呢，贺兰红酒庄也会能够去体验采摘酿酒葡萄，然后呢完成除梗破碎发酵，还可以去定制专属酒标，明年呢就可以来收获属于自己的那瓶酒了。

再来关注具体的酒庄。那刚刚说到的两个酒庄呢，可能是针对于成人居多。那么新恒酒庄的话呢，会有一个炸鸡采摘与自酿体验的亲子场活动，在这里呢，各位可以去体验，就是带着小朋友去体验采摘酿酒葡萄，研学观光，感受一下采摘到酿造的全过程。最关键的是呢，这个是专门为亲子来设计的，所以呢，也会有一些亲子之间的互动。那么这个可能和其他的一些酒庄呢，多少还是会有一些区别啊。

前面呢我们说到了半程马拉松的这样的一个秋季赛，那么除了这个活动呢，最近各位其实应该也被刷屏了哈，我也是准备这周抽时间去看一看，就是咱们贺兰山东路的紫色大道。2026年全国群众登山健身大会银川战绩贺兰山东路紫色大道徒步活动呢，9月12号的早上8点钟也会在咱们这里进行。那起点的话呢是在图兰多葡萄酒小镇啊，是起终点，围着紫色大道绕一圈，然后呢回来。这里面呢包含了8.8公里的登山组，6.8公里的徒步组，晚上呢还会有一个葡萄美酒夜光杯的星空露营节。这个活动我觉得还是挺值得去感受一下的。那报名预约的时间的话呢，是在爱运动山地越野小程序，9月17号的下午6点之前都可以来报名缴费，当然名额是有限的哈，报完即止。如果说各位感兴趣的话呢，赶紧来搜索爱运动山地越野小程序，来看一看我们这样的一个紫色大道的徒步活动还有没有机会来报名。那如果说没有报上名没有关系哈，葡萄美酒夜光杯的星空露营节，我觉得在图兰多小镇也是一定值得去体验一下的。所以呢活动的内容啊确实是非常的多，那么这些呢都是跟咱们的葡萄酒相关的一些内容，如果说各位感兴趣的话呢，在整个9月份都可以把这些葡萄酒相关的活动啊去植入到自己的一些周末或者是偶尔那么一次不想上班的时间段啊，这样的一些时间段呢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些事情呢来填补到其中了。秋季的贺兰山东路真的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好的，这一时段的节目跟各位就先分享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
3: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妈妈，为什么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呀？
2: 你看，它们一闪一闪的，不就是在和你说话吗？
1: 哇，我也要和它们说话。嗨，你好呀，你是哪颗星星呀？
3: 你好啊，小朋友，我是角秀一。
1: 角秀一是什么意思呀？
4: 就是你知道二月二龙抬头吗？那天入夜后啊，我悄悄地从东边爬起来，而且把春天也给你带来了。
5: 嗨，小朋友，你知道我是谁吗？
1: 哇，你好亮呀，你是北极星吗？
5: 我不是北极星，我是天狼星。其实我才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
6: 你好呀，你好呀，我是北极星，但我更喜欢你们叫我勾陈一。
7: 我是申秀四。
8: 我是星秀二。
9: 我是小朋友，你去哪儿了？
8: 我怎么看不到？
1: 咦，妈妈，星星都去哪儿了？
6: 哎，是雾霾把星星遮住了，咱们回家吧。
0: 绚丽的星光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我们的地球上，却并不一定能装扮起每一个夜晚，他们会因为雾霾而被阻拦住前行的方向。保护自然环境，减少大气污染，才能让天空更干净，让星空更清晰，让孩子们能亲眼见证灿烂星河，探索未知宇宙。
1: 我还有好多好多话想跟星星说呢。
4: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傍晚的18: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嗨狗狗，各位好，我是天曼。今天的城市探索指南呢，我们可能跟各位不聊国内的城市了，因为我们大部分时间呢，其实都在跟各位聊国内的一些小众目的地和城市啊，可能有些地方呢，大家真的都没有听过。那今天的这个内容呢，我觉得也是比较应景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看最近这部《奥德赛》。其实，这部电影我觉得应该也是比较因人而异啊，因为它的故事背景呢，托洛伊木马的这个事情呢，大家肯定都听说过，对不对？故事背景呢，其实并不陌生。但是呢，这部影片呢，是由特别特别喜欢拍 IMAX 的导演诺兰来拍摄的，也是用 IMAX 专属摄影机来进行的完成的这个拍摄哈。所以说呢，他去看 IMAX 的版本啊，确实是会更，至少你在观感上会更好一些。而且呢，他也是坚持实拍，对不对？想象一下当年《盗梦空间》，对吧？那倾斜的走廊的酒店走廊了，洪水了什么的，那都是实景重现哈。包括像蝙蝠侠了，包括像信条，对吧？炸各种东西都是实拍实炸的。所以呢，奥德赛呢，它当中呢，其实也是为期91天的拍摄时间，横跨了希腊、冰岛、意大利、摩洛哥、苏格兰等多个国家取景，用到了大概是640公里的 IMAX 胶片，从古迹一直拍到荒原沙漠，真的可以说是重现了特洛伊的史诗世界。这个时候我突然就觉得，他没有来我们这儿看景啊，来我们这儿看个景，说不定宁夏就能给他搞定大部分，对吧？所以呢，这部影片依然在热映当中啊，我觉得还是蛮值得一看的一部史诗级的影片。因为这种影片你在家里面看和你在影院 IMAX 影院里面去看真的完全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分享这部影片的一些原型地和电影的取景地啊，看看大家有没有机会去打卡一下这样的一些地方。那首先呢，奥德修斯的故土伊萨卡城，它的原型地呢就是希腊的伊萨卡。按照荷马在奥德赛当中的描述呢，伊萨卡是一片低洼地，位于希腊以西海岸当中的海峡当中的一群岛屿的最西边。那么现在呢，大众普遍认为是位于希腊西岸的爱奥尼亚海上的伊萨卡岛。那这里呢大概也就有3000多居民吧，人不算多，一个小岛。当时其实本来应该是说已经联系制作团队说可以上岛取景了，但是确实因为现代化的岛内建设和电影希望呈现的仪式独立的这种山顶堡垒不太匹配，最后呢就没有能够去现实当中去取到这样的伊萨卡的景。但是呢，其实这个岛上呢确实是能看到一些奥德赛的身影的。比如说呢，伊萨卡岛上最大的城镇瓦西镇的中央广场上呢，其实伫立着荷马的半身像，那港口旁边呢也有素有这个奥德修斯的雕像。小岛本身其实并不算是一个旅游景点啊，但是呢你依然是可以去到港口边看黄昏看日落，也可以去海滩边戏水玩耍，然后呢也可以去这个修道院山丘俯瞰整个爱奥尼亚海的辽阔的海景啊，景致呢还是比较独特的。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奥德修斯的故乡了啊，也是如果说你对奥德赛或者整个这个这个故事背景吧感兴趣的话呢，其实这个地方肯定是必定要去打卡的。那当然了，实际的取景地呢，伊萨卡是选择到了由这个石灰岩峭壁和海湾组成的法维尼亚岛啊，这是属于西西里岛的法维尼亚岛。那么这座岛上呢也是海水非常的晶莹剔透，然后呢也还有一些古罗马的遗迹。因为法维尼亚纳岛呢其实也被称作为是山羊岛。有部分的学者认为说，历史上奥德修斯还有船员们有可能是登陆过这里，在这里狩猎了野山羊的补给储备之后呢才离开的。那么在电影当中呢，有着相当大比重的伊萨卡王宫的外观呢就取景于岛上最高峰的圣卡特琳娜城堡，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来进行取景的。圣卡特琳娜城堡呢是伫立在310米高的山丘的顶端，整个城堡呢是15世纪兴建的，然后呢曾经

0: 是土耳其的西沙利克。荷马史诗当中呢，特洛伊呢是有这样的一个地方的。如今土耳其西北部恰纳卡莱省的西沙利克，在达达尼尔海峡附近呢，发现了古希腊人在公元前16世纪所建造的特洛伊古城的这样的一个遗迹，遗迹是有能看到的。那如今的这样的一个特洛伊遗址呢，也是被列入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当中。如今的特洛伊遗址一共包含9个时期，我们熟悉的特洛伊木马时期大概是在5到7代，也就是青铜时代的一个中晚期，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所以如果说你有机会能够去到这个古迹当中的话呢，是可以依稀辨认出过去的城墙、浴场，就是淋浴的地方啊，洗浴的地方，然后呢还有像是防御工事，能够看到不同时期的石块遗迹啊堆叠在一起。那么遗址门口呢，有一座约2层楼高的木马，游客呢是可以登上2层的木马肚子里去参观和远眺的。同样呢，在恰纳卡莱的海边也有一座巨型的木马，更加的精致和古旧。而这件木马呢，就是出现在了电影《特洛伊》这部影片当中的那匹木马的本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了，这是原址地。那真实的取景地呢，是在我觉得一说到北非这个地方，大家可能会首先想到的就是摩洛哥，在摩洛哥的艾特本哈杜这样的一个地方啊。那么放眼望去呢，你能看到的就是一些红砖土的建筑，漫天的黄色的沙丘，真的还是比较适合于描绘特洛伊史诗感的古朴氛围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也是我们一说到摩洛哥，可能你首先就会想到类似这样的一些景致。怎么去描述呢？它看起来跟我们的黄河素季还是比较像的哈。那特洛伊城内的拍摄地呢，叫做艾特本哈杜古城，1987年就被列入到了 UNESCO 的世界文化遗产当中。那么棕红色连排的这样的一些别墅也是依山而建的，城门前的阿西夫梅拉河呢已经基本干涸了。1000多年前，这里是商旅途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驿站。那当然了，这里不仅仅是拍摄过这一部影片，像是包括大家非常喜欢的《权力的游戏》、角斗士，还有包括阿拉伯的劳伦斯等等一些知名的影视作品也是在这里取景，所以它其实很早之前就很有名气了，因为它毕竟也是世界遗产城市嘛，对吧？那奥德赛呢，同样是看上了艾特本哈杜古城本身这种传统的粘土建筑垒筑的一个村落的一个格局，其实用我们的说法就是夯土之城的这样的一个土城，对吧？那么加上制作团队呢，其实也是在当地搭建了一些有60多座的临时建筑，包括有这种柱廊环绕的雅典娜神殿，还有特洛伊城门，让整体的布景呢真的是磅礴又盛大的一个感受。而掩埋着特洛伊木马的海滩和舰队起航前往伊萨卡的港口呢，同样也位于摩洛哥，在摩洛哥的索维拉海滩当中。真的，你其实是可以跟着电影场景啊，你就把那个剧照拿着去那个海滩上去打卡一组同款照片。你也可以去沿着蜿蜒的小路登上整个村子的村顶去俯瞰全景啊，感受等待一场荒芜沙漠当中的壮美的日落吧。不是，这个地方真的越看越像黄河素季，这跟黄河素季有什么区别呢？我觉得没有任何区别。OK， 我们这一时段跟各位来分享到的电影《奥德赛》的一些取景地的相关内容，我们跟各位先说到这里，稍事休息歌曲之后呢，跟各位继续分享更多的一些关于取景地方面的内容，稍后见喽。
1: 乡亲们，乡亲们，海沟沟来了！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30到6:30，锁定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

来自汪苏泷的霍尔惊吓，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到电影奥德赛的一些相关的取景地啊，包括一些原型地。那么各位有机会呢想要去打卡这些内容的话呢，就可以找到一些合适的地方了。那么接下来说到这个地方呢，就是独眼巨人岛啊，这个也是我在整个奥德赛的故事当中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部分。因为大家都应该都记得啊，就是海神波塞冬的不被喜欢的那个孩子啊，然后呢独眼巨人对吧，然后呢把这个奥德修斯一行人囚禁起来，还吃了几个，最终呢奥德修斯把巨人灌醉，然后他眼睛戳瞎了，然后才得以脱身。但是你看，即便是自己再不喜欢的孩子，但是你把人孩子捅伤了，你也会惹怒波塞冬对吧，一个讨厌的波塞冬啊，然后呢使得他们一行人回家的道路就更加的困难重重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它的原型地存不存在呢？人们也认为它是存在的。就比如说像我们认为蓬莱八仙对吧，蓬莱岛就是八仙存在过的地方对吧，这其实它都会有，就是中外的神话故事体系当中它都会被认为会有一些原型地。那么这个独眼巨人岛的原型地呢，被认为是在西西里岛东边的艾奥尼亚海岸上的阿奇雷亚莱，这个地方呢是独眼巨人生活的地方。因为在整个阿奇雷亚莱附近海面上呢散落着很多的一些礁石，那据说呢也是这当时的独眼巨人啊砸向奥德修斯逃跑的船只时的一些岩块，所以呢这片海域也因此而得名为是独眼巨人海岸，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名字。那么在海岸边的黑色玄武岩上呢，有一座名叫做阿奇堡的城堡。那这里呢曾是海岛中的一个海中的一个孤岛，因为埃特纳火山的熔岩的冷却，才和大陆有相连的部分了。那么在整个阿奇堡上呢，可以看到这种黑色的熔岩海岸啊，也是有历史和人文啊这种自然地貌相结合的一些内容。虽然说这部影片啊并没有在这个地方来进行一个取景，但是呢诺兰呢其实是把这个独眼巨人岛选择在了希腊的涅斯特洞穴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叫做梅索尼啊，它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当中，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其实离得也不是很远啊。曾经呢这个地方的沙滩也被纽约时报评为全球最美海滩啊，最美海滩的海湾，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我实话讲，我觉得看起来海是不错哈，弯儿也挺弯儿的，但上面呢这种沙滩不沙滩，草坪不草坪的，就让人看起来不是很舒服，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那么根据古希腊神话的记载呢，这个地方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赫尔墨斯对吧，他不是负责送信的吗？赫尔墨斯呢曾经从阿波罗那边不是投来了一些牛啊，他就把牛藏在了这个地方，本身呢就是极具有浓郁的神话色彩的涅斯特洞穴，所以呢制作团队呢就选择在这里实景打造出来了一个独眼巨人的住所。那么同样呢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还有非常有名的麦西尼古城，而荷马史诗当中呢也记述了麦西尼国王阿伽门农率领军队赢得特洛伊之战，赞美了麦西尼是座遍地黄金的城市，这是文字当中的。那如今的麦西尼古城呢也是列入到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当中。参观的重点的话就是当地非常庞大规模的这种防御性的城堡，包括像是阿伽门农的墓啊，还有包括这个一共两处墓群啊，还有房舍了，还有阿伽门农的王宫啊，这些呢都是属于产地啊，都是可以去看到的。

0: 接下来的这个元素啊，依然是一些架空的元素了，对吧？还有独眼巨人，就会有女巫，女巫凯尔克，埃亚岛的领主，精通魔药和变形术，她呢爱上了奥德修斯，也把奥德修斯的同伴们变成了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人物。那么她的原型地，她所居住的这个埃亚岛的原型地呢，是在意大利圣费利切切奥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据说呢，奥德修斯上岸的地方呢，就是在这里啊，位于意大利中西部海岸。那么如今呢，你来到这片土地当中，依然是能够看到一些中世纪的建筑的。但是呢，小镇的灵魂依然是在大海当中啊，非常好看的一片大海。那么攀登切奥山，这种壮丽的景色呢，也是不容错过的。其实海拔不高，541米，但是呢，因为千百年的泥沙冲击，整个山峡呢就突出深入蒂勒尼安海之中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你走两条路啊，山路的一侧呢穿过冬青树的树林啊，另外一侧呢就是在蜿蜒的山坡之上了。无论是哪条线，都能够去欣赏到独一无二的美景啊。这个女巫的埃亚岛的取景地呢，同样也不在原址啊，当然也只是人们臆想当中的原址啊。它真正的取景地呢是在苏格兰的芬德莱特城堡。诺兰的镜头当中呢，卡尔克呢同样是居住在这种苍翠悬崖岸边的这种孤寂的城堡当中，对不对？女巫一般都会住的离人远一些啊，然后不会住的离人太近啊，然后呢养一些小动物啊，没事干就找瓶罐，是不是和现在您不结婚的年轻人特别的像？苏格兰东北部的芬德莱特城堡的遗址呢，是建于15世纪的。那么这样的一座遗世独立的中世纪古堡的废墟呢，伫立在悬崖峭壁之上，俯瞰着北海，周围呢也是被崎岖的岩石地貌去包围，完美的演绎到了这样的一些希腊神话当中远离文明、置身荒野处的魔法之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呢，芬德莱特城堡虽然说可能没那么有名气，但是呢，距离高地的历史中心因弗尼斯大概不到2个小时的车程。那么当然了，后续啊，随着电影的热映，可能这样的一个地方呢，除了会有一个，就比如说你去环苏格兰高地，对吧？除了有环尼斯湖去看水怪的行程之外呢，应该也会有很多人把芬德莱特城堡列入到了必打卡的清单当中。那么另外呢，电影当中身着铠甲的食人巨人的场景也是在苏格兰拍摄的，取景地呢就是在库宾森林当中，也是位于因弗尼斯前往芬德莱特城堡的途中。虽然电影当中弱化了巨人们食人的属性啊，光靠出没于森林当中的庞大体型就足以给人们震撼了，而苏格兰东岸的这种茂密葱郁的丛林呢，更显得出铁甲的肃清和冷酷了，有一种什么北欧唱那种死亡金属的那种乐队拍封面照的那个特别爱去的森林的那种即视感哈。那我们最后要说到就是冥界的取景地了，这种超自然荒凉的黑色沙原到底在哪里呢？它的取景地呢就是在冰岛啊，这其实也是比较满足大家，因为这个大家对于冰岛的一贯认知可能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景致，冰岛的霍尔雷伊夫角。冰岛其实真的就是选择这样的一些类型，什么末世啦，神话啦，外太空啦，这样的一些取景地都真的很适合放在冰岛。因为诺兰这次所选择的霍尔雷伊夫角呢，真的就是一望无际的荒野、火山、黑色沙原啊，你说是不是很满足这样的一个条件吧？而说起这个霍尔雷伊夫角这个名字呢，可能各位是比较陌生的，但是呢，你想来到这里的话，其实也还好啊，没有那么难走。它呢是在冰岛的南部，距离非常有名的黑沙滩和维克镇大概是15公里，所以驱车过来的话时间也不会太长。它呢就是形成于冰河时期冰川下的火山喷发，高度也不高，221米，整个的海峡周围呢有许多风景优美而且充满历史气息的徒步路线啊，整个的景色呢是非常非常特别的。2016年《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哈？说到这部影片，如果说看过的朋友们，其实霍尔雷伊夫角大家并不陌生，因为在当中呢其实就已经出现过了。它当中呢有一个小山洞呢，其实跟绝地武士当中这个取景的这个部分啊，这个叫做尤达山洞啊，剪影呢是非常之像的。所以说它长得很像尤达大师，也是星战迷们来到冰岛必打卡的取景地。好了，我们今天呢关于电影的取景地的板块内容，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宁夏第二届残月会和特奥会将于2026年9月4日至8日在银川市举办，赛事设17个项目，全区残疾运动员齐聚赛场，拼搏自强，奋勇争先。让我们关注赛事，为残疾运动员加油，传递温暖与关爱。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裂式。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协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治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 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8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8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7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2: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4: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0: 商务部等7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5: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7: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

0: 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渣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1: 因为目前呢，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筑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龙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0: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三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3: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2: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3: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 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5: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2: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7: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6: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宏建观察，
7: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了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2: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
7: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8: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9: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10: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11: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12: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13: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14: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10: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15: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6: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10: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17: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为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其实有的时候我是会觉得怎么说呢，一个爱字吧能够包含很多，爱你所爱之人，爱你所想之人，爱你喜欢的事物，爱你所做的事业，爱你身边的点点滴滴，当然也会很爱很爱此时此刻这样的一个空间时间。虽然可能不知道在电波那头的你是什么样儿，在什么样的地方，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在听着我们的节目，但是总会觉得因为一个爱字让我们能够链接在一起，听我们都爱的歌，说着我们都喜欢的话题。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文飞也邀请大家来跟我来聊一聊下雨天的快乐。其实不得不承认哈，有的时候天气的确是会影响心情，当然可能影响你心情最重要的倒不一定是天气了，可能它会加重是吧，也可能今天刚好碰到了一件什么让你不开心的事情啊，或者身边的朋友家人生病了等等哈，都会牵动着你的心情，再加上天气

验派，就是慢慢的根据总结积累的气候变化的规律啊，有了一定的经验作为指导。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技术流，通过专门的一些仪器啊，比如说风向器、风向仪等等哈，去感受天气的变化，去预测天气的情况。这是在半点之前讲到的两个，那待会儿还会继续来说哦，所以你可以慢慢来听。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哦，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0: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3: 请听知否知否。
4: 继续进入到爱上国风知否知否，我是文飞。这段电乐呢，里面就有雨声，而且特别的江南气息。一场雨过后，树叶的味道好闻极了，并且以前我记得上学的时候，经常会从地上捡起树叶来闻那个味道，而且一年四季不同季节树叶的味道还不一样呢。一个二年级小女孩在她妈妈车里读着词语，里面有春风、春雨、夜色、外面。

夜晚、晚上、晚风、微风、微笑和勇气。看着窗外的景色，觉得这个作业很浪漫。那是哪个浪漫的老师布置了这么浪漫的作业呢？半点之前呢，有说到了经验派、技术流，这会儿啊，我们来说说观察法来预测天气。在《吕氏春秋》当中呢，把云分为山云、水云、汉云、雨云四种。哇，古人真的太浪漫了，光是云都能分这么多种类哈。比如说，天有城堡云，地上雷雨淋。城堡云呢，就是形容云的那个底部啊，非常的平坦。那么云的顶部是隆起的，是不是我们观察天空的云会发现，很多时候云是这样的哈，就像一个小城堡一样哈。然后顶部呢是渐渐的伸展开来的，就像是城堡的形状。那按照小格的分析哈，估计呢就是对那个怎么讲呢，就是对流强烈的积雨云了。这里的小格呢，就是《吕氏春秋》当中当时的一个人物了哈。那么说到这个城堡云之外呢，其实还有各种云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不妨可以在天晴的时候观察一下天空中的云又分为什么样的形状呢？山云、水云、汉云、雨云又是怎么样来区分的呢？所以一般看到有那种城堡云大片大片的，就知道哇，可能很快就要下雨了，毕竟是积雨云嘛。那观察派除了有观察云之外呢，还有观察周遭的一些万事万物。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当蜻蜓飞得很低的时候，就说明可能要下雨了。另外呢，还有观察风的，有这么一句话大家听过没啊，东风送湿西风干，南风送暖北风寒。我之前就有看到有这样一个心灵鸡汤，就说我们人呢要像南风一样，就是在暖暖当中给别人送去暖意的同时，你在跟别人商量事情的时候，可能别人才能够很好的去接受。那如果你像北风一样跟别人说事儿，完全就是那种冷冷的强硬的态度，你说料谁谁能接受呀？所以大家基本上都不太爱北风，我们都爱暖暖的南风。是的，不同的风呢会给人带来冷暖干湿的变化，所以呢风对天气的变化也有明显的预兆作用哈。所以观察风向、观察风也是古人他们在观察 法中经常会用到的一种方法。另外在观察法当中呢，还有看动物，刚才有说到了蜻蜓飞得很低哈。那除此之外呢，燕子低飞、青蛙鸣叫、蚂蚁搬家都是下雨前的前兆了。这些其实我们小时候都是耳熟能详的哈，都是祖先积累的智慧了。那么今天我们讲到了四大预测法，我们回顾一下哦。第一个经验派，第二个技术流，第三个呢就是观察法。那除了这个预测法之外哈，最早的其实还有那个占卜法，算是四大预测法之一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不多说了哈。那古人们还对以往的天气预报呢编写了不少的著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看一看，像唐代黄子发的项羽书、南宋秦九昭的数九九章等等哈。大家可以按照这些古迹对照现实的气象环境，我们也做一回天气预报员。是不是听听还挺有意思的哈？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

关于下雨天的快乐有哪些呢？下雨天的快乐就是可以让空气变得清新，有一个好的心情。确实是哈，一场雨之后呢，整个空气的质量都会变得更好。春雨是春天最美的景象，万物苏醒，柳树发芽，小草生长。文飞在节目当中讲到了古人预测天气的一些方式方法，比如说有技术流，有这个经验派，还有观察法。好啦，今天的爱上国风就到这儿咯，我是文飞，我们明天再相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取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4: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4: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8: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9: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0: 您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呀？
11: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2: 这是
13: 网友反映
12: 的。
8: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 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

0: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桩椅和食物。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
1: 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老同学，欢迎回家。
2: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笑>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
2: 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健匠心。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干杯！
3: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4: 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是
5: 文武双全，
4: 我是文飞，
5: 我是武豪。我们中国自古以来有着什么样关系关剧的历史呢？都在今天的爱上国风。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先从现代开始啊，再讲到古代哈。那最近呢，其实小剧场的戏剧演出啊，正在非常繁盛的发展着。
2: 那说到戏剧呢，刚刚文飞也说到了小剧场，大家知道小剧场演出又是什么吗？其实小剧场演出它也是诞生于戏剧创新的浪潮当中呢，它从其中找到了小而美，美而精，精而深的这样的一种艺术特点，也为戏剧的表现呢增加了更多种的可能性。像是1982年北京人艺的话剧绝对信号，还有上海青年话剧团母亲的心，就在那个时候拉开了中国小剧场戏剧40年轰轰烈烈的发展历程。
1: 上世纪80年代末，南京举办了全国首届南京小剧场戏剧节，也是非常有力的推动了中国当代小剧场运动的发展哈。当时呢，担任中国剧协主席曹禺先生就为南京小剧场戏剧节题词的内容是这样的：小剧场是创造高度戏剧文明的原地。
2: 对戏剧的印象呢，就是演员在台上表演的都是真功夫，不管是唱腔一招一式啊，都容不得半点差池，真是了不起。
1: 确实是哈，之前其实我们还聊到呢，有的时候呢，我们是通过网络那种视频的方式去看舞台剧，就会发现呢，其实跟真正走进剧场去看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2: 是的，这样的一种沉浸式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而我呢，在上学的时候其实也有过一些戏剧表演的经历，后来呢，我也是有幸走进剧场当中去看了，真的也是非常震撼。尤其是在我看戏曲演出的时候，就发现有一点特别不同，因为中国人的戏剧表演呢，其中有一种叫做城市化表演的东西，而这种城市化呢，就像是一条公式一样，也是非常的有意思。所以呢，不同的戏剧也是有着不同的魅力。
1: 是的，生活有戏，人间有趣，舞台上的一切都是我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2: 相信很多朋友即使没有去过剧场看戏，也是有着很多戏精在身上的。而接下来呢，也是有着很多的机会让大家去亲近戏剧。我在上学的时候就看过《仙剑奇侠传》的话剧，我本来去看之前呢，我会觉得这样仙侠的题材这么的科幻，而且有这么多的武打在其中，我觉得是很难演绎的好的。结果我真的进了剧场，我发现太震撼了，不管是他们对于新媒体的运用，还是吊威亚，还是演员本身的演技，都让我真的深入到剧中去了，感觉一点都不会比电视剧要打折扣呢。真的，舞台有舞台的魅力，电视有电视的魅力，只是不同的艺术形式而已了。
1: 确实是这样，而且我个人会认为舞台的表现形式会更考验演员的表演功力，因为毕竟它是要一遍过的，你不能说在戏剧舞台上你还说不好意思导演我重来一遍。
2: 对，这个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也是演过一些舞台的剧或者是电视，但是发现呢，还是对于舞台来说呢，确实要求会更高一些。所以我在看这样的一部关于《仙剑奇侠传》的剧的时候，当时就是太震撼了。
1: 确实是哈。那关于戏剧舞台的这些魅力，大家又获取到哪些内容呢？或者你曾经是不是也跟我们一样有接触舞台的经历？或者是说呢，你是一个特别喜欢走进剧场观剧的一个戏剧爱好者？你曾经看过什么样的剧？哪怕是读过剧本呢？等等哈。
2: 就在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带着大家一起领略戏剧之美。

0: 风雨闲时天，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我们今天的爱上国风。在我们国家啊，诸多的戏剧当中啊，有四部艺术成就是非常高的。首先要说到的就是汤显祖的《牡丹亭》。
2: 是的，说到《牡丹亭》，相信很多朋友也都是非常的熟悉，也是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们都有机会去领略到的。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1: 哎，我好想听你再讲一段那个昆曲《牡丹亭》这句的
2: 念
1: 白。对，来。
2: 我也是好久不念了，如果今天念得不好呢，大家谅解一下。
1: 一定会很好的，快快让我的耳朵享受一下。
3: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许许。
1: 哎呦，好好听啊！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因为我不知道大家通过我们的电波听这段是什么感受哈。那我们飞现在就在直播间，一个是坐在五豪旁边听，另外呢我戴着耳机，从耳机里听出来那个感觉也特别的过电哈。
2: 说到这里也念到这里了，我是一个戏曲爱好者，但是其实我跟戏曲的缘分结识的并不久，我也是在工作的前几年在大学里面才接触到戏曲的，但是一接触发现真的是很不一样，很有意思。那我们的中国古典四大名剧也是我在这几年当中有机会领略到的，看了之后呢也发现确实啊，不愧是我们的中华文化的瑰宝。那刚刚说到牡丹亭，也让文飞来为我们再介绍一下牡丹亭这部剧目吧。
1: 哦，说到牡丹亭，我就想到其中那个京剧啊，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呐、啊。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志志也呀。哇塞，牡丹亭就是我们汤显祖这位大家哈，能够让我们魂牵梦绕这么多年400载哦，这样的一出爱情故事。
2: 是的，其中的名句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剧情呢可能很多朋友还是没有特别的了解。这部剧呢其实讲的是贫寒的书生柳梦梅和南安太守杜宝之女杜丽娘的爱情故事，但是呢这段爱情故事有点不一般，它不是在我们生活中的谈恋爱，而是这两个人呢是在梦中相遇的，并且呢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是不是挺浪漫的呢？
1: 哎，真的是让人觉得好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爱恋啊。其实很多电影里边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故事情节。
2: 是的，我们现在看到电视电影觉得穿越剧好像很时髦很特别，其实呢在我们的几千年前的古人呢就已经有着这样非常新颖的创意了。
1: 确实是，而且呢读过牡丹亭的各位都知道哈，其中的古汉语之美啊，真正高明的艺术家呢他不会特别直白的去讲故事，而是会善于用语言，善于用那些词藻去让这个故事变得更加的浪漫唯美。所以汤显祖呢也不愧是当代东方最伟大的剧作家之一。而牡丹亭的语言呢是曲折的，是间接的，是回环往复的，就有点像那个迷宫一样哈，弯弯绕绕，但最终你一定也可以通过你的方式找到那个终点。
2: 所以我在看剧的时候也觉得特别像在寻找宝藏一样，每次看呢虽然情节并不是很复杂，但每次看我都能找到新的感受，或者是发现新的亮点，甚至是新的典故。所以呢我们的中国的几大古典名剧当中都是蕴含了非常多等待我们发现的宝藏的。
1: 刚刚只说到了四大名剧之一牡丹亭，那接下来要说到的第二部又是哪部呢？
2: 接下来要说到的是西厢记。西厢记呢也是一出关于爱情的戏剧，同时呢它还体现出了爱情当中的喜剧和悲剧。西厢记被称为元杂剧的压卷之作，现传呢有明清各种版本不下于100种，也可见啊在明清时期古人是多么的喜爱看西厢记，也成了我们古典剧作之冠呢。
1: 而且呢它也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等

0: 多种语言啊，遍布全球，影响也是非常广大的。那说到西厢记的故事呢，是发生在唐德宗贞元17年2月，讲的就是书生张宏。我们都知道张生，张生嘛，就是他了，打算去京应试，那一路呢就游历各个地方吧，其中呢经过了河中府，他因为事情呢就暂且在这里停留了，然后就在这个普救寺里面偶遇了已故的崔相国的女儿崔莹莹，对他是一见倾心哈，但是呢却没有办法去接触这个崔莹莹啊，但是呢怎么讲呢，他后来又听到说，哎，这个崔莹莹呢也被一个孙飞虎的人呐，想要强霸为妻，所以他这个时候啊，就立马想要去帮他心爱之人去解围了。
1: 是的，他用了自己的智谋，把这些兵卒都退下了。而老夫人呢，在之前也承诺了，说如果有人能够退兵，就把崔莹莹嫁给这个人。张生就很开心啊，他带着大家来解围，但是呢终于成功之后呢，老夫人却闭口不提这个事情了，只让两个人啊以兄妹相称，所以这个时候呢老夫人可见啊是变卦了。张生很失望，幸好有莹莹的丫鬟，也就是红娘在其中帮忙，带着大家呢一起相见，而且呢也调戏弄了一下老夫人，所以呢最终呢在红娘的撮合之下，也是两个人的真情的见证下呢，终于他们终成眷属了。
0: 嗯，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张生也非常努力啊，为了娶到自己心爱之人呢，也是进京赶考，高中榜首，成了新科状元。所以这个故事呢跟我们刚才所讲到的牡丹亭一样，结果是非常非常的圆满的。
1: 嗯，说了结果圆满了，接下来这部剧呢就可能只能算作悲剧了，它就是长生殿。长生殿呢是清初剧作家洪升所创作的传奇，也被誉为呢南洪北孔，惊天动地。南洪指的就是洪升，北孔呢说的就是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那这部长生殿它既是一部浪漫的爱情剧，同时呢还有着历史剧的特色。
0: 嗯，它其实讲的就是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哈，但是其实呢他们俩的故事呢已经有很多个版本了，那怎么能够在长生殿当中可以让这样的故事更加的吸引人，更加的经久不衰呢？
1: 嗯，我觉得在这里呢我们也不要跟大家说太多，因为戏曲的魅力有的时候还是要自己去品悟才能感受得到的，所以呢大家可以带着自己对于长生殿这段故事，对于杨玉环的这段故事的了解，再去看看这部戏，可以感受一下是不是还会有一种新的体验呢。
0: 嗯，总而言之呢，长生殿的价值就在于每一个人每一次阅读都会有新的发现哈。那时间到了这儿，我们已经讲到了三部非常经典的戏剧了哈。
1: 西单花生，刚刚说到了西厢记，它是西，单呢是牡丹亭，还有呢这个生是长生殿，还有一部花是什么呢，这部剧呢它的名字呢就叫做桃花扇。说到桃花扇呢，相信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它的女主角叫做李香君，而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之所以能够广为传颂，也是因为她虽然身处在当时的青楼当中，但是她拥有着极深的家国情怀，
0: 是以男女的爱情来写国家兴亡啊，也是桃花扇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而且说到这部剧作呢，它问世300多年来长盛不衰啊，也已经被改编成像黄梅戏啊、京剧啊、话剧啊等等很多的形式在舞台上呈现。怎么说呢，这个剧呢也跟我们刚才前面讲到的牡丹亭啊还有西厢记不太一样，它也是一个悲剧的结果，最终呢里面的角色就是男女主啊选择了自入空门，这个安排就让很多人觉得有点像红楼梦最终的结局一般。
1: 是的，只是呢当时红楼梦里是黛玉身死宝玉苟活，而李香君在这里呢活了下来，但是经历了重重苦难，心却死了，晴天换海已是悲剧。而这样的悲剧呢，相比较《红楼梦》当中的隐匿在真实的历史当中呢，它是更赤裸裸的把南明覆灭的这段历史展露在我们的面前。
0: 嗯，那讲了这么多，相信大家也对古典四大名剧有了更多的认知哈。但是其实呢，也只是皮毛，大家不妨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去更多的了解一下。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强调要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凝心聚力抓好防汛防灾工作，坚决扛牢政治责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李亦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正确政绩观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张宇普、陈庸、庄严出席。
0: 宁夏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立身立业谋事成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米尼协作30载，构建起双向赋能新格局，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书写出生动答卷。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3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出的重要指示。在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及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导学解读中央15五规划及综合经济领域国家专项规划存量增量政策，听取上半年自治区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情况汇报。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凝心聚力抓好防汛防灾工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不断开创新局面。请听报道。
2: 会议指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研究抢险救援工作，充分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执政理念和深厚情怀。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慎终如始抓实抓细防汛和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动态排查整治山沟河道建筑工地、道路桥涵、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隐患，加密洪水、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易发区巡查频次，精准划定风险区域，科学评估防洪工程承载能力及不同降雨量下地表形洪实际影响，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要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强化预报预警，严格落实叫应叫醒机制，一旦发生险情迅速组织抢险救援，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结合编制实施地质灾害防治15五专项规划，加快建设空天地一体化自然灾害监测系统，统筹推进城市防洪排涝、抗震安居工程等项目建设，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综合能力。会议强调，要增强政治自觉，强化政治担当，压实政治责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努力把各领域党建工作抓出新成效。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优化提升第一议题党学解读机制，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筑牢思想根基。要以高标准党建保障高质量发展，发挥基层党组织政治引领和战斗堡垒作用，切实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重点任务。要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民族地区干部4个特别政治标准，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和干部选育管用带，充分激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动真碰硬整改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及各类督查检查审计考核反馈问题，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营造风清气正、奋发有为的干事创业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31号，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领导小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总结全区学习教育，安排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党的建设领导小组组长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坚持久久为功，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请听报道。
2: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党的建设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庄岩，自治区党委常委和有关省级领导同志出席。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针对性，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和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精心组织实施，一体抓好学查改，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根基更加牢固，动真碰硬整治、常态推进整改的成效更加明显，密切联系群众使之为民造福的民生情怀更加深厚，坚持精耕细作、接续团结奋斗的干事劲头更加提振，有力促进“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在坚持，要在长效，要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精准师训培训，强化反面警示，坚持学以致用，以坚强党性涵养正确政绩观，要持续抓好整改整治、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与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保督查、中央审计等反馈问题整改统筹起来一体抓，闭环整改动态消耗，以问题解决校验正确政绩观。要持续完善制度机制，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改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以规范约束塑造正确政绩观。要持续强化担当作为，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聚焦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努力创建筑牢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今年以来，宁夏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立身立业、谋事成事，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请听报道。
1: 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今年以来，自治区党委坚持以上率下，在示范带动中扛牢责任。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同志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与部门基层一线专题调研，主持起草自治区党委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整改整治台账。省级领导同志既抓好自身学习教育，又指导分管领域、分管部门抓好落实。同时，宁夏坚持把学习研讨作为学习教育的首要任务，抓紧抓实。全区举办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读书班、干部大讲堂2.1万余场次，开展导学解读三会一课、主题党日18.6万余场次，举行青年理论学习小组学习会9700余次。银川市委办青年理论小组成员陈瑞奇：
2: 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把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由我的担当统一起来，以实干实绩实效书写青春答卷。
1: 以实干出政绩，迎难而上，方显本色担当。今年以来，宁夏深入查摆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加大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等问题整治力度，靶向破解新冠不理旧账顽疾，推动解决了一批广大群众关心关注的企业群众办证、信访积案办理等问题。截至目前，全区各级党组织研究确定需要集中整改整治的突出问题5.8万多个，建立台账7160多份，制定整改措施13.35万多条，推动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5.4万多件。石嘴山市大窝口区新海镇滨海家园小区居民张克慧：
3: 这个房产证办下来，我们解决了我们十几年的这个担忧吧，反正我很感谢咱们的工作人员呢，也都非常那个认真仔细耐心地帮我们梳理这个材料。
1: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金凤煤矿治安保护队工作人员徐浩：
4: 现在这个新政真是及时雨，基本上随到随办，效率特别高，这不仅是帮我们省了人力物力，更是抢回了生产的时间。
1: 此外，宁夏各地坚持开门听取意见、检视问题、整改落实，分类梳理群众意见，列入查摆问题清单，并面向党员群众通报问题查摆、整改整治等情况。截至目前，全区各级党组织向党员群众通报8800多场次，征求群众意见建议50000多条。吴忠市利通区郭家桥乡山水沟村种植户杨红云：
5: 这次大棚改造，我们提出多种意见，政府也不接我们这意见采纳了。棚的改的质量相当不错，改到我们的新坎坎里面，我们有信心把这产业做大做强。
1: 吴忠市学习教育专班整改整治组组长马先军：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吴忠市在工作中呢，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通过扎扎实实的整改，确保了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让人民群众在学习教育中感受到新气象、新变化。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区党员干部立党为公的政治意识更牢固，为民造福的初心更纯粹，科学决策的本领更过硬，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更强劲。今年上半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4.9%。截至目前，宁夏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5.6%，80%以上的财力用于民生。新征程上，宁夏将一以贯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一茬接着一茬干。

0: 一棒接着一棒跑。在奋力谱写塞上江南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交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崭新答卷。本台消息，8月30号为期4天的闽商塞上行助力宁夏高质量发展活动在银川启动。当天举行的闽商塞上行助力宁夏高质量发展经贸洽谈会上，来自闽宁两省区有关部门负责人和企业家代表共商产业对接，共谋合作发展。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王光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刘可为出席会议。会上，自治区商务厅、银川市、固原市、宁东管委会分别围绕投资环境、重点产业做推介。福建、宁夏的企业代表交流了投资体会与合作愿景。两地工商联签订合作协议，进一步为民营企业搭建深化产业协作、经贸交流平台。活动期间，参会的闽商代表先后前往银川市、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及固原市，实地考察我区优势特色产业项目。福建省莆田市乡村振兴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静海：
1: 我们福建的莆田嘛，它有4大名谷，这条路如果说有机会，我想跟宁夏的枸杞，我们能不能共同来开发一个产品。
0: 福建省海峡两岸经济发展联合会执行会长张文亮：
2: 然后我们来了一个团队，每个行业都有，如果刚好有一些商机，也可以综合我们这些团队里面来做。
3: 30年间，宁夏与福建一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山海之约，成为东西部协作的典范。站在155开局之年的新起点上，闽宁协作正构建起双向赋能的新格局，写下乡村全面振兴、推进共同富裕的生动注脚。请听报道。
0: 在隆德县六盘山工业园区的人造花生产车间里，3D 打印设备正在精准雕琢模具构建，女工们娴熟完成各道工序，这批产品即将远销海外市场。宁夏隆德人造花工艺有限公司董事长潘胜贤：
4: 当初这个闽宁协作的记忆，我从福建泉州来到隆德创业，如今我们全家世代人定居隆德，在这里早已是我的第二故乡。接下来我们继续深耕海外订单，扩建乡村车间，让更多家乡百姓在家门口稳定经收。
0: 而在山的另一边，宁夏蜂蜜与福建好水也实现了新的山海联姻。福建三明市泰宁县的西陵蜂蜜水项目正式投产，后续还将引进宁夏枸杞等特色农产品落地加工，分销流通，实现两地资源互补，产销双向赋能。福建三明市泰宁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肖晓东：
5: 填补了泰宁县饮料产品领域的市场空白，更进一步完善了现役产业布局，实现引进一个企业带动一个产业的良好效应。
0: 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副区长、福建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挂职陈章：
6: 宁夏的特产加上这个福建的这个特产然后把这个产业链再做长一点，我觉得就是一种延续和深化。
0: 从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到东部研发加西部制造，从输血帮扶到造血共赢，闽宁协作的产业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30年间，福建累计引导1600多家企业在宁夏投资，实际到位资金超过1000亿元，近6000家闽籍企业和商户扎根宁夏，10余万名福建人来宁兴业定居，近6万名宁夏群众赴闽就业生活。产业之外，民生领域的组团式帮扶同样硕果累累。福建122所学校、41家医院分别与宁夏84所学校、29家医院结对，7000余名专技人才接续奔赴，留下一支带不走的人才队伍，让偏远地区的教育医疗水平不断跃升。第14批福建援宁教师曾令平：
7: 我想就是开阔他们的视野，打开他们的这个阅读面，充实一下他们的图书馆，那就是我在这边做的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了。
0: 永宁县闽宁镇卫生院全科医生马爱玲：
8: 现在开启远程会诊， 福建专家线上同步研判，当场就能理清诊断思路，确定治疗方案。
0: 福建援宁医疗队队员、永宁县闽宁镇卫生院儿科副主任医师姚丽，
9: 希望把掌握的技术实实在在地留在这片土地上，培养本地的儿科医生骨干。即便在今后我结束了援宁，返回福建，成熟的诊疗技术、常态化的儿科服务，依旧能够持续服务当地群众。
0: 闽宁协作的实践成果不止惠及两地，而是走向了世界。菌草技术惠及全球百国，巧媳妇减贫案例入选全球最佳，东数西算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中国方案。进入常态化帮扶新阶段，闽宁协作正向更高层次、更宽领域迈进。闽宁一号水稻等农业新品种培育，闽宁智算中心投产运营，宁夏 3D 打印技术反向赋能福建企业，山海协作的格局愈发开阔，动能愈发充沛。福建省第十四批援宁干部、泾原县委副书记、副县长王树强，
10: 站在30年的这个节点上，把这么多年来前面29年我们所做的工作进行总结和提炼，把我们过去一些好的做法进行创新发展，它实际上是一个，一定是个双向奔赴的过程。
0: 跨越山海，不以日月为限，携手同行，不以山河为远，三十而立，再起新城，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最生动的时代答卷。本台消息由福建、宁夏两省区党委宣传部、农业农村厅、广播电视局等单位指导，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的3集纪录片《我们的山海情》，于8月31号至9月2号每晚在东南卫视、宁夏卫视及闽宁两省区地面频道各大新媒体平台同步推出。作为闽宁协作30年的献礼之作，该片深入挖掘闽宁两省区主流媒体珍贵的新闻史料，解锁大量珍贵影像，将镜头对准大时代里的平凡奋斗者，用一组组鲜活的一线纪实故事串联起山海同心的深厚情谊。全片系统呈现了30年来闽宁协作从输血式帮扶向造血式发展的跨越式升级与时代蝶变。
3: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丽、张哲，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马秀瑶，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1: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2: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月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13: 哎，不能开车吗？
14: 咋的皇上，
13: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4: 谁敢开车呢？
13: 你说谁敢开车呢？
14: 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3: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4: 你口气？
13: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4: 知道吗？我喂出来。
13: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 哎呀，我们在这个
15: 你等等，挂了，
13: 谁喝酒了？
14: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
1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6: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1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3: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7: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8: 您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19: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20: 字错了，
21: 这
20: 位
21: 网友反映的，这个白天目标直接
3: 满足。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2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2026年9月4日至8日在银川市举办。本届赛事共设置17个竞赛项目，来自全区各地的残疾运动员将齐聚赛场。他们将以拼搏诠释自强，用汗水绽放光彩，充分展现逐梦超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让我们为每一位自强不息的残疾运动员加油喝彩，传递社会关爱与温暖，一同见证热血与荣光。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清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2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3: 送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0: 书接上回，全是徒弟，你比得上成都哪点？你去吧，打这儿你还别来了。没想到于巨罗一夸在元成都，都给宋老生提醒了。宋老生说道：“老师啊，您让我走，我不敢不走。不过，您既提到了成都，我倒要跟您说点事情。有事儿快说。老师，您知道成都现在怎么样了？我听说他在扬州啊，告诉您说，宇文成都已经不在人世了。您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什么？你说什么？能有这事儿？不会。我在深山老林里，耳朵短，你说给我听听。现在天下各处尽人皆知，丞相宇文化及刺杀了大业天子，萧后向他呈现了传国玉玺，他让儿子成都保他和萧后出扬州城，成都没听他的，自己带兵来到扬州北门外，要找各国反王拼命。这时候李元霸到了，二人对敌，李元霸二次夺凤堂，双锤往下落，就给成都打死了。哎呀，于老将军听到这倒在地上，顿时背过气去了。宋老生还弄假招子，冲着亲兵们说：你们快过来，赶快给我叫叫。老师，老师，您别着急，大伙连绝再叫。好容易老头才缓过这口气来，于巨罗睁开两眼，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啊，如同断了线的珍珠一般。哎呀，我的好徒弟呀，想不到你到底死在李元霸的擂鼓瓮金锤下。宋老生赶紧加油添醋：老师啊，我请您二次出事，就是为给师哥成都报仇雪恨呀。老头一听这话，突然把悲声止住了，呵呵冷笑一声：宋老生，聘书礼物你还是照样拿走，话先说明白了，我这就到潼关去，可是不管国事，就管李元霸。我到那把李元霸置于死地，转身就走。宋老生心说呀： 只要你能把李渊爸弄死，李渊就没有指靠了。他急忙说道：“老师啊，您不是说到这儿了吗？这事儿就依着您，我也不招您生气了。”于巨罗说：“那你们就在这吃晚饭，些许一许，明天我跟你们一起奔潼关。”他让老家人收拾出东西厢房，安置宋老生和亲兵们吃饭歇息，不必细表。这天晚上有朋友们来访于老将军，见他是闷闷不乐呀，问他为了什么事儿，他把事情的缘由一说，大伙儿说：“这么说您还得走一趟了。”“那是自然了，师徒一场，这仇我得给他报。”“老爷子，您这么大岁数了，就算了吧，别看我这么大岁数，小小李元霸不在话下，那我们倒也相信您这口刀敢说天下无敌呀。”第二天清早，老家人早就给老将军备好了他那匹玉面紫花溜，挂上了金背乌龙刀、宝马宝刀，带上盔盒甲包。于巨罗出门上马，亲兵们挑起担子，跟着宋老生一起奔潼关去了。这一日，师徒一行人进了潼关西门，来到帅府门前，家人们往里传报，偏将司徒简迎了出来。经过宋老生引荐，司徒简向于老将军大礼参拜，然后把他们领进大厅。于巨罗心里不大乐意呀，想当初我教过魏文生多少刀法，今日我到了潼关，他不来接我，就派一个偏将出来，这是诚心跟我耍派头啊。坐下问道：“你们大帅魏文生呢？”司徒简一皱眉说：“嗨，您还提呢，魏大帅是我的老师，他呀，他染病在床，动不了身了，这才派我接您来了。魏文生真的病了吗？”“没有，他是装病。到那天宋老生走后，他就把司徒简和另外四名偏将找到一起，问道：‘你们看，宋老生此行能把于老将军请来吗？’”大伙儿都说：“于老将军都快90岁了，还能出来打仗吗？没那个事儿。”魏文生说：“不然，这老头要是听说他徒弟宇文成都让李渊霸打死了，还是非出来不可。我想啊，即便他胜了李渊霸，这大隋朝也不过垂死挣扎而已。我想托病辞职， 向长安走个折子，让宋老生接替我守潼关，于老

将军一到，我就装病。你们都要为我遮盖，下一步怎么走，咱们再说再议。大伙都赞成这个主意，他马上写了个折子，说他操劳过度，身染重病，医药无效，性命垂危，因此举荐宋老生接替潼关大帅之职。折子送到长安，代王杨佑和侍读姚思廉一合计，准了他的请求，批文回来了。魏文生马上弄黄颜色染了一脸，做成病入膏肓的样子。方才听说宋老生把于老将军请来了，他马上到卧室里脱衣服钻被窝，有人给鞋子拿开，旁边摆上了药盒药碗，往来侍候着，真好像他好几天都不下炕了。于巨罗听说魏文生病了，马上要去探望啊。司徒简一边领于巨罗宋老生往里边走，一边说，宋将军，我老师已经向朝廷走了折本，代王传谕，这潼关大帅之职就由您接替了。宋老生说，哦，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不多时，几个人来到了魏文生的卧室。司徒简先招呼一声，老师，老师啊，于老将军看您来了。于巨罗一看，魏文生病得可以呀，心说，我这眼挑错了，上前问候说，魏将军，咱们老没见面，不幸您病倒了，近日病情可曾减轻啊？魏文生微睁二目说，老将军啊，我得了个心疼病，加上国事忧愁，这病啊日重一日，实在是支持不了了。您倒好啊，哎，我倒还硬了。宋将军，代王有日让你接我的大帅任。宋老生说呀，方才司徒简对我说了，您就别操心了。魏文生又说，于老将军，您这么大岁数还为国为民。于巨罗打断他说，嗨，魏文生啊，我并非为国为民，而是专为给我的徒弟成都报仇来了，这也是您师徒的情谊。您为徒弟报仇，杀死李元霸，朝廷还能顶下去，也是国家之幸。甭管您为徒弟还是为国家为民，您就多帮忙吧，我是起不来床了。文生啊，好好养你的病吧。
啊，几个人退出来，司徒简张罗着给于老将军设宴接风，取出帅印交给宋老生。宋老生打听近日战情，司徒简说，打您走后，唐军几次攻山，我们凭险据守，用滚木雷石伤了他们不少的人，他们不敢再攻了，两边就这么僵着。于老将军说，容我歇两天房，后天咱们两队我早出去，李元霸早死，我晚出去，哼，让他对付，多活两天。简短接说呀，于巨罗好吃好喝，将养了两日，到第三天清早，宋老生传下命令，点了5000部队下山亮队，跟唐军交战，咚咚咚，当当当，炮响连天，鼓声隆隆，山鸣鼓应，地动山摇，兵卒们齐声呐喊，亮队打仗啊，打李元霸呀。书中暗表，大队出东山口的时候，魏文生和司徒简也改换装束，披挂上马。这师徒两个呀，早就合计好了，一旦亮队打仗，他们就偷偷溜出来，藏在西南一处黑松林里，看于巨罗大战李元霸，等看到水落石出，就一起的离开此地。司徒简的老家在江东罗汉山，师徒二人赴那里。这天临走之前，魏文生对那四名偏将嘱咐了一番，只给了他们一条光明之路，师徒两个照计而行，一气儿跑进了西南的黑松林，要坐山观虎斗。不多时啊，潼关大队列开了阵势，那边唐军亮队迎敌，也拉开了长蛇阵，两军对圆。宋老生手指令子旗，往对面看了看，说道，老师您看，当间那是唐主李渊，右边那员战将不正是李元霸吗？于巨罗说，好了，给我擂鼓，李元霸是死是活就看这一仗了，一战成功，我可还回我的孟家村。是了，老师，来呀，给我老师擂鼓。鼓响三通，于老将军一拱当，这马呀就关出去了。唐国兵将往对面观看，见出来这位老将军，若跳下马，平顶身高有90开外，胸宽背厚，精神抖擞，披挂一身紫金盔铠甲胄，大红中衣，碗沿的靴子，面如紫茄，
黑中透。

0: 不亮，亮州兔子，昆天庭种地狗，两道雪白的剑眉直插额鬓，一双闪亮的虎目，皂白分明，尊头端正，四字阔口，大耳有轮，胸前白然飘洒，白的那么好看。胯下一匹宝马，名唤玉面紫花溜，马前脸是白的，头至尾，蹄至背，一尘紫色，没有杂毛，像紫缎子一般。别看老将军退居林下那么多年了，这匹马一直保养的很好。再看他手中这口大刀，名唤金背乌龙刀，乃是当年开皇天子杨坚所赐。老将军马到当场，啪一口瞪，他都丹田一声喝喊，对面听阵，今日老将出战，是丹药小畜生李元霸出来见仗啊。唐国的兵将都不认识老将军是谁，从未见过。大道旗下李渊一看，紧皱双眉，心说今儿这事儿有点麻烦。李世民问爹爹，您知道这是谁吗？李渊说，这是隋朝开国功臣于巨罗。这位老将军因为看朝中纲纪全无，早已退居篱下，不知为什么他今天出阵了。你们千万不能出去，今天这事儿非要孤王亲临战阵不可。李元霸说，
1: 爹，这老头真精神啊，他这是啊往出叫我呢。
0: 儿啊，你先别出去，带姑出阵，与他有话言讲。李渊是抬腿栽下大刀，一踹蹬，马踏兰陵响，来到当场。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氧，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哎，不能开车吗？
6: 咋的，花香？
5: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6: 谁敢开车呢？
5: 你说谁敢开车呢？
6: 啊，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5: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6: 吹口气？
5: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6: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5: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6: 你等等，完了，
5: 谁喝酒了？
6: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5: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7: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李渊抬腿摘下大刀，一踹蹬，马踏銮铃响，来到当场，扣镫站住，于巨罗注目观瞧，哦，来者头戴九龙冠，身穿赭黄袍，内有黄金铠甲，那还不认识？这是当年唐国公，如今开唐英主李渊亲自出马了。他喊道：“来者，敢是 梨渊吧。梨渊一听，指名道姓，这口气不小啊。他啪一横刀，低了低头说道：“于老将军，我马上不能给您施全礼，这下有礼了。”于巨罗嗯了一声。李渊抬头说道：“老人家，现在隋朝已经苟延残喘，朝不保夕，群雄并出，国无宁日。我李渊如果不出头，不起义师，有谁能收拾残局，使各地百姓安居乐业呀？我是应天意，顺民心，一旦得志，当为天下甘露。您已经退居林下多年了，不知为何今日来到潼关，难道您还能给隋朝扶起来吗？”于巨罗一听这话，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今天是为你儿子李渊霸前来，听说他在扬州二夺凤堂，我徒弟宇文成都死在他的擂鼓瓮金锤下，我一世无儿，只有这么一个孝顺的徒儿，我不能不二次出世为他报仇雪恨。你说什么国事，那我一概不管。快快把你儿子唤出来，难道你手中那口大刀在我面前还能卖得出去吗？我把话说明白了，快快回去吧。”李渊这才明白，感情他是为了我四儿子李渊霸来的，连忙陪笑道：“老将军啊，我劝您算了吧，敢说我爹爹在北周的时候就跟您是好友，作为老前辈，您就饶了我儿元霸吧。这件事情将来我必定让您过得去，对得起宇文成都。扬州会后，我儿堵住紫锦山口，堵的是各路反王，随之宇文成都跑来拼命，他是不得不战。事已至此，我劝您就此罢休了吧。如果您非要打，我也不是吓唬你。李元霸当初垂阵时把我，您以年迈苍苍，岂是他的对手？我是良言相劝，不知您意下如何？”简短说吧。李渊这话就废扯了。老将军是怎么说也不成，李渊没办法了，只好说：“老人家，既然您不听我的，那您就候着吧。”李渊他拔掉马头回到本队。李世民、柴绍凑上来问：“爹爹，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李渊就把于巨罗的来意讲了一遍。李世民听了，喊道：“四弟，过来！”李元霸凑过来：“
12: 二哥，叫我，干什么？”
11: 这老头子不识时务，你出去打他，要他的命。
12: 嘿嘿，我这锤叫佛心锤，本来呢不打老头的，从打锤扫宋老生亏顶起，我也不管老头不老头了，今天又出来个老帮子，你们瞧我的吧。
11: 柴少爷在旁边帮腔：“四弟呀，你要不给他治死，咱们进不了潼关。

0: 拿好话劝你，你还非没完没了啊。不错，宇文成都那个都尉是我打死的，谁让他找我们拼命呢啊？今天你还想给他报仇，让你也尝尝我这擂鼓瓮金锤的厉害吧。一句罗也不多言语，说了声小畜生砍刀，一拱当马往前撞啊，搬刀头现刀转，李元霸和左手锤撩刀。于巨罗呢知道这小子的力大，这刀不能让他撩上，急忙把刀转回来，啪又一顺刀平扫李元霸的左肩头。李元霸合锤一挂，于巨罗把刀又撤了回来了，马走盘旋，二人打在一处。老将军这口刀老让擂鼓锤碰不上，打着打着李元霸可就火了。
1: 哎，老头子，核算我这锤怎么老碰不上你那刀呢？你哪里走？我与呀！
0: 猛然间双锤砸了下来，一句罗还是那么对付他，又打了三四个回合呀。一句罗说：“李元霸，既是你锤沉力猛，惹不起你，我走喽。”说完拨转马头，可没奔西边本队呀，且奔西南下去了。李元霸拱灯就追，嘴里喊着：“喂，老头子啊，你要跑哪哪成啊？你哪走啊？啊！”哒哒哒哒哒，也奔西南下去了。那边李渊一瞧，头里玉面紫滑流跑着，后面千里赶云烟追着，心说不好，坏了！赶紧喊市民，你看。不知于巨罗安的是什么心，恐怕元霸要上当，快跟上去。李世民说：“爹爹，我也看出来了，我去喊四弟回来。”他一拱当这匹左参逍遥马也奔西南下去了，一边跑他是一边喊呐：“四弟，别追了，赶紧回来，听二哥我的。”李元霸心里也是挂点火，说：“
1: 二哥喂，我不能回去，我得要老小子的命。”
0: 这时候啊，黑松林里魏文生、司徒简师徒两个看得真真的，于巨罗、李元霸、李世民三人三计拉成一串往西南跑下去了。不知这是怎么回事，李世民心里最着急，他怕四弟吃亏，伸左手从背后鲨鱼袋里把宝雕弓取了出来，探右手从箭壶里抽出一支凋零箭，

还在那准备着，心想万一发生不测之事，我要建设渔具罗。渔具罗、李元霸、李世民三人三计往战城西边撤一跑啊。于老将军在前边拖着刀，头也不回，留心听后头的銮铃声音。李元霸紧吹千里赶云烟，马踏如飞啊，哇哇哇哇，眼看着码头就要顶上前边玉面紫花流的马尾了。李元霸往前一探身，哎呀，说老头你看锤呀、啊、两只擂鼓瓮金锤摇晃了，挂着风砸将下来。他心说，这对锤砸不到你的脑海上，也得砸到你那匹马的后胯上啊。怎么垂下来，头里人和马没影了，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呀，渔具罗听后头銮铃声切近了，估摸差不多了，啪一掰外手蹬，这匹马头朝东北了。趁李元霸发愣的当儿，于巨罗把马转回来了，他推左手的刀转，现出金背乌龙刀的刀头，一翻背就往李元霸的后脖梗子上去砍，刀挂着风声啊呜。李元霸一听不好，扑通啪，李元霸闪身没闪利索，就落于哀尘。于巨罗使得这手刀叫转马刀，不愧为是春秋刀法，无人能敌呀。他一看李元霸掉于哀臣举刀，唰，又奔李元霸去砍。就在这时候，黑风林里师徒两个都瞧愣了。司徒简不仅狂喊了一声：“好，这手刀漂亮！”魏文生刚要喊好，忽听扑通一声说：“你别叫好了，快瞧，老头也掉下马去了。”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渔具罗用转马刀去斩李元霸，李元霸一闪身掉于哀尘，他心中高兴啊，这么一摇晃脑袋，他面朝着东北，给了李世民一个好机会。李世民弯弓搭箭扑哧，于巨罗正举刀往下落呢，这一箭正射在于巨罗的梗伞咽喉上，老头顿时翻身坠马，倒地身亡。李元霸哎呀，扑棱站起身来，手举擂鼓瓮金锤照着于巨罗的头顶，就听扑哧吭，他又来一下子，把老头子

0: 脑袋呀，砸的是脑浆迸裂。梨园把此时是嚎啕大叫：“喂呀！”就在这个时候啊，天空突然是闪电雷鸣，咔嚓擦，连闪再雷呀，就这么一声，李渊大舅觉着头顶上剧痛，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李渊爸哎了半天说道：“啊，雷，哎，雷，哎，雷公，你为什么老跟我过不去啊？老跟我作对呢？我打死你！”然后啊，他一气之下伸出右手的锤，扔，擦，就扔上了天空。这锤日嘟，从天空上又落下来，沙，往下一落的功夫，李渊爸抬头，用目观瞧这只锤，正下嚓落了，眼瞅着就落到眼前的时候，正好这个时候又是闪电雷鸣，呼啦啦啦啦啦啦，咔，刺啦啦啦啦啦，这雷打的李渊大回头一避，再一回头，哎呀，这想躲闪都不敢趟了，这锤脑袋就听一扑通，咔，就撞到李元霸的头顶上，哎呀，这丫还没喊出来呢，李元霸扑通栽倒在地。哦，李元霸被活活的砸死了。李世民心说，四弟八成阵亡了，大事不好，刚要催马上前，这时候啊，黑风林里有人喊叫：“李世民，你哪里走？”李世民一听，心想：怪不得于巨罗往这诱我四弟，感情这真埋伏着人呐、啊！他不敢停留，拨转马头，往回跑下去了。方才喊话的不是别人，正是魏文。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咋了？我这在非机动车道上呢，我没有越界呀。
4: 不是的，
3: 我没有逆行呀，这线路也绝对规范呀。
4: 不是，
3: 我这也戴着头盔呢，你看大小也合适，这底下也有哎密集的缝隙，你看，对吧？我都合规呀。哎，警察同志，哎，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什么问题啊？
4: 你这也看了，那也看了，你就是不看灯啊！哎，红灯得等灯。
3: 路上连个车都没有，我等什么红灯嘛？
4: 大家都在等灯，你就不能等等灯吗？你不等灯，我不等灯，那要这红绿灯干什么？
3: 我就不等灯，你打我谁？你打我谁？
4: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西游记》从小怎么教你的？
3: 这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啊？
4: 孙悟空都等灯，你为什么不等灯啊？
3: 这孙悟空等什么灯？难不成无人机把天上都占满了，你还在天上按一红绿灯吗？
4: 一看你就没好好看《西游记》。
3: 行，只要你今天说出个一二三，我就等灯。
4: 那你可要听好了啊！
3: 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骑电动戴头盔，暗道行驶不闯灯。骑电动戴头盔，暗道行驶不逆行。
5: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6: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5: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6: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7: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5: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7: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6: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7: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8: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9: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9: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10: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11: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10: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11: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10: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11: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10: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12: 哎，我能开车吗？
13: 咋的，花生？
12: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3: 谁敢开车呢？
12: 你说谁敢开车呢？
13: 毛毛水盖

0: 开车呢？谁？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水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水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没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挂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4: 99.81千周，78.56千赫。
5: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6: 这场是相声，
7: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8: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9: 相声，
8: 相说，
9: 相说，
8: 你学会了。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1: 咱们开会吧。
12: 对，
11: 都别说话了啊。
1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3: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我是主持人小楼，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那在本期节目里，咱们来听到的是一段传统相声，而且是两位老先生原汁原味的表演，请出田立和和王文玉给您带来这段斗公训女
15: 啊。我是戏曲
13: 哦。
15: 您搞、
13: 啊、什么戏曲啊？
15: 艺调高腔，我是高腔的这么一个代表人物。
13: 我怪你
15: 啊，大师级的。
13: 哎呦嚯，医生、您别说，真是个老剧种。
15: 是是，
13: 现在唱的很少了
15: 啊。
13: 哎，据我所知啊，
15: 啊，
13: 现在这个川剧里头还保留这种成分。
15: 哎呀，我可遇见知音了。哎呀，咱们今后好好联系。
13: 还不小，你这都吵勺来了，上这儿你干嘛这么激动？我就喜欢听这个
15: 啊。是吗？
13: 这当然了，
15: 我这个艺术是我祖父我爷爷啊生前把这个剧本跟这个演技传给我的父亲。
13: 嚯
15: 啊，传给我爸爸，我爸爸临终前呢把这个剧本跟这个技能都传授给我了，
13: 家传。
15: 我呢
13: 嗯
15: 孤身一人呢，没家没业、没儿没女。
13: 是
15: 我这个体格
13: 啊，
15: 我这个健康状况、我这个年纪、我一完这个剧种就完了，要不然我传给你得了。
13: 哎，你还给你爷爷去吧。
15: 别被这个剧种给毁灭了。
13: 不毁灭、说不毁灭的。今天既然我碰上你了，这么吧，
15: 怎么
13: 我也献献丑。
15: 哦，
13: 我帮着您唱一出怎么样？
15: 在哪儿唱？
13: 这儿，
15: 唱艺调高腔
13: 啊。
15: 哎，不成不成。
13: 怎么了？
15: 在这儿不能唱。今天是相声专场，来纪念这个马志明啊。咱不能在这儿唱。再者说这个剧种太古老了，我们观众不喜欢听。 人家都不爱听啊。
13: 别说这个、啊、您唱一出锦上添花。哎哎，对对对对，
15: 哎呀，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完了
13: 没等我要，人家大伙儿都鼓掌了、
15: 哦、完了就在这儿唱吧。
13: 哎，来来、
15: 唱哪出呢？
13: 嗯，您说唱。
15: 不，我会的多，你挑戏吧。
13: 哎，这倒是
15: 啊。
13: 哎，咱唱一出全德报怎么样？
15: 嚯，好几十出了吧？
13: 千金全德
15: 啊，
13: 一共啊就是八折。
15: 哦，
13: 或者叫哪八本？
15: 哪八本？
13: 这八本啊是官榜、立戏、入府、焚约、
15: 哦、
13: 招赘、训女、考徒、荣归，这么八本。
15: 哦，那这个剧情你了解吗？
13: 废话，我不了解我还唱什么呀。
15: 哦，
13: 这故事啊
15: 啊
13: 说的是啊宋朝的开国元勋高怀德。
15: 哦，
13: 不得地的时候啊曾经找窦燕山借了300两纹银，命他义子高同出外贸易。高同呢一去3年是渺无音信。这一天呢，这个高怀德在大街之上见有招贤榜，
15: 哦，
13: 意欲投军，可是家里头呢有16、17岁的大姑娘，不放心呢。
15: 是
13: 怎么办呢？哎，跟姑娘商量，希望呢她到窦府为奴，日后妇女再得重逢。
15: 嗯，
13: 高贵英可就答应了，当时立好了文书。转天高贵英怀揣文书来到窦府，把情况这么一说，窦燕山当即就把这个文书给分毁了，而且认这个高贵英为自己的名伶义女。
15: 哦，
13: 后来呢遇见一个小伙子，此人姓石，名守信，文武兼备，盖世奇才。这高贵英啊就跟这个石守信结了婚了。洞房花烛之夜就见这位小姐二目垂泪。
15: 哦，
13: 当时这顾卫可就愣了，请问小姐因何落泪？
15: 你说
13: 窦桂英就把自己的身世一五一十啊跟自己的丈夫这么一说。丈夫听完之后，小姐但免悲伤，我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有言讲在当面。
15: 嗯，
13: 我打算到东京投军报效国家，另外在寻找我的岳父，不知小姐意下如何？高贵英点头答应，当即夫妻二人来到马棚，在3更时分呢就被石守信的马匹牵出来，撕开后花园门逃出了窦府。转天早晨，这位老院工马棚之中不见石守信的马匹，大惊失色，赶紧报告窦员外。窦员外把姑娘叫出来加以训斥。这点地方啊就是窦公训女。
15: 哦，
13: 后来呢这翁婿二人双登仕途，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衣锦还乡，荣归故里。这位高小姐可以说忠孝节义十得俱美，故此叫千金全德。我说的对吗？
15: 好好好好好，对对对。哎呀，有缺点。
13: 缺什么缺点？
15: 讲的不太细致。
13: 不是，我再细致改说评书了。得了，
15: 好，好，不错，咱就这儿唱了，大家欢迎。这样吧，
13: 啊，
15: 我太受感动了。
13: 啊、怎么着？
15: 今天这样，散场之后，前五排观众别走，
13: 哦，
15: 把通信地址都留下。
13: 哦，
15: 明天早饭小肥羊，我请客。
13: 好，
15: 行，
13: 完了，这怎么办？
15: 哎，有你，
13: 我作陪，
15: 你摆单。
13: 不是，谁请的呀？
15: 谁请都一样。
13: 不不不，这得你请
15: 啊。
13: 咱们呢，打窦公训女这唱，后边吉祥热闹。
15: 好嘞，一共几个角色吧？
13: 8个角色。
15: 8个角色呀，你演谁？
13: 我窦公。
15: 你窦官。
13: 哎，
15: 我窦母。
13: 不是，咬蛐蛐的。
15: 你不你窦官吗？
13: 窦公窦员外。
15: 我演谁呢？
13: 你夫人呢？
15: 夫人，夫人跟员外什么关系？
13: 两口子。
15: 我是你什么人？
13: 太太。
15: 我是你太太。
13: 怎么着？
15: 别闹了。不成，哪儿这么地去？要不然咱上荷兰得了。
13: 咱还这忍着吧，哪儿的事儿？
15: 不成，还剩下6，我敲剩下是你的。
13: 可以
15: 啊。
13: 哎，这里有个老院子。
15: 这是怎么角啊？
13: 这是个主角，报事的。
15: 我来。
13: 哦，有个小丫鬟。
15: 这丫鬟你来吧。
13: 我来丫鬟
15: 啊。你看各位上演多亮啊。
13: 哎
15: 啊，脑门儿。
13: 有个吴小生石守信。
15: 这是怎么个角啊？
13: 窦燕山的姑爷。
15: 我来。
13: 有个高贵英高小姐。
15: 这是谁呀、
9: 啊？石守信的媳妇儿啊。
15: 你来呀、啊。
13: 有个吴老生高怀德。
15: 哦，我来，我来。
13: 还有一个小生高同。
15: 高同是谁呀、啊？
13: 高怀德的儿子。
15: 你来。
13: 我就知道我来。
15: 看谁算谁啊？
13: 行了，不客气。
15: 桌子往后搭。
13: 咱往后搭的吧。
15: 分出前后台来。
13: 桌子前边前台。
15: 对，桌子后边是后台。你看，
13: 你看，你看，
15: 我这捡场的都来了。
13: 哎呀，
15: 哎，行了，
13: 要不取温呢？捡场的好几个。
15: 好嘞，
13: 完了，
15: 来搬个座啊。
13: 稳着，
15: 我这儿我得化好妆，
13: 还扮上。
15: 哎，对，
13: 完了完了完了。瞧瞧。
15: 我老没有机会唱，
13: 行了，
15: 今天我也高兴，
13: 今儿您过瘾吧、
15: 啊、这个观众也热情，
13: 哎，对对 对， 对，哎，
15: 啊，怎么样？啊，怎么样？您看，吸引您的眼球吧，啊，
13: 别被您眼球炸了吧，这什么故事？
15: 回头率100%。
13: 哎呀，回头率了，行行，咱说好了
15: 啊，
13: 我上场你打家伙，你上场我打家伙，
15: 是打积极风啊，是四季头，
13: 你说那是京剧
15: 哦，
13: 咱们这是一的高腔
15: 哦，
13: 后台呀
15: 啊，
13: 就是一大鸽子锣，另外一大挠、
15: 哦、
13: 一打咚嘿，这算一棒，我到台口一打引的时候，你打3.5棒
15: 哦。
13: 哎，你不是行家吗？
15: 是行家，我怕你不懂，
13: 不懂我该唱什么呢？
15: 哎，现在这个蒙事的太多，
13: 来来来，
15: 来来吧，
13: 混沌
15: 冬天一棒了，
13: 别数数啊！
15: 哎，
13: 你心里记着，
15: 我还心里记着，成。
13: 混沌
15: 冬天，冬天，冬天，冬。
13: 怎么回事？
15: 半棒，
13: 我这是掉井里了。朝来长午起云火，
15: 好一。
13: 哎呀，这位还常听相声呢，该。
15: 我捧捧你。
13: 捧我干嘛？出去。
15: 啊，谁找我？
13: 啊，送花圈的找。
15: 哎，这像话吗？
13: 啊
15: 啊。
13: 你跟我一块出去，
15: 咱俩不能一块出去。
13: 怎么呢？
15: 咱俩不是一案子，
13: 打官司是怎么着？跟我一块上场，
15: 你外行是怎么着？你成心撅我是怎么着？啊，那叫同场上。什么叫我出去？人人看你的错，我的错，
13: 这还谈个错啊？
15: 黑猫白猫，拿个耗子算好猫。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咱俩抬人家高低。
13: 您多受累，多受累，
15: 受累不受累的没关系。
13: 哎。馄饨，
15: 馄饨，
13: 俩卖馄饨的，
15: 卖馄饨干嘛？唱戏吧，卖馄饨。
13: 我们这老生叫板，
15: 我也老生叫板呢。
13: 你老生谁啊？
15: 我高怀德呀、啊。
13: 高怀德在后边了。
15: 这你看我打头本唱，您这打当腰来，我都不知道哪张嘴了，你都给我闹糊涂了。
13: 您呐，青衣小崽有吗？
15: 小崽你怎么不早说呀、啊？
13: 行吗？
15: 我拿手的，
13: 拿完了，
15: 来吧，请好吧。
13: 好吧，馄饨，
15: 咦，
13: 宰鸡来了！招来嫦娥起用火，
15: 花生瓜子儿给的多。
13: 我媳妇卖瓜子儿的，
15: 你看，大伙儿还叫好了。
13: 啥好？什么词儿？
15: 帮着你挣钱多好！这新词儿我先编的。
13: 不，行，不，得说戏词儿。
15: 咱俩后台吧，对对词儿吧。
13: 我这句招来嫦娥起永贺。
15: 哎，你那句干嘛？我那句
13: 仙人堂前练绮罗呀。
15: 仙人堂会词儿就得唱，
13: 就得前面唱。
15: 哎，哪唱都一样。
13: 不行，
15: 错文不下蛋。
13: 毛病。招来嫦娥起永贺。
15: 仙人堂前立绮罗，哦
13: 啊，夫人
15: 啊，汉子，
13: 别来，
15: 我打妖精呼救了。
13: 什么叫汉子？
15: 老夫老妻的，你真下毒手啊你！
13: 像话吗？汉子是吗？
15: 老婆汉子，到哪说出去光明正大，这对你爱称宝贝儿，你有这艳福吗你？
13: 我呀，你饶命吧。你得叫老爷，
15: 我看你叫舅爷，
13: 舅爷，
15: 快进来，
13: 啊，夫人，
15: 啊，老爷，
13: 我怎么听像老爷呢？
15: 不 不值一战，请院子一报。
13: 为何不见院子报来？
15: 为何不见院子报来？
13: 为何不见？院子赶院子，赶院子，
15: 院子，院子，
13: 回来！你喊院子。

0: 你上院子。
1: 我上不了，我这家是夫人，我怎么上院子？这不前人所难吗？
0: 咱们说分拨感觉嘛，夫人搁这甭管了，扭身上院子，回头我还丫鬟了。上啊，
1: 别逗，
0: 什么毛病？
1: 我上什么上？这老院子你先来了吧，我看看你要扛着在哪儿唱，外行啊，抬杠小能耐，没工夫哄你玩。
0: 这有什么呀？啊，看着
1: 来呀、
0: 啊，在后台
1: 啊，怎么着？
0: 嫌弃着急
1: 啊？这
0: 提着茄子
1: 啊，提着茄子，
0: 茄子干嘛？哪位角唱的带俩茄子？茄子就是衣裳。
1: 你说衣裳不就完了吗？你吊坎儿干嘛？
0: 这叫吊坎儿？
1: 我这你以为说黑话是吧？
0: 这不缺德了，要命！
1: 闭嘴，这叫融回账
0: 啊！有文字逼视。
1: 哎，行，
0: 不就这个吗？
1: 是这意思。哎，在哪看过戏？
0: 我看你的。
1: 呵，这身子都会了啊！我会那几出戏都传给你。
0: 你还给你爷爷去吧。哪个事儿？
1: 行，就打这上，
0: 打这上，
1: 听好吧。
0: 哎，
1: 啊，八。
0: 不是，
1: 嘿嘿，没事，
0: 没事，有事
1: 啊，有事，
0: 不是，
1: 我不知道什么事，
0: 不知道什么事，杨光，你得说呀，
1: 我不知道我说什么呀，
0: 你得说戏词儿、啊，
1: 咱俩后台吧，对的词儿吧、
0: 哎，
1: 对对呀，
0: 我说
1: 啊。
0: 你别不会吧？
1: 会不会你还看不出来吗？
0: 我早就看出来了。我告诉你，这出戏啊，就这几句要紧。
1: 我也知道这几句要紧呐。
0: 说呀，
1: 我就这几句不会，
0: 这不要命吗？
1: 不，后边一马平川啊，
0: 后边一马平川了，
1: 就这点浅合了。
0: 怎么了？真的啊
1: 啊！
0: 骑兵老爷大事不好，昨夜三更时分，石虎老爷和我家小姐在后花园中洒泪分别。
1: 别忙，词儿太多，我得慢慢来的，太绕嘴。骑兵老爷大事不了，
0: 不了干嘛？不好
1: 啊，不好不了，没关系，
0: 有关系。
1: 昨夜晚上三更时分，
0: 对，
1: 石姑爷跟我家小姐
0: 啊，
1: 俩在后花园，还怎么着呢？
0: 洒泪分别，
1: 你这挺好吧？
0: 命
1: 来，报元子兵士，
0: 何事？
1: 齐民老爷大事不好了，
0: 何事惊慌？
1: 昨晚三更时分，石姑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中洒泪分了别。
0: 你一代怎的讲？
1: 洒泪分了别
0: 啊！
1: 你叫唤什么呢？
0: 哎！
1: 你成心欺负我呢？不行，咱俩外头。
0: 我应当跟你瞪眼，
1: 你和别人，我不吃你这套。
0: 我是你老爷，
1: 我是你爷爷，
0: 你是我家人，
1: 你是我奴才。
0: 要命！我是谁？
1: 你呀、啊，你说相声的王文玉。
0: 我嗨，
1: 他会两个段评书，你跑这吓唬谁？
0: 哎呦，这不要命吗？
1: 我说强了呀、
0: 啊！咱俩这干嘛了？
1: 唱戏。
0: 哦，哪出啊？
1: 斗公戏女。
0: 我去谁呀、啊？
1: 你斗公啊？
0: 你呢？
1: 夫人赶院子。
0: 哦，这院子是斗公什么人呢？
1: 仆人。
0: 哦，主人一发威，仆人上去就打。你不是怒气辱了吗？
1: 我不管那个，你瞪眼我就揍你。
0: 哎，
1: 我唱错了是怎么着？
0: 没错，
1: 没错，你给我瞪眼。
0: 你报的什么？
1: 我报的没错
0: 啊。
1: 昨夜晚三更时分，石姑爷与我家小姐后园中洒泪分别。你看我的身段，我的作陪，眼看着满堂好都散了，花篮都摆满了，都是那个脚了，你小子没戏得。
0: 哎呦，行行行，我先问您吧。
1: 啊，
0: 昨夜三更时分
1: 啊，
0: 说现在的钟点儿，夜里一点来钟，夜里十二点多，那时候出的事儿，你为什么不找我？
1: 我半夜为什么不找你
0: 啊？
1: 我哪找你去？
0: 不，
1: 我这里在哪儿住吗？
0: 找我干嘛？因为见老家人报事报晚了，窦老爷着急了，要不窦公训女呢？这不是剧情吗？
1: 哦，这剧情啊，
0: 他才缓过来，要命！
1: 我哪知道？我以为我唱错了，您给我瞪眼了。
0: 哎呀，
1: 你提前说明白了，拿这事儿啊？
0: 你得拿把扇子，拿刀子给我开了。
1: 哎呀，不能，这是误会。吹胡瞪眼，那您表情，您把人物都演活了。
0: 这甭捧，
1: 不，你瞪眼神，我怎么办吧？
0: 你这阵
1: 啊，
0: 上天无路，
1: 上天无路，
0: 入地无关，
1: 入地无门，
0: 没处藏。

0: 没处。
1: 哎呀，没地儿藏，没地儿躲，
0: 浑身力抖，体质筛糠，哆哆嗦，有个地缝啊，都恨不能钻进去。
1: 成了，打头唱，老板，来来，
0: 咱啊，别唱，
1: 不唱半截搁这了，人家看笑话，
0: 人家早就看笑话了，我不放心。
1: 后边一马平川，我告诉你，唱完之后我送你小礼品，给你买个芭比娃娃。
0: 不，
1: 绝对啊，我说话算话啊。
0: 你拿我当你孙女是怎么着？你缺德不缺德？
1: 我孙女有你这德行，
0: 呵，
1: 我早把你掐死了！我告诉你，
0: 大麻子大手啊，行了，
1: 来，
2: 馄饨，
1: 哎，您什么时候瞪眼？
0: 你报事我就瞪眼。
1: 哦，成，
2: 馄饨，
1: 哎，你瞪眼我就哆嗦。
0: 对。
2: 馄饨，
1: 哎，你哆嗦不哆嗦？
0: 我生气，你哆嗦。
1: 哎，生气要气哆嗦的，
0: 俩人都哆，才人过电的，怎么着？咋的事儿？
2: 馄饨，
1: 哎，
0: 有完没完？
1: 哎，你不要说话可不成，你不要说话可不成。红包母帮男，好算好报，是如是把咱俩拉出来溜溜，咱俩谈谈江湖里。
0: 谈这话你抬上，你在这儿臭嚼什么？
1: 这怎么叫臭嚼？肉不能埋饭里头。
0: 什么肉什么饭？
1: 那当然了，我不说，观众一听马虎去了。我这么一说，一看我一招一式，没有三冬两夏春功的不行。
0: 有完没完吧？
1: 有完了。
0: 哎，
1: 话不说不知，
0: 目不冷不透，
1: 沙包不打一辈子漏，
0: 你还什么？遗言一块留下，
1: 我没了没了没了，来吧，
2: 馄饨，
1: 我告诉你，你不要说话不成，我这种人就得批评我。我说你练过铁砂掌是怎么着？
0: 倒了没了，没做好梦。刀来上我气运火。
1: 仙人堂千里起落，哦，
0: 啊，夫人，
1: 啊，汉老爷，
0: 我汉朝的老爷，你我的女儿哪顶起了？
1: 你问你的女儿么？
0: 那是。
1: 岂真不知但听院子一报？
0: 我以后不见院子。
1: 我以后不见，哎，来了，报院子。是
0: 胡事，
1: 启禀老爷，大事不好了。
0: 胡事惊慌，
1: 昨晚三更时分，石姑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中洒泪分了别。
0: 你带朕的家
1: 洒泪分了别
0: 啊！你这干嘛了？
1: 我找地缝。
3: 一块儿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田立和、王文玉二位老先生合说的《斗公训女》。本期相声大会就到这里，明天的相同时段，节目编辑主持小楼继续跟您相约，回见您老几位。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为您准点报时。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来看详细报道。
1: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 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

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
打造更多互利合作。

0: 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和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8月3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8月31号，赵乐际在北京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8月31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
1: 再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2: 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座谈会暨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中心成立会31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学好用好习近平党建文选，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自觉用于指导和推进党的建设，不断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石泰峰表示，习近平党建文选生动记录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伟大实践，充分反映习近平党建思想丰富内涵、科学体系、理论品格和重大原创性贡献，是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权威教材，要深刻领会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和方法路径，把党的建设抓得更加科学、更加严密、更加有效。

0: 日常，乐享健康。
1: 今天八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发布，我国制造业景气水平较上月明显改善。
2: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八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八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重回扩张区间，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1.4%和52.9%，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2: 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今天，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
3: 我们所在的这片救援核心区已经有了基本的通信保障。今天呢，整个现场呢是持续的在进行这样的空中救援的作业。那核心呢就是把专业的救援人员不断的通过直升机空投到这片区域。那还有一些大量的物资，有的消防员他现在腰部以下全部都是泥水。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片区域啊，尽管说目前表面上看去有很多的石块相对很坚实，但是依然有大量的淤泥存在。有一位消防员现在手里拿了一个黑箱子，放在了那样的一块巨石之上，他现在要操作的那个就是雷达生命探测仪。那么初步我们经过前期的评估发现，最松软的淤泥最深的地方有1米深，那么淤泥之下呢还有当时泥石流带来的这样的沙石，有大量的车辆包括一些建筑的残骸都是被掩埋在这样的淤泥和沙石之下。尽管说救援的难度非常的大，但是我们现场的多方救援力量这样的救援的努力始终都没有停止。
2: 今天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
4: 截至到今天下午的5点，国道216抢通作业的面呢，已经延伸至距离吉隆口岸约1133米的地方。多方的救援力量是投入到了道路抢通作业的现场当中。其实我们现在呢，整个道路抢通的作业面已经进入到了攻坚阶段。首先就是虽然后方我们在拓宽作业面，但是在最前方啊，我们看到现在呢，这个道路它仍然是只允许一台大型车辆这样单行通过的，所以说作业面是非常有限的。那第二点呢，就是受到天气和水流因素的影响，这个湍急的河流在不断冲刷着我们已经铺设好的路基，甚至最前方我们是一边铺设路面，那路面被水流淹没之后，我们再继续的铺设，一米一米的跟水流在赛跑。
5: 大家看我手指的这个方向，这个就是当时泥石流冲过之后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在这里看到很多的这个大块的碎石呢，有一半甚至更多都裸露在外面，形成一个二次的风险。在今天上午的11点左右，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结合现场的地形，在道路抢通的多个关键位置设置了避险点，并首次布设了3条绳梯式的应急逃生通道，总长度大约有180米。一旦出现河道水位突然上涨或者突发泥石流等险情，抢险人员可以通过预设的绳梯快速撤离到安全的避险点。
1: 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2: 今天，教育部等7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将扩大特殊教育资源供给，优化残疾儿童教育安置，畅通残疾学生升学渠道，要求到2030年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9月1号起，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家用电器、劳动防护、机器人智能

0: 能控制、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
1: 国际方面，再来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0: 当地时间30号晚上，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拉纳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这是美军时隔一个月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革命卫队还称，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导弹击中，坠入波斯湾。伊朗军队称，今天凌晨使用无人机对位于阿联酋的米哈德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30号公布的统计结果显示，反对一方得票率为52.8%。反对者担忧，加入欧盟将威胁到冰岛主权及其对渔业的控制权。
1: 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达到2.950%，逼近30年来的高位。据美媒报道，美联储日前释放的信号加剧了市场对美国的加息预期。受此影响，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5: 相声，
4: 相说，
5: 相说，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您好，我的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本期节目里，小楼首先请出两位年轻的相声演员何云伟和李菁，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快板达人。那这段作品当中，李菁处于捧哏的位置，不过呢，说到快板，他是快板名家梁厚民先生的亲传弟子，应该说是驾轻就熟。小楼请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9: 谢谢朋友们的掌声。哎，如果说您这个掌声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
3: 你怎么跟朋友们要掌声啊？
9: 这可不是要掌声。
3: 这什么意思？
9: 说明朋友们对我们演员都特别的熟悉。
3: 您都认识我们。
9: 尤其是你啊。
3: 啊，
9: 李菁，知名演员。
3: 不行，
9: 表演艺术家
3: 谈不上。
9: 您现在啊
3: 啊
9: 称得起是胡萝卜戴草帽。
3: 这话怎么讲啊？
9: 小红人
3: 儿。你听人家这俏皮话，
9: 上鞋的不用锥子。
3: 这是呢
9: 真好。
3: 哦，真好啊。
9: 狗撵鸭子
3: 啊，
9: 呱呱叫。
3: 你瞧，
9: 猴骑骆驼。
3: 嗯，
9: 高人一头，
3: 有点意思。
9: 木桶里边倒甲鱼。
3: 这是呢
9: 到底是你。
3: 你才王八呢。
9: 哎，这怎么说话呢？
3: 哎，你不就这意思吗？
9: 我是打算捧一捧您。
3: 您没捧好
9: 啊。那您多心了。
3: 哎，搁谁也得那么想
9: 李菁。

0: 相声为什么好啊？啊，世家，
1: 是是，
0: 李菁的父亲老李，
1: 哎，
0: 李老茄子，
1: 哎，茄子。茄子干嘛呀？
0: 李老爷子
1: ，
0: 李老爷子，
1: 哎，
0: 那是家喻户晓的老演员，
1: 那也谈不上，
0: 现在已经脱离舞台多年了。
1: 是是是，
0: 有一首绝活，
1: 什么呀？
0: 数唱来宝
1: 啊，数来宝，
0: 快板书。
1: 对，
0: 这点我得益于呀，你父亲
1: 啊，跟我父亲学的，
0: 没错。这快板也分派，
1: 当然了，
0: 高、王、李，三大派。
1: 对，
0: 高派。
1: 高派
0: 啊，
1: 天津的老演员高凤山先生。
0: 李派，
1: 李润杰先生。
0: 王派，
1: 王凤山先生。
0: 名字都叫得上来。
1: 嗯，
0: 特点熟悉吗？
1: 特点，反正你让我一听我就知道是高派，是王派，是李派。
0: 今天这样吧，
1: 啊，
0: 相声咱不说了，
1: 那你要
0: 我展示一下这快板怎么样？
1: 行啊，快板达人嘛，不是？
0: 没错
1: 啊，
0: 他们都管我叫快板达人。
1: 也不是谁这么不开眼，
0: 我展示展示
1: 啊。您来来，
0: 我先学一学这个李派。
1: 好，
0: 这个李派可不好掌握。
1: 怎么呢？
0: 花点多
1: 哦，
0: 节奏啊比较复杂。
1: 是是是，
0: 好吧
1: 啊。
0: 演魏人怎么样？
1: 您来来，
0: 我试试。
1: 我们看看，
0: 您就看这精神面貌。
1: 好、

要现形儿是怎么的？

0: 板儿打得不错，唱两句咱们听听。完了，光打板不唱两句啊？
1: 展示一下，
0: 就这开场板，
1: 这叫里派，
0: 还真是这么打。
1: 王派又一样，
0: 王派呢？
1: 逛点不好掌握。
0: 什么叫逛点啊？
1: 就是，
0: 就这个
1: 不好掌握。
0: 一会儿我们注意，
1: 一打是这样。
0: 您来来，
1: 王派
0: 啊。

0: 完了，又完了，不好来。这王派啊，你得多练。
1: 为什么呢？
0: 练完了能长个儿。你就可以平视别人了。
1: 这跟长个有什么联系啊？
0: 你老往上窜什么呀？
1: 这不学这逛点吗？
0: 啊，就为展示这点儿。
1: 最难的啊，得说是这高派。
0: 高派难在什么地方呢？
1: 打法简单啊，可是越是简单越是复杂的，
0: 挺有哲理。
1: 把朋友们的掌声要下来可不容易。
0: 您怎么样？
1: 我努力吧。
0: 你试试。
1: 我试试。
0: 来来，
1: 那试试啊，学这高派。这个简单啊，他说不好来
0: 啊，试试。
1: 把掌声要下来不容易
0: 啊，你来了呀，
1: 高派。

0: 我都来两回了，我还学不会。哪能光打板啊？主要得听唱。这个唱啊，李派这叫快板书。
1: 对，
0: 代表作《嗯，节行车》，
1: 又叫双腔老太婆。
0: 为什么叫快板书？您知道？
1: 打着板讲故事，有人物，有情节，
0: 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1: 是，
0: 我学两句。
1: 来来啊，节行车。
0: 节行车啊。 这脖子短就好绕。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向开锅。六月酷暑，天气热，路上行人烧心窝。忽然间，怒云翻滚，风雷吼。 是一阵暴雨，似个瓢泼。哎，霎时间，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清风徐来，吹人爽。嘿，我有一乘华盖下了山坡，
1: 完了。
0: 唱的还真不错，
1: 哎，不错。
0: 哎，非得有一个，嗨，干嘛非得嗨一下呢？这叫炸口，
1: 哦，术语，
0: 没错，让朋友们注意，主要人物出来了，
1: 双腔老太婆，
0: 下山接行车吗？
1: 啊，
0: 王派又一样，
1: 王派怎么唱啊？
0: 风趣幽默带滑稽，
1: 这不是一回事吗？
0: 唱个小段，
1: 您来来，
0: 您听听啊。
1: 山上，这什么呀？这是，
0: 有两间房，这意思，一家姓李，嗯，一家姓王，李家有位漂亮小伙，这嘴里，王家有位大姑娘，这两家门当户又对，上上亮亮拜了花堂。 正月里提媒，二月娶，三月里养了个胖儿郎，
1: 够快的呀！
0: 四月会爬，啊，五月会跑，六月里把他送进学房，七月里提笔能写字，八月吟诗作文章，九月里进京去赶考，十月得中状元郎，十一月告老回家转，腊月三十进了阎王。
1: 哟。
0: 您这个叫什么呀？两头忙。
1: 对，来去都够忙的。
0: 您说这小孩多命苦啊！
1: 苦的什么地方呢？
0: 这一辈子没喝过一碗饺子汤。
1: 对了，哪怕坚持几个小时到初一呢，
0: 没这命。
1: 说的是啊，
0: 最难的
1: 啊，
0: 还得说是高派。
1: 高派也不好唱。
0: 为什么难呢？
1: 啊，
0: 要求演员的条件要好，
1: 嗓音得高。
0: 高亢，
1: 嗯，而且嘴皮子还得利索，赶板垛字，
0: 每一个字每一个音得送到您的耳朵里边去。
1: 对，
0: 头一排您听着声音不能噪，
1: 最后一排听着呢
0: 也得听得清楚。
1: 这是多高的要求啊！
0: 我再学一学这个高派
1: 啊，
0: 要学这个高派啊，三言两语对不住朋友们。
1: 那您要
0: 卖点力气
1: 啊！
0: 我打算来长段。
1: 好，好，哎呀。 这还真是长段，
0: 来长段都快赶上你升高了。这段啊，你看，
1: 就差这么。
0: 我让你捧我了吗？啊，光说就甭比划了。哎啊，这么讲话不礼貌。哎，
1: 你别比划好不好？
0: 但是可有一节啊，
1: 我怕我这气力盯不上。
0: 没关系啊，您要哪儿唱不上来啊，我帮您唱两句缓解一下。是这话？
1: 哎，
0: 没问题。那么我就学一学这高派。
1: 您来了呀，
0: 因为这个。 段比较长，嗯，赶板垛字，滔滔不断。
1: 是，
0: 万一嘎噔一下子，我还真麻烦。
1: 行，我就等这嘎噔一下，我就接着你唱啊。
0: 您说咱们唱点什么？
1: 咱们就互相唱唱，
0: 怎么唱呢？
1: 我唱你，你唱我。
0: 那也得有内容啊。
1: 唱唱咱们练功的事儿。
0: 嘿，为什么要唱这个呀？
1: 嗯，大家伙爱听啊，
0: 爱听。
1: 哎，
0: 演员的幕后。
1: 对对对，
0: 练功的事儿。
1: 是，
0: 行，
1: 嗯，
0: 没问题，这么着，
1: 嗯，
0: 给你个便宜
1: 啊，
0: 你先唱。
1: 我怎么没觉着这是便宜
2: 啊？你先来来，我先听听你怎么样。
1: 先让我编一会儿。
2: 哎，
1: 好，好，
2: 还得炫编
1: 啊！当然啦，那我这头一句唱完了，把你这形象勾勒出来，大家伙就得认可。哦，唱的这是何云伟。
2: 我这个形象
1: 啊，
2: 朋友们还得公认。
1: 哎，你这模样好唱，
2: 来啊！
1: 这个何云伟是个小短腿，
2: 鼓掌。

0: 我瞧谁鼓掌啊，
1: 甭嘀咕，鼓您的。
0: 这咱就不厚道了，你知道吧？
1: 怎么不厚道？
0: 你这叫人身攻击。
1: 谁攻击你了？
0: 你攻击我啊？人身攻击。
1: 怎么？
0: 咱唱什么？
1: 练功啊。
0: 你提腿短干嘛？
1: 这话得有话头。
0: 哦，说话还有头。哎，为什么后边呢？
1: 啊，后头有啊。为什么练功练的这腿短呢？啊，练功练的
0: 有原因呢。哎，
1: 对 对，
0: 我听听
1: 啊，听着啊。第二句唱出来就是了。哎，这个何云伟为练嘴，练嘴练成了小短腿。
0: 怎么这也不像话啊？
1: 怎么
0: 为练嘴啊，练成小短腿？
1: 是是是，
0: 这嘴跟腿离着六尺来远，这不挨着呀？
1: 别人有六尺，你没有。好，你也就二尺半，
0: 三尺
1: 啊？就嗨，这还正经呢。
0: 有原因吗？啊，
1: 有原因呢。哦，别拦着，唱完了你就明白了。
0: 那行了，
1: 啊，大家伙也懂了啊。
0: 你看，
1: 这个何云伟为练嘴，走遍了大江南河北，走东北他是访西北，为访这个名嘴跑断腿，在粤北有一个崔嘴碎，在闸北有一个崔碎嘴，俩人挑战何云伟，用绕口令来 PK 崔嘴碎，说了个长处转砖堆，转完了砖堆钻砖堆。崔碎嘴说了个黑化肥发灰，灰发会发黑。何云伟心眼鬼，他说的是花长虫爱钻灰砖堆，灰砖堆堆着黑化肥，黑化肥发灰，灰发会发黑。花长虫钻了一身灰，黑花长虫钻进了灰砖堆。崔碎嘴听着直皱眉，崔碎嘴听着直咧嘴。崔碎嘴夸何云伟那个嘴比崔嘴碎的嘴碎，崔嘴碎夸何云伟那个嘴比崔碎嘴的碎嘴。这俩人服了何云伟，何云伟继续走遍大江南河北访名嘴，最后练成了小短腿。明白了吧？
0: 您还别说，哎，还真找上原因来了。
1: 对了，母短的。
0: 行，这回就该我了，
1: 啊，
0: 就该我了。那么我就得唱您了。
1: 那对呀，啊，
0: 您这个特点我也得唱出来啊，
1: 勾勒得出来吗？
0: 啊，大家都得公认，
1: 也得认可。
0: 一听啊，哦，是李菁，
1: 是是是，
0: 对吗？啊，
1: 你来来，
0: 行，嗯，我唱你啊。哎，
1: 干嘛呀？
0: 唱你啊。啊，你这个特点啊，
1: 是是是。

0: 哎，
1: 你唱云伟，我就唱李菁。
2: 嗯，
1: 这个李菁是一个蛤蟆精。
2: 这才叫人身攻击呢。
3: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2: 什么叫蛤蟆精啊？
1: 对呀，你大眼睛大蛤蟆眼儿。
2: 直接唱大眼睛好不好？
1: 何哲吗？
2: 何哲呀，
1: 啊，大眼睛，
2: 已经是个大眼睛，
1: 啊，大眼睛，
2: 哎，
1: 反正是这意思，
2: 是是，
1: 这是不是你的特点？
2: 对 对, 对，
1: 没错吧？
2: 嗯，
1: 那行，咱接着来，啊，
2: 唱大眼睛，
1: 大眼睛啊！哎，你唱云伟，我就唱李菁。这个李菁是一个大眼睛，这个李菁他闲来没事练私功，这个练功就像打冲锋。练到了外边黑咕隆咚，练吐字，练发声，为练眼睛下苦功，看星星，看电灯，看蚊子是母还是公，半夜三更把眼睁，是急得李菁迷迷瞪瞪。他这抬头看满天星，低头看一捆葱，葱旁看萝卜缨，缨上看是一窝蜂，房顶看吊着个灯啊，灯下看是不倒翁，墙上看钉着个钉啊，钉上看是电子钟，看着看着花了眼，西北前天起了大风，说大风啊，好大风，刮的李菁发了懵，刮散了满天星，刮乱了一捆葱，刮蔫了萝卜缨，刮飞了一窝蜂，刮掉了吊着个灯啊，刮倒了啊不倒翁，刮松了啊墙上的钉啊，刮停了啊电子钟，霎时间的只刮得散星乱从电影，飞风吊灯倒翁松钉停钟，这个一个乱哄哄，这个李菁终于练成了大眼睛。
4: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刚才收听到的，这是何云伟和李菁合说的一段快板达人。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的节目还剩下最后的几分钟，请出马三立先生为你说一个单口小段，叫《查卫生》，咱们来共同欣赏。
5: 有一位局长啊，这个局长下片查卫生，一个局啊，他下属单位很多。到年了节了，他必得下去啊，各个单位走一走，转一转，查查卫生。过年过节了吗？这局长啊，就到某一个单位，到哪儿去了呢？就到个宾馆，到一个招待所来查卫生。局长刚一进门，一看这前厅啊，地下满都是水呀，很多的水。这经理干嘛呢？擦地呢。经理拿着个大墩布，地上擦呢。我看这样子很卖力气，可是头上并没见汗。一看那些女职工们呢，拿着展钵擦楼栏杆，忙得手脚不停。局长一看，啊，很好嘛，啊，搞得不错嘛，经常这么搞吗？这经理那就吞吞吐吐回答，对了，是这样，啊，很好啊，不错嘛，搞得不错嘛，啊，这局长一看，这玻璃窗户上尽是泥呀，啊，这玻璃下雨那个泥点子很多，一看这窗户角上很多的蜘蛛网，啊，我到你们厕所看一看，啊。哎，那个局长，您二楼，您会议室，您客厅休息，喝点茶，抽抽烟。不，我到厕所，我接小便，我接小便。这接小便不能不让去啊？
6: 对呀，
5: 啊。好，您接小便，您跟我来。这经理带着局长就来了，这是男厕，这是女厕。这局长迈大步推门就进了。刚一进门，这里头，一万多苍蝇，大苍蝇、小苍蝇、麻子苍蝇、绿豆蝇，呜，跟龙卷风一样。局长一进去，这苍蝇身上撞，把局长给推出来。局长气的，这怎么搞？你们这怎么搞的？这个很太不像话了吧？这个苍蝇这怎么？哎，局长，你休息一会儿，你一个小时。一小时以后 一小时以后您再来，您客厅您休息，您先喝点茶。我们不吃茶不吃，你们这个太不像话了。您那坐沙发这休息，您抽颗烟，你们这个卫生可是这问题呀。不抽烟呀，把烟头扔了。到厕所我借小便。你借小便，您跟我来。又来了，经理带着，这是男厕，这是女厕。这回局长跟刚才不一样了，不是迈大步推门就进了，稳稳当当，慢慢腾腾的，一点一点的推门进来。进来一看呢，一个苍蝇也没有。
0: 你想
5: 啊，很好嘛，啊，一个苍蝇也没有啊，啊，好，那我接个大便。经理，局长，您接大便，您接大便，您可你要拉，您可快点拉，一会儿这苍蝇可就回来。苍蝇都哪里去了？这不中午十二点吗？都奔食堂了。
4: 一起听过了刚才马三立先生这个单口小段茶卫生，本期相声大会又得跟大伙儿说再见了。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6: 相声，
7: 相声，
8: 相声，
9: 你学会了。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1: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3: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楼。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首先为您请出李明志和张伯鑫，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相声，叫意思意思。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14: 那大伙说个事儿啊，我们团呀竞选团长，我是其中一个。领导啊刚刚找我谈完话，云山雾罩的说了一堆，没明白什么意思。我呀正这着急呢。哎呦
3: 老张，
14: 李秘书，你这一惊一乍的，
3: 听说
14: 啊
3: 你有喜了。
14: 我有什么喜啊？
3: 你要生了。
14: 够呛能生。生什么呀？
3: 升官啊。
14: 哪儿的事儿啊？
3: 装
14: 啊，
3: 在这儿装。
14: 没有啊，
3: 你由副团长要当团长了
14: 啊，
3: 我一个领导秘书能不知道？
14: 喂，那么多人竞选，哪轮得着我呀？
3: 那我也得好好恭喜恭喜你。
14: 您别跟我斗，我这正着急呢。
3: 你着什么急啊？
14: 我当然着急了。
3: 你说说，说，
14: 我得替这些竞选者着急呀。
3: 啊，
14: 你想啊，当上团长多好啊！
3: 啊，
14: 演出，住单间，
3: 对，
14: 吃好的，哎，还有秘密。

0: 你想不想当这个团长？我觉得团长的这个候选人呢，一定要德才兼备。
1: 不是，我就问你想不想？
0: 团长的工作太重，
1: 你就说想不想？
0: 任务太老，
1: 到底想不想？
0: 想。
1: 这不结了吗？
2: 这不跟您谦虚吗？
1: 这我这儿瞎谦虚什么？没这意思。我这么跟您说啊，你今儿碰上我，算你有希望。
0: 我是领导秘书啊！当然了，帮你分尸啊！分析不？你吓我一跳！
1: 分析分析。
0: 领导有没有找你谈话？谈过了。怎么说的？我给你写写啊！
1: 你写写。
0: 啊！你这小子啊！哎，别拍我呀！哎，你这小子啊！要说这次团长竞选吧，你了是最年轻的一个。
1: 不过啊，未来是属于你的啊！我个人觉着，你挺聪明的，这么说着，
0: 完了，是说完了，
1: 这事儿完了，他不哎黄了，没戏了。
0: 不是您别又下，
1: 没戏了啊，不用想，没戏了。
0: 怎么了？
1: 领导说话没废话呀？
0: 当然了，
1: 领导说你年轻资历差啊，这说明你处于下风啊。
0: 哎。
1: 他说未来属于我的，现在他不属于你啊，
0: 那还夸我挺聪明的呢。那得看你聪明不聪明了。
1: 您到底什么意思呀，李秘书？
0: 什么意思？
1: 是啊，
0: 什么意思啊？
1: 你说什么意思啊？
0: 我哪知道啊？
1: 要想知道领导什么意思啊，就得领导领导自己对你的意思。
0: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什么意思，你就差点意思。
0: 对呀，
1: 要想不差点意思，你就得意思意思，不意思意思，领导怎么都有意思，我这个意思您明白了吗？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1: 你赶紧说，领导还对你说什么了？
0: 至于谁能当上团长啊？
1: 啊，
0: 领导板子会慎重考虑。 好好调查调查，好好研究研究，
1: 怎么说？这个意思你不明白？
0: 这有什么意思？慎重考虑啊，
1: 开条件。哦，是这个意思。调查调查，
0: 这个呢？
1: 要查验哦。
0: 是这个意思？
1: 对呀，研究研究。
0: 要研究啊？
1: 对喽。
0: 那好好调查调查，好好研究研究，
1: 好烟好酒好茶叶，
0: 要不然你要当官呢？
1: 不是，领导他是这个意思吗？
0: 我是领导秘书啊，他的事儿我最清楚，我能骗你吗？
1: 不是，我没送过呀，
0: 我帮你呀，
1: 啊，
0: 我帮你想办法。你们家有没有茶叶？
1: 高碎。
0: 40一斤，哎呦，那香啊！能喝吗？大家老北京，我们都喝。你得买好茶叶，好的，
1: 上等的西湖龙井，嚯，1800块。
0: 对，
1: 啊，一两，嗯，哎呀，那领导他喝得下去吗？我替他喝，
0: 哎，
1: 不是，我替他沏好了，再给他喝。
0: 领导就喜欢喝这好茶叶，
1: 哎，
0: 再来瓶中华牙膏啊！
1: 牙膏像话，中华牙膏啊，
0: 不是，抽的中华烟，
1: 多贵呢！你这家里有酒没酒？
0: 料酒，
1: 料酒像话吗？
0: 我没，
1: 啊，你得买好酒，
0: 好，
1: 哎，我记得领导不喝酒啊，
0: 是你对领导了解，还是我这个领导秘书对领导了解？啊？
1: 是，他白天场面上不喝啊，
0: 晚上在家里喝。哦，哎，那我给我媳妇儿打个电话吧。这事儿不用通知你媳妇儿，
1: 不是，我工资卡都在他那儿呢。
0: 哦，你可真孝顺。去去去去去。喂，哎，媳妇儿，你要帮我买点烟，对，要一条中华。
1: 啊，两条，再买点好酒，
0: 对，
1: 你就甭管了，
0: 我这未来的前程都在这儿了啊！好，就这么着啊，
1: 这烟就算有了，
0: 就行了吧，李秘书，
1: 这不行了吗？
0: 行了行了，
1: 对不对？

0: 我没给人送过呀。
1: 你给我呀？
0: 给你？
1: 我是领导的秘书，我替你送。我这可都是为你好啊。
0: 我知道，
1: 老张，你可不能忘了我。
0: 那是那是。
1: 领导还说什么呢？啊，
0: 说了啊。要说这次团长竞选的候选人吧，相思喜人，领导呢希望你们找出人才，上了之后拿个结果。
1: 怎么说？这意思可深了啊。
0: 这有什么意思呀？
1: 您让我好好分析分析。
2: 我明白了。
0: 我快吓死了。
1: 以我对领导的了解，他说这形势喜人，早出人才，
0: 这是
1: 洗澡啊，
0: 这是洗澡啊，
1: 拿出结果。
0: 这个呢？
1: 蒸桑拿。
0: 行行行，不，这是这个意思吗？
1: 我是领导的秘书啊，他的事儿我最清楚，我能骗你吗？
0: 我不认识这人呢。
1: 我认识呀。
0: 你认识？
1: 我们那儿有个小猴。哦，
0: 让猴洗澡，太好了。
1: 猴洗澡像话吗？啊，侯经理，洗浴中心的侯经理。你把手机给我。
0: 干嘛？
1: 我给你一号。哎，你呢给他打电话。
0: 好，
1: 就提我就行。然后呢让他给你安排一个包间，记住了啊，特殊服务。
0: 哎，你好侯经理吧。您还在洗浴中心当猴吗？
1: 猴？
0: 您还在洗浴中心当头吗？哦，当的啊。好好，李秘书让我给您打电话的。哎，这两天呢我们领导可能要过去，您给安排一个包间儿。对，那个还需要
1: 特殊服务。
0: 特务
1: 服务？
0: 服务特务？
1: 特殊
0: 特务服务？
1: 你拿过来，拿过来。你都不会说了。
3: 哎，小猴。哦，我是李秘书。嘿嘿，你好你好。过两天我们领导去你那儿洗个澡啊，帮我安排一下大包间。哦，我上次那个包间可以，没问题，一定要好好招待。哎，你懂得哦。这个我带过去领导回扣，算你小子聪明。哈哈哈哈，好好好，那就这么着。哎，好，再见。哎，
1: 这不就结了吗？您怎么说话那么费劲呢？
0: 我没洗过呀。
1: 我洗过呀。
0: 别洗。
1: 我带着你跟领导一块儿洗去啊。我可都是为你好。
0: 我知道我知道。
1: 领导还说什么了
0: 啊？要看你们这些个候选人吧，是各有千秋，领导呢会理性选择，前后比较，我相信啊，是金子总能发光。
1: 怎么说的？这意思我不用说你自个儿就应该明白了吧。
0: 理性选择
1: 看你送什么礼，
0: 前后比较
1: 看谁拿的钱厚。
0: 要钱呢？
1: 谁说要钱了？
0: 那就好办了。
1: 要金子
0: 更厉害吧。
1: 你没听领导后面说吗？
0: 说什么了？
1: 是金子总会花光。
0: 发光？
1: 花光？
0: 发光？
1: 花光？
0: 花光发光啊。
1: 你甭管怎么着，光了就对了，赶紧想办法找金子。
0: 我哪儿弄金子去呀？
1: 你找我呀？
0: 你干嘛弄金子呀？
1: 想得美，我给你想办法呀。
0: 你想吧。
1: 哎，找你干爹呀。啊，那巩汉林不是你干爹吗？
0: 是啊。
1: 你给他打电话让他给你找金子呀。
0: 我们爷儿俩也没干过这事儿啊。
1: 不是，你得想一个好的主意。
0: 什么主意？
1: 好主意，好想法。你就说啊，你就说你媳妇儿要结婚。
0: 太好了。
1: 我媳妇儿结婚是吧？
3: 不是，
1: 那你孩子啊，孩子满月要一金链子。
0: 我找要金链子。
1: 对，
0: 行。哎，领导是这意思是吗？
1: 我是领导的秘书，他的事儿我最清楚，我能骗你吗？
0: 行，
1: 你等会儿。哎，你别给他打电话。
0: 那我给谁打呀？
1: 他太抠。
3: 啊，对，
1: 都瘦成什么样了？哦，你给你干妈打电话。
0: 行，
1: 他心疼。
0: 哎，干妈，哎，我不信呢。哎，给您道喜，给您道喜，我干爹结婚了。
1: 怎么说话呢？
0: 完了，
1: 这能要得出来吗？
0: 不是，这个不是我结婚，
1: 对，
0: 是我有小孩了，有小孩，给您道喜道喜，可不是吗？哎呦，真是，你想啊，他是您的儿子，我的孙子。

0: 还给你，
1: 我帮你送，我是领导的秘书，送着方便呢。
2: 是是是，
1: 对不对？哎，领导还说什么了？
0: 真没人了。
1: 别哭，我都是为你好。想不想当团长？
2: 想。
1: 你别丢三落四，曲解了领导的意思。哎，
0: 就剩结束语了。
1: 怎么说呢？
0: 后会有期啊！这可没别的意思了吧？
1: 这还真有意思。
0: 真有什么意思呀？
1: 你想，领导他不说再见，也不说拜拜啊，单说后会有期，
0: 这是
1: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嗯，就是后面啊，他一定会买扣期。
0: 对了，买扣期，我这我真没钱了，我跟您说，
1: 没钱了，
0: 这我真不行了。
1: 你找我呀？
0: 还找你？
1: 我有一个哥们儿放高利贷的，40个点啊！我你提我，你打一99折，我明儿就买扣期去。
0: 我买，
1: 你要实在不好意思送，
0: 不是，
1: 我还是扣期，
0: 别
1: 送去，我可都是为你好。
0: 我真本领导是这，
1: 我是这意思。
0: 我有一电话，有您等会儿，李秘书。喂，哟，领导啊，是。烟酒茶金链子我全准备好了，我就跟您说 Q7 我实在没有，您不就是这意思吗？什么？不是这意思？那你什么意思呀？啊，让我当团长？因为我为人正直。哎，知道了，领导，您放心吧，我呀一定好好干。
3: 李秘书，
0: 这怎么个意思呀？
1: 他这个意思呀，
0: 是啊，
1: 我跟你说他是
0: 呸。你让大伙儿听听啊，你可真够有意思的。研究调查嘛，就是要烟酒茶，形势喜人，找出人才，拿出结果，就是洗浴加桑拿，前后比较，比谁钱拿得厚，是金子总会发光，是要金子吗？顶可气的后会有期，要量 Q7 啊，领导要的不是这些，要的是我们的浩然正气，做人刚正不阿，做事光明磊落，就是由于你这样的意思才让社会变得没有了意思。领导要的不是这个意思，要的是我们的良心。良心呐！
1: 我可都为你，
0: 最后我送你一句话，思想有多远你给我滚多远。
1: 我滚，我都为你
0: 滚。什么意思呀你？
1: 什么人呢你？不可理喻！回头看我在领导面前，我怎么给你，我给你意思意思。真是的。
4: 哟，曹老师，哎呦喂，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5: 这我喜从何来？哎呦，
4: 恭喜恭喜！
1: 听说你们北京电视台要选拔最受观众欢迎主持人奖。
5: 是的。
1: 你知道领导什么意思吗？不知道领导什么意思，那你就差点意思。要想不差点意思，你就得意思意思。不意思意思，领导怎么能够对你有意思呢？你这个意思你明白不明白？哎，你别走，我给你再说说。哎，别走。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我是小楼，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李明志和张伯鑫合说的意思意思，那到底是什么意思？您听明白了吗？那下面的时间咱们再来听一个相声小段，这是来自郝爱民、赵龙军合说的误会惹的祸。
7: 哎，我们团有个小伙子今年26岁了。
8: 是吗？
7: 哎，人特别厚道，业务也不错。哦，但有个小毛病。
8: 什么毛病啊？
7: 耳朵有点背。哦，别人说话他听不清。
8: 是吗？
7: 容易闹笑话。哎，大家呢给他介绍了很多对象都没有成。
8: 没成。
7: 有小毛病吗？哎，这回大家经过努力给介绍一个对象。
8: 是吗？
7: 成了。
8: 成了。
7: 哎呀，女朋友是同意了，可是女朋友的母亲，也就是未来的丈母娘，是坚决不同意。
8: 有意见了。
7: 哎呀，一气之下呢，高血压犯了，住院了。
8: 住院了。
7: 哎，住院了吗？生病了吗？
8: 那应该看看去。
7: 对呀，小伙子想去看一看。嗯，但是他耳朵背啊，对方说话他听不见和听不清。
8: 对，
7: 怎么办呢？他想好了几句话，免得引起误会。
8: 哪几句话呢？
7: 三句话。
8: 三句。
7: 第一句话就问他，
8: 您说，
7: 伯母，您好点了吗？伯母肯定得说呀，嗯，好多了。小伙子说，嗯，那我就放心了，
8: 不错。
7: 第一句。第二句问他，伯母，

0: 您吃的什么药啊？我们肯定说，我吃的都是好药，进口的药。哎呦，这药好，您得按时吃。
1: 第二句了。
0: 第三句问他，伯母，哪位大夫给您看的？伯母肯定得说，那都是主任专家。哎呦，那可是权威，您就听他的。
1: 就这么三句话。
2: 好啊，这三句。
0: 想好了
2: 啊，
0: 下午3点钟，买着一些慰问品呐、
2: 啊，慰问品、
0: 啊、水果啊、嗯，到医院去看望老人家。
2: 哦，
0: 一推开那个病房的门呢。嗯，那伯母啊正冲那儿坐着呢，坐着呢旁边呢又喝着水，小伙子把那想好三句话呢想复述一遍。
1: 怎么说呢？哎，
0: 第一句就问上了。
2: 嗯，
0: 伯母您好点了吗？伯母冲那一翻白眼，好什么呀，我都让你气死了。哦，那我就放心了。
2: 啊，放心。
0: 第二句问他，伯母您吃的什么药啊？伯母说，吃的什么药啊？我吃的是毒药。哎呦，这药好，你得按时吃。第三句，伯母哪位大夫给您看的？哪位大夫啊？阎王爷。哎呦，那可是权威，就听他的。
3: 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个相声小段，来自郝爱民、赵龙军二位合说的《误会惹的祸》。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明天的相同时段继续跟您相约，咱们在相声大会是不见不散。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嗨，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小 baby 在别人的眼里也许永远是天真可爱的代名词，但无论是短视频平台上还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能看到崩溃的妈妈们。那么为什么带娃的宝妈会在一瞬间崩溃呢？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一位叫做职场妈妈唐大胆的网友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啊，这来来来，代入一下哈，你是一个职场妈妈，你娃现在5个月，你婆婆回老家了，你妈妈由于种种原因也没来帮你忙，你老公忙得跟陀螺似的，家对他来说就是旅馆，你们家也没有闲钱请什么保姆、家政、育儿嫂，你产假又结束了，没办法，你想着大不了辞职不干呗，厚着脸皮跟公司申请在家办公，公司领导体恤你答应了。这下好了，你要带娃，要工作，要做饭，要收拾家务，把自己当成全能个儿吧。你娃是个超粘人的宝宝，视线不能离开你一秒，他但凡看不见你就哭，你在他视线内没抱他会哭哭，你抱着他不跟他互动也哭哭哭，你啥事儿也没干，光陪他玩，说得口干舌燥。

头昏眼花。午饭时间到了，你准备去把提前放在蒸锅上加热的饭菜拿出来，就让你娃在沙发上躺十来秒，就十来秒而已，你想着应该没事吧，但不出意外就出意外了，你娃已经翻到沙发边缘，马上就会摔下来，你还用碗夹夹着盘子呢，看见的那一瞬间吓坏了，手不自觉一松，盘子摔了，滚烫的菜汁浇了你一裤子，盘子摔在地上，溅起的碎片擦过小腿肚，割伤了你的皮肤，但你顾不得疼，扔掉碗夹飞奔出去，恨不得有一个瞬移的特异功能，但你那么快还是没用，娃从沙发上摔下来了，稚嫩的头磕在坚硬的地板上，你听到咚一声脆响，像敲在你心上，紧接着就是他的爆哭声，像受了莫大的痛苦和委屈，哭得嗓子都撕裂了。你连忙把他抱起来，心疼地检查他的后脑勺，肉眼看不出异样。你想碰又不敢碰，你也才当妈妈五个月，什么都不太懂。你有点慌，担心把娃的脑袋磕坏了，强行镇定下来，抱着娃一边轻轻晃，一边单手用手机百度。还好百度告诉你应该没什么大碍，但最好去医院检查一下。他哭得太惨烈了，哭得你心一抽一抽的，你肠子都悔青了，恨不得抽自己几巴掌，明知道孩子学会翻身了，为什么要把他放在沙发上，为什么不放到床上，为什么不放在婴儿车里。这时候手机响了，是你老板给你打微信语音电话，你不想接啊，但是你的产假休完了，你现在是申请在家办公的，理论上现在是你的上班时间，应该以工作为重，但娃还在哭，不依不饶的哭，因为他痛，他委屈，他难过，你也想哭了，但忍住了。电话没接，但你心里很着急，因为你不想失去这份工作，家里需要钱，你辞职的话老公一个人撑不住。好不容易把娃哄好了，已经是半小时以后了，你又看了看娃的后脑勺，没起包，你放心了一点，把娃放到婴儿车上，系好安全带。你给老板回了个电话，老板让你给他一个表，这表的数据就你有，说是半个小时后就要用。你火速打开电脑开始做表，但你娃坐在婴儿车上看你没抱他，嘴巴一扁又哭了。你一边哄一边做表，效率变得很低，半小时快到了，你老板微信问你好了没，你急坏了，顾不得你娃，只能任由他哭，然后塞上耳机急吼吼做表。表做好发给老板已经晚了20分钟，好在老板没说啥，你娃嗓子都哭哑了，你连忙把他从婴儿车上抱下来，进入新一轮哄娃。娃都哭累了，哄了半小时他就睡着了，你想去收拾一下烂摊子，准备把娃放在床上让他自己睡，你按照育儿知识说的，用这辈子最轻的动作，屏气凝神，像放炸弹一样轻轻地把你娃放在床上，但你娃一挨床就醒了，整得跟床上长满了尖尖的缝衣针一样，他又开始哭，扯着嗓子哭，你内心的烦躁达到了顶点，但咬咬牙还是忍了下去，抱着你哭闹的娃从卧室走到阳台，又从阳台走到客厅，来来回回十几圈，他终于不哭了，又睡着了。你不敢再把他放床上了，决定不管什么抱睡的危害，抱着就抱着吧，只要这祖宗不醒来哭就行。你想躺床上，但是裤子上全是油腻腻的菜汁，为了不弄脏床，你把他抱到沙发上坐着，让他趴在你怀里。四周安静下来了，窗外传来本地阿婆用喇叭录制的叫卖声，她用的是方言，你压根听不懂卖的是啥，但你知道已经下午3点多了，因为这个阿婆每天下午3点多就会开始叫卖。你突然意识到你还没吃午饭。
人的身体很神奇，没意识到的时候不觉得饿，意识到就开始觉得饿了。你的肚子咕噜咕噜抗议起来，你得吃点东西才行，因为你已经开始觉得有点头晕眼花。你很熟悉，这是犯低血糖的前奏。点外卖来不及了，而且你也怕等下外卖送过来会吵醒怀里这个祖宗，于是小心翼翼从沙发滑到矮凳上，伸长手勾了勾茶几上一罐吃剩的薯片。你抱着娃歪着头艰难地打开薯片，拿出来塞进嘴里。南方天气太潮湿了，薯片受潮了，一点都不脆，好难吃啊，太难吃了。你的情绪突然就崩溃了。有的人崩溃是歇斯底里的，你的崩溃是无声的。你一边机械地往嘴巴里塞受潮的薯片，一边默默掉眼泪。不明白为什么，突然就觉得好难，好难。好像你一个人深陷血缘中心，放眼望去，四面都是茫然的白。你看不到人来救你，你根本走不出去。你孤立无援，你彷徨无措。积压多时的委屈排山倒海扑面而来，这是一个人带小月龄宝宝的妈妈普通的一天。没有叠加婆媳矛盾，没有叠加夫妻吵架，也没有叠加孩子生病这个超级大的大炸弹，更没有叠加一拖二带两个娃的惊天大大大大大炸弹。也就说你崩不崩吧，反正那会儿我崩了。尽管如此，我始终爱他。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小石头妈妈说，你看到的一瞬间的崩溃就像冰山一角，背后却是积攒了多少的委屈、疲劳、压抑和痛苦。情绪都是需要一个出口的，如果把负面情绪比作蓄水池里的水，当水源源不断地增加，水压也会越来越大，大到堤坝承受不住时，滔滔的洪水就会决堤倾泻而出，而最后压垮那一块堤坝的也许只是一句随口的话。你只是在家带个娃能有多忙？你除了带娃也没有别的事，怎么连孩子都看不好啊？某某家的妈妈不也是一样？怎么别人就能做到？我们那个年代的妈妈又上班又带娃的，都是这么过来的，也没喊累。当妈妈的很多时候已经太懂事太隐忍了，理解长辈身体不好没义务带娃，理解爸爸工作忙没法帮上太多忙，但谁又能理解他们呢？他们也不奢求别人帮他们分担育儿的责任，但日夜无休止的付出却换来质疑和否定，情绪当然会崩溃。有的时候崩溃是因为别人的不理解，有的时候则是因为孩子的不可控。好不容易打扫完卫生，孩子却把吃的撒一床，玩具扔一地，怎么和孩子讲道理都不听，撒泼打滚大吼大叫，教过无数遍的事情孩子还是学不会，生病了难受的不行，孩子却一直缠着妈妈陪他玩，已经困得不要不要的孩子却怎么都哄不睡。其实混乱就是孩子的主旋律，照顾孩子本就是一件极其繁琐枯燥又价值感极低的事，唯有为人母的爱和责任感推着妈妈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孩子不可能完全按照我们期望的样子去成长，养育孩子的过程就是不断学会接受混乱，与混乱和解，与混乱相处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崩溃反而是一件好事。如果过多的压力无法释放出来，那么只会内化到身体里，久而久之就抑郁了。释放出来反而能让自己好受一些。如果你是一个妈妈，当你崩溃时请告诉自己，这是正常的，不代表你不是个好妈妈。世人都有情绪，不要憋出内伤，好好哭一场，对着枕头吼一吼，都能释放自己的情绪。平时也要时不时的让洪水泄一泄，和姐妹聚个会，带娃去室外走走，看个喜欢的电视剧，都能让自己好一些。如果你是一个爸爸，你的爱人情绪崩溃了，请不要觉得他是无理取闹，不要觉得他是矫情，这是他发出的求救信号，我真的快要扛不住了。

真的需要理解和帮助。请你第一时间抱抱他，告诉他去休息一下，我来吧。请你一定多爱护他，多夸夸他，不要在言语上伤害他。网友左右妈呀分享了自己的观点。从表面看，很多宝妈的崩溃是因为带孩子引起的，实际上真正的崩溃是婚姻里不作为的另一半，添油加醋的公婆，甚至做事不管的家人带来的。带孩子偶尔辛苦，但大部分时候是开心的、幸福的，因为孩子成长的每一刻都充满了惊喜，而孩子的笑容以及每声温柔的呼唤都将会成为妈妈们坚强不息的动力。这份动力鼓励着宝妈们养好自己的身体，因为只有自己健健康康的才能照顾好孩子。这份动力鼓励着妈妈们更努力地赚钱，为的是能够给孩子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所以带孩子的那点苦并不足以将一个敢用自己生命换孩子命的女人搞崩。然而丧偶式婚姻下，不负责任的老公却有本事让曾经温柔的女人变成疯子。记得曾经看过一个视频，说的是女人下班回家以后，家里一片狼藉，孩子在哭闹，丈夫却躺在沙发上激情澎湃地玩游戏。老婆一进屋，丈夫头都不抬一下地说，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我和孩子们都饿了，你赶紧做饭吧。就在那一刻，女人发了疯一样咆哮着痛哭着，男人却一脸嫌弃地说，抽哪门子风。哼，他不是天生爱抽风，甚至以前他还可能是个轻声细语的温柔女人，而今他只是被生活逼得找不到出口，才表现得像个疯子。试想下，如果他回家以后看到的是提前下班回家的丈夫像他一样早已经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还提前做好了饭菜，并带着孩子们在玩耍或读书学习的场景，就算他再疲惫再有情绪也会被治愈吧。所以别说宝妈是因为带孩子而崩溃了，因为她几乎所有的崩溃都不是孩子给的，而是不幸福的婚姻给的。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我们本期节目的话题是带娃的宝妈为什么会在一瞬间崩溃。网友廖家的阿喵说，所有的崩溃除了别人的指责，还有自己对自己的要求过高，想让每个人都能如意，往往不能如意，期望与现实的碰撞让妈妈崩溃了。多少妈妈崩溃的一瞬间是没有支撑的力量的，一是对自我要求过高，二是别人的要求过于苛刻，三是没有支撑自己的能量。每个妈妈都希望把最好的给孩子，物质的满足，精神的富有，可是不是每个妈妈都能尽善尽美。太过于对自己的苛责、自责、内疚、泄气都是崩溃的原因。这些崩溃的情绪外人看来就是矫情，那些以前生完就下地干活的，孩子生在地里的，一个人带几个娃的，哪个有你那么矫情。在崩溃的时候，最不需要的是对比，需要的是同理心，是共情。如果不能做到，就让他们闭嘴。谁不想把事情做好？谁想自己的生活一团糟？谁想从自由自在的人变成没有自我的团团妈妈，24小时上班，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的妈妈？妈妈是妈妈，也是被父母宠在手心的女儿，掌上明珠，也是被老公叫乖乖的幸福小女人。角色的转换需要适应，需要磨合，请给妈妈们时间，让她们减少崩溃的情绪，减少丧偶式婚姻，减少丧偶式育儿。情绪崩溃的背后是不被看见，不被认可，不被尊重，不被理解，更是接纳不了自己。认为妈妈应该是超人，妈妈应该扛起养育孩子的大旗，妈妈应该做所有的事情。做不好，做不到，不能接纳失败的自己，所以情绪崩溃。不能接纳自己，更不能接纳孩子，情绪更是崩溃。自己的付出都喂狗了。没有什么是应该，没有什么是必须，没有什么是妈妈的道德绑架。成为了妈妈，那一定有爸爸呀。自己坚持不下去，就要找队友呀。既然结婚生孩子，养育的过程就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得把队友拉进来。别不好意思诉苦，诉苦才能让队友知道你的难处，学会示弱。妈妈不是超人，妈妈是人。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没有谁能够把事情做到100%的好。带娃过程中难免有疏忽，自责内疚只是一时的情绪，不要让这些情绪捆绑自己，学会放过自己。请过保姆的都知道，带娃保姆是不做家务的，做家务的保姆是不带娃的，两个是不同的工作，工资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带娃的妈妈又带娃又做家务，体谅自己的不容易。我曾经给我队友说，我起码给你节约了20万。孩子的同学家生了老二，6个月以内保姆7000一个月，还不做家务，做家务是钟点工，里外里一年起码节约了将近10万。我带娃3年，可不是节约了20多万。我带娃没工作，娘家父母还在补贴，别一天天的给甩脸色。放过自己的不完美，让自己情绪稳定，才能在育儿中情绪稳定。摆烂也不是不可以，发泄更是正常，正视自己负面情绪，处理负面情绪。
接纳孩子也是放过自己。别总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有的孩子就是高需求宝宝，个人气质不同，就算是同一个父母双胞胎，个性也有南辕北辙的时候。一位妈妈说，她家的两个女儿双胞胎简直就是两极，一个听话懂事，一个可以滚地撒泼，手心手背都是肉，真心做不到不偏心。接纳孩子不强求，顺其自然，也就少了很多不如意，多了很多惊喜。曾经回答过一个问题，感统失调的孩子妈妈是崩溃的，正常孩子能做的事情在他的孩子那里是如此之艰难。很多热心的朋友给予回答和开解后，妈妈放过自己，也放过孩子，多看孩子的正面，发现孩子给了他很多惊喜。妈妈情绪崩溃，孩子其实是能感受到的。这些负面情绪带给孩子的是害怕，没有安全感，内疚，我做的不好，妈妈才情绪崩溃的，妈妈情绪崩溃是不是不要我了。很多时候我们情绪崩溃的时候，越打骂孩子，孩子越想要贴近我们，因为那样的情绪让他害怕。作为妈妈是孩子所有的依赖，所以孩子会越缠着妈妈。放过自己，理解孩子，接纳自己，接纳孩子，做不好就做不好，没有人能定义什么样的妈妈才是好妈妈，如同没有人能够定义什么样的孩子才是好孩子，如同没有人能定义什么样的成功才算成功。谁对妈妈有苛责，请她来，自己的生活不需要不被认可的建议。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妈妈，得有一个能提供情绪价值的爸爸，所以相互理解，相互关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才能让家庭和睦。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桑内说，雪山崩塌时没有一片雪花，

孩子午睡，刷碗收拾收拾屋子，孩子醒了陪孩子玩一会儿，又要准备晚饭了。吃完晚饭收拾完，到了给孩子读故事的时间，然后就是漫长的哄睡。有的时候哄着哄着就把自己哄睡着了。家务说起来就两个字，仿佛很简单，但是干起来你才知道它是多么的耗时。而且不要忘了，你还有个不定时炸弹，那就是孩子。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有需求，会随时打断你。看着大哭的孩子，成堆的家务，凌乱的家，有几个人能不崩溃呢？可是到了别人嘴里，就是轻飘飘的一句，你不就是在家带个孩子吗？还整天喊累。真的是打掉牙往肚子里咽，能憋出内伤。二，没有收入，缺乏安全感。经济价值决定家庭地位。当一个人不赚钱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矮人一头，说话都不硬气。这个时候，你对家庭的所有付出都容易被忽视。赚钱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安全感，而做了全职妈妈以后，我们除了照顾孩子、做家务，并没有收入，所以也就丢失了这份安全感。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就容易自我否定，从而感觉自己没有价值。三，没有情绪出口，越来越敏感焦虑。人的情绪是需要释放的，就像一个气球，一直吹一直吹，就会突破极限而爆掉。还记得我那段自己带孩子的日子，没有时间社交，没有朋友，成天面对的就是早出晚归忙于生计的老公，和什么也不懂只知道不舒服就大哭的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想想老公也很辛苦，算了，不和他唠叨了，下班让他好好休息一下吧，然后就自己憋在心里消化。一次，两次，三次，自己能消化的部分越来越少，然后自己就会越来越敏感焦虑，最后也许老公无心的一句话就会让我彻底爆发。四，孩子一出问题立刻被指责。孩子磕了碰了，是妈妈没看好。孩子生病感冒了，是妈妈没照顾好。反正只要是孩子出问题了，一定是妈妈的疏忽。然后还会说，一天你就看个孩子，你还看不好。妈妈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本身当孩子出问题的时候，妈妈就会很自责。然后别人再来说三道四指责妈妈，妈妈的心理压力就会更大。干不完的家务还不被理解，没有收入缺乏安全感，没有情绪出口越来越敏感焦虑，孩子有问题又被指责，一件一件积累起来，什么人能够扛住不崩溃？一件极小的事，一句不中听的话，都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希望宝爸们能够多给全职妈妈们一些理解和支持，多给他们一些关爱，也希望那些亲戚们如果不能伸出援手提供帮助，就不要指手画脚。宝妈们也要多学习，让自己内心强大起来，不要困在自己的世界里，多交朋友，多和家人沟通交流，适当释放自己的坏情绪，正确看待自己的位置。我们只是暂时为了孩子回归家庭，并没有失去价值。只要不丧失学习能力，终有一天，我们可以王者归来。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带娃的宝妈为什么会在一瞬间崩溃？真的希望宝爸和宝妈打好配合，让宝宝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也让宝妈们不再崩溃。如果你意犹未尽，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讨论，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我们一提到张宇呢，相信很多朋友会想到他身上的很多这个标签，比如说他的太太十一郎，还有他的一些好听的歌，比如说这个趁早啊，鱼之下呀，还有月亮惹的祸。那么尤其是月亮惹的祸这首歌哈，相信很多朋友对这首歌呢都特别熟悉，毕竟呢这歌当年是相当的火，火到什么程度呢？那一年的这个月亮啊，无缘无故的就背了很多的锅，是吧？那么这首歌呢就收录在张宇1999年发行的专辑《月亮太阳》当中，是专辑的一个主打歌。那么除了这首歌之外呢，专辑当中还有很多很多优秀的作品。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经典唱片秀环节呢，我们就来跟大家重温张宇的《月亮太阳》。

月亮惹的祸，来自张宇的演绎哈。那么这首歌呢，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来跟大家提到过哈。这首歌呢是张宇跟十一郎结婚后的一个作品，两个人呢当时就很潮了哈，在加拿大是闪婚的。那么被媒体追到，就问结婚的理由呢，他们也讲不出原因。后来呢，张宇想起结婚那一天月亮就特别圆，就把这原因呢哗就推给了月亮了哈。后来呢，十一郎就写下了这首歌曲。其实呢，这都是一个说辞哈，而且呢，这个严格来说两个人也不能算闪婚了哈。这个他俩呢从学生时代就已经相识相知，大学毕业呢就走到了一起。那么恋爱的长跑呢足足走了13年哈，所以说呢时机一到，自然而然就走到了结婚这一步哈。我们继续来分享吧，这张经典专辑月亮太阳当中的另外一首歌曲《永远的恋人》，也是来自张宇的演绎。

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这个普及一个小小的常识哈。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知道，其实张宇呢只是他的艺名，他真名不叫张宇哈。我们也知道这个十一郎呢是张宇妻子的艺名哈。那么同样，张宇的原名呢叫做张伯祥，博士的博，飞翔的翔，是不是听起来这个名字很邻家哈，很亲切。那么在正式成为一名歌手之前呢，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在酒吧里担任驻唱，那个时候呢十一郎给他取了张宇这个名字，他本人呢是非常喜欢这个名字的。虽然说这个啊重名的很多哈，但是这个名字也不是那么的出彩，但是笔画简单，字儿好写啊，对不对，非常符合他这种啊懒散的性格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小小的太阳。

小小的太阳来自张宇的演绎，出自1999年发行的专辑《月亮太阳》哈。最后一首歌曲呢，就来跟大家送出的，依然是张宇在《月亮太阳》这张专辑当中，啊，有一首也是非常好听的歌《一个人万岁》。那么这张专辑呢，其实放在今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呢，就是它的编曲和配乐依然是不过时的。这为什么？就是因为当时呢，找到了国外的著名音乐人迈克尔·汤姆森来担任编曲打造这张专辑，那么他呢也是带来了很多这样的先进前卫的元素，所以说呢再加上他的很多这样的经验，给很多大牌歌手都做过编曲，所以说呢这张专辑的水准整体呢就是提高了不少。好，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一首《一个人万岁》，来自张宇。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1: 中华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

0: 继续在今天的爱上国风，跟着文飞和武豪一起来领略一下中华之美。我们今天要接触到的美呢是桃花。说到桃花，总会想到桃花岛，就是金庸武侠作品当中的高手呢都在桃花林中过招一般呢。
1: 说到桃花，在中国武侠的这些世界当中也是特别的仙气飘飘。我记得这些年还有像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其中的十里桃林也是特别的美丽，还有我们古人所说的世外桃源，也就是开满桃花的地方。可见啊，我们中国的古人对于桃花的喜爱程度之深呢。
0: 也让我想到那首歌，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蒋大为老师带来的哈。就是写了桃花的那种特别美和那种怎么说呢，就是跟人的关系是非常紧密和亲近的，总是围在屋前房后生长着。而且呢，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啊。你看有那么多的人喜欢桃花，不但是喜欢它的花，还会喜欢它的果实。
1: 喜欢桃花盛开的地方，更喜欢桃花长出的果实，喜欢吃桃子，也喜欢粉色的花。
0: 我也喜欢吃桃子，所以其实刚才在讲到那个世奥桃源的时候，我就在想说，等到结满桃子的时候，是不是有点像孙大圣一样，可以悠闲自得的在里面吃桃子呢？
1: 所以说到桃花，大家每个人一定也都有着不同的感受，并且呢，对着桃花也有不同的情感。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

0: 继续今天的中华之美，感谢桃花给我们带来今天这期节目的美好。古人呢，他们对桃花也是情有独钟的，早在诗经当中啊，就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说法哈。另外呢，还有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就是一颗桃子它是可以换来一块美玉的。
1: 而桃花的名字呢，也是来源于诗经当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这一句了。而古人呢，也是非常喜欢桃花，很多人呢都会把桃花种在自己的房前屋后，让它们生长。所以呢，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大家都很喜欢它，不仅是喜欢桃花的花，还很喜欢它的果实。
0: 那在那些唐诗包括词句当中呢，其实哈也有很多藏着桃花的影子，或者是说唐诗呢里面很多咏叹桃花的诗句哈，也是非常的直白和表露诗人对桃花非常热烈的爱。
1: 是的，而且大家对于桃花的描述或者是歌咏的目标呢还都不太一样，我们就来通过几首诗来看一看古人心目中的桃花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0: 第一首就要提到刚刚我们的一位朋友提到的这首来自于杜甫的《江畔独步寻花》，它整个的这一篇诗呢是这样的：黄师塔前江水东，春光懒困宜微风，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
1: 大家听到这样一首诗之后有着什么样的感受呢？这也是杜甫祖诗七首里的一首。这个时候啊，杜甫结束了自己漂泊的生活，定居在了成都，在这里呢盖了一间茅屋，开始安定了下来。春天来临的时候呢，他就出门看花了，看见黄四娘家的满溪花朵，看黄师塔前的江水东流，暖洋洋的春光让人有一种困倦的感觉，也就只有桃花在那里自由自在地开着，颜色很多，目不暇接，让杜甫觉得眼花缭乱。
0: 是，说到桃花的颜色呢，我觉得也特别喜欢这首诗的最后一句了，可爱深红爱浅红，你是爱偏深色的桃花还是爱浅色的桃花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哈。那么接下来要说到的这首诗呢，大家也非常熟悉了，是来自于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
1: 这首诗当中说到，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这首诗呢，是白居易在江州任司马时登庐山大林寺的时候所作的。虽然呢大林寺现在已经不在了，但是遗址处还是有很多的桃花是可以让我们看到的。而诗中呢也写到了一种气候现象，就是说呢气候到了四月的时候呢，正常情况来说花都是谢了，春天已经离去了，可是这个时候山寺里的桃花才刚刚盛开。原来啊，在山上的时候呢，温度是要比我们的山下是低很多的，所以花也是开得更晚的。
0: 所以真的是在这个诗句当中哈，一览无余啊。所以古人他们的这个文采呢，用灵验的几句诗就可以把它完全的饱和在其中哈，也真的是。
1: 是的，而且呢，他把这样的一种自然现象写得特别的可爱，特别的活泼。说归去啊，明年春天还是要来的，但是呢，大家总是觉得春天好像走得太快了，到四月就再也找不到它的影子了。原来啊，诗人发现他是跑到了大林寺，跑到了山里面来了，这里的桃花才刚刚开呢，也是让人觉得春天好像有了人的思想，有了人的情感一样，跑到了山中去，让我们去寻找它，寻觅它。
0: 桃花能够给人带来好运，特别是在爱情方面，就比如说牡丹亭戏曲里的桃花一样。也巧了，昨天我们刚说到牡丹亭。
1: 是的，而且呢，我们也把好运和爱情常常用来用桃花来形容，就说到桃花运了。而我们昨天也说到另外一部剧作叫做《桃花扇》，而也是以桃花为剧名的，所以可见桃花的地位之高，也是深受大家的喜欢呢。
0: 是，难怪古人那么爱把桃花藏在他们的诗句当中。你又知道哪些古人所写的和桃花有关的诗句呢？

0: 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今天我们围绕桃花说了很多内容啊，古人呢有他们的诗句去赞美桃花，形容桃花，那我们现当下呢也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形容桃花。桃花盛开时节，桃叶片片含笑，桃花朵朵飞舞，桃树颗颗飘香。让我来闻一闻哈，桃子个个送福，收了收了。
2: 我觉得这短短的几十个字啊，把桃花的美和桃花的好各个方面都表达得特别的清楚，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对桃花的喜爱呢。
1: 是啊，你看又能欣赏又能拍照，而且它结了果子之后呢还能够吃。
2: 是的，大家都纷纷表达着自己对于桃花的喜爱，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也是一幅美好而浪漫的春天景象。
1: 我喜欢看桃花，另外呢就是刚刚开出来的时候呢，蜜蜂会采花蜜哈，那个景致也是非常的吸引人。
2: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也说到了很多关于桃花的诗句，刚刚呢说到了好几首都是赞美着桃花的可爱，接下来想说到的这一首呢，我觉得就带有一点点的伤感在其中了，也是非常知名的诗句，叫做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是来自唐代崔护的《题都城南庄》，全诗呢是这样写到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1: 这首诗呢也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啊，就是诗人崔护呢去到城南去郊游，他有点累了，就去到一家山里的茅屋讨水喝，遇见了一个很美丽的女子，可是第二年他再去呢却不见这个人的踪影了，于是就写下了这首诗啊。你看，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啊。去年的今天这里桃花盛开，那个女子也像桃花一样漂亮，可是今年来时桃花依然盛开，却不见了去年人呐。
2: 是的，给人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当时读起来觉得好像特别的寂寥，有点落寞的感觉。不过呢据说啊，后来两个人终于结成了夫妻，所以这首诗也因此而流传千古，怪不得我们都说桃花运呢。
1: 桃花和爱情有关是不是？而且呢说到这个桃花哈，也是他们的见证人了。那说完这首浪漫的诗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说接下来这首诗哈。这首诗呢也是引用了陶渊明桃花源的故事，叫做沁烟似桃花，寻得桃源好避情，桃红又

0: 上面这几首诗呢，都是有着纯粹永浴桃花的美丽，那有的也是借写桃花寄托和发挥。那其实这些诗呢，我们通过他们的诗句，既是欣赏了桃花的美丽，又读懂了其中的用意和寄托啊，还是挺有意思的啊。
1: 今天我们说到了桃花的名字呢，其实是来源于诗经当中的一句的，究竟是诗经中的哪一句呢，为我们带来了美好的桃花的名字呢？
0: 那最后时间呢，我们先送上一首歌，这首歌也很特别，虽然之前也听过桃花笑，但这个版本啊是由武豪演唱的。一首歌之后呢，我们就来公布今天问题的正确答案。

0: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很快已经到了爱上国风的尾声啦。
1: 我们说到了桃花的名字呢是来源于诗经的，那究竟是诗经中的哪一句呢？
0: 是我们先一起来朗诵一下诗经里面的这句吧，好不好？一杯杯七，
1: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0: 你有开口吗？其实呢，我们今天整段节目呢都是说到了桃花，也有说到在古人的笔下桃花的那些形容，那些美好的诗句的存在。
1: 在今天的爱上国风里呢，也为大家送上满满的桃花运，在最后呢再为大家送上一首关于桃花的歌。
0: 风过谢桃花，明天见。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今天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你的养生之道是什么。其实呢，最近还发现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运动哈。你看我周末的时候感冒，应该确切的说昨天，然后呢今天感觉状态还不错，可能我想了一下，也是源于我前段时间一直在坚持运动，可能整体的这个体质哈都在不断的上升，那么生病之后呢就能很快的恢复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呢？今天还是一个有风的天气哦，送上这首好妹妹和山谷里的小娟带来的晚风。

的晚风是不是把你们吹到了我这里？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养生的话题哈，也会穿越到古代去看一看古人他们是怎么样养生的，按照节令吃东西，不吃反季节的食品，饮食有当，不大吃大喝，暴饮暴食。其实我也是这些年呢慢慢的才控制我的食量的，之前我真的是一个字啊馋，但是现在也馋啊，像奶

奶茶呢，我就特别爱喝。那其实今年我已经减少喝奶茶的频率很多了，并且呢，有的时候买奶茶可能就过一个嘴瘾吧，不会把它都喝完，可能喝一小半啊，或者是说三分之一等等哈。当然也会存在浪费的现象，所以呢，一般我也会跟店员说，不用给我做满杯，可以给我做一半就行了。俗话说啊，养生先养心，养心先养德。养呢是什么意思呢？大家都懂了，就是调养、保养、补养。生呢，就是我们的生命生存、生长的意思啊。而养生这个词呢，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哈，可以让我们颐养生命、增强体质、预防疾病，从而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那从古至今呢，其实在历史上都出现了很多的养生大师哈，真的不胜枚举啊。今天我们就一起在爱上国风去谈古人是怎么样养生的。时至今日啊，我也可以小骄傲地说一下，我也算是养生达人一枚。因为平日里就还挺，怎么讲呢，生活方式都还是挺健康的吧，就相对来说会比较简单，然后呢也不会吃特别重口味的东西哈。可能最近几年慢慢能吃一点辣了，之前呢也是不太能吃辣的。那冬天呢也会时常的泡泡脚啊等等哈。来看看古人的养生跟我们都有什么样的共通之处哦。先来说说庄子的养生之道吧，就是清静无欲，辟谷食气啊。养生这个词呢，最早也就出自于庄子养生主当中啊。我们都知道庄子他真的是养生大咖，主张忘我无欲啊。我今天有那么一刻就有点无欲无求哈、啊，就在我们台附近的那个巷子叫柯巷嘛，一路走过来，你知道柯巷里面太多好吃的了，然后其实路过每一家店呢，我都有那么一秒钟有点想去看一看，想买或者想吃，太香了，但是瞬间就没有欲望了。那么庄子他认为啊，万物无足以小心者，故静也。另外呢，在庄子逍遥游当中呢，还这样讲到，不食五谷，息风饮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人生在世啊，不要把名利欲望等等烦心的事情太放在心上，耳根子清净，心中无欲无求，没有世俗的烦恼，自然我们就会长寿啦。但是我们也都是凡人嘛，话虽这么说，道理我们也都懂，但是啊哈，能不能做得到因人而异。但是其实呢，也要时常的把这样的一些心灵鸡汤放在心里。那他所说的不食五谷息风饮露，说的就是不吃五谷杂粮，只靠吐纳空气来补充能量哈。这种养生法给他归纳成四个字，就是喝西北风吧。哦，五个字。所以其实也不靠谱了，怎么能不食五谷杂粮呢？那人还怎么有力气每天那么有精力的生活工作呢？当然不行了。那不管西北风能不能补充能量，但是灌一肚子风的后果，那肯定是很难受，要生病的。所以科学证明呢，我们人要想健康，需要摄入多种营养元素啊。另外呢，不要轻易的尝试辟谷食气的养生方法哦。那说到营养元素呢，我今天也学到了一些，那是我的教练教给我的。比如说要吃蛋白质，另外呢要吃五谷杂粮，还有呢就是要补充适当的脂肪，这些都是我们每天生活当中哈必不可少的，都是我们身体非常需要的。那么关于那些养生之道，你赞同哪位古人的呢？你的养生之道又是什么呢？

0: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耳听八方国风资讯，尽知春花秋月，赏心乐事，国风情报站。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国风情报站，都来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情报呢？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关于养生的，养生的九零后每天都喝绿茶，有什么说法吗？但是我其实很少喝绿茶，如果喝茶的话呢，我喝的比较多的像大麦茶，如果上火的话呢，菊花茶，另外可能喝红茶比较多，因为不是说女生喝红茶比较养胃吗？哎呀，这满口的都是养生之道呀。饮食营养均衡，荤素搭配，有一个好的心情，合理饮食，适当的运动，不大喜大悲，淡泊名利，说的太好了。人的情绪也非常重要，另外休息好也非常的重要，外加适当的运动，合理的饮食，妥妥的。哎，我其实近些年也还是蛮喜欢听这些养生的音乐的，还有一种就是像一个那个波一样，然后咚敲上去之后，你就瞬间有一种那个清心寡欲的感觉。然后如果你经常失眠的话呢，做一下这样的疗愈的话，会让你整个人身心非常的好，很容易帮助你助眠。好心情呢就是养生的良药了，的确是这样哈。就会觉得有的时候哈，心情不太好的时候，整个人都郁郁寡欢的，是吧？那心情好，看什么都是明媚的，看什么都想吃。所以对于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养生就是要管住我的嘴巴。嗯，这段时间就很考验我的一个自律哈。首先呢，我这段时间运动都会早上起来运动，对于一个不太喜欢早起的人来说其实还挺考验的。另外呢，就是管不住嘴的人来说，在减脂期间要管住嘴巴其实也是很考验的。嗯，给自己打气，加油。当然说到养生，刚才讲到了哈，古人在养生方面呢真的是妥妥的有一套哈。但是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位庄子哈，他所谓的哇，只要呼吸天地之精华，那肯定不太靠谱的啊，还是要吃五谷杂粮的。那么五谷杂粮是算是这个，哎呀，今天教练才说的，算是什么来着，我待会看一下哈，忘记了。每天还是要补充的，另外就是蛋白质，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啊等等哈。那我们看过了庄子的养生之道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就是躺平养生派，没事儿就睡睡觉。我们都知道熬夜伤身呐，躺平睡觉是养生第一要务啊，这个道理古人也懂的。比如说代表之一就是豁达的苏轼了，他养病的时候呢就爱睡个懒觉，还把睡懒觉写进了诗里啊。在他那首纵笔当中就写道：白头消散满霜分，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清达五更钟啊。在病中的苏轼呢，睡在寺中阁楼的藤床上，春睡香甜，跟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季节哈。睡到五更天还没有醒，打更道士就知道他在休息了，只是轻轻地敲了几下，没有吵醒他。但是呢，当时的宰相啊，看到这首诗之后呢，就觉得，苏轼这样安逸地睡春天的美觉，太可气了。那一气之下呢，就把他贬到了一个叫滁州的地方。那么说到这个宰相张纯为什么生气呢？因为五更天可是上朝的时间呢，苏轼居然还在睡懒觉，想想可能就容易心里不平衡了哈。那其实五更一点都不算晚，相当于现在的凌晨三点到五点。哎呀，但是古人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呀，都有早睡早起的好习惯，所以睡到这个点已经算是懒觉了。凌晨五点前就起床的古人，中午可不得再睡个午觉养养神。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啊， 搞得我现在很老一样，就还挺爱睡懒觉的。而且那时候睡觉特别好，特别香，特别好。我记得当时在上高中还是初中的时候呀，那时候哦高中的时候，那时候住校是十人一个宿舍，然后呢女生宿舍旁边那个锅炉哈，不是离得特别近啊，还是有点距离的，夜里面就爆炸了。然后我们十个人的宿舍里边九个人都醒了，唯独我没醒，睡得呼哧啊哧。然后第二天我宿舍的同学就跟我说天哪，你睡得也太香了吧，我们都醒了，在那讨论的这个眉飞色舞的，就见你还是深睡眠。的确我以前睡眠质量特别的好，然后都是倒哪儿就睡哪儿的，然后不管是坐高铁呀坐车呀等等哈，都是倒头就睡的。哎，怎奈呢，现在不行了。所以还是要保证一个良好的睡眠才行啊，睡眠是一切的保障，是一切的基础。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0: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2人死亡。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终极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裂式。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大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

0: 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

0: 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1: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 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 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伟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 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

0: 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8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1: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1.1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9: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8: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为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旦增取真，
10: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地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8: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

0: 边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1: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3: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2: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强调要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凝心聚力抓好防汛防灾工作，坚决扛牢政治责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李亦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正确政绩观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张宇普、陈庸、庄严出席。
0: 宁夏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立身立业谋事成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米尼协作30载，构建起双向赋能新格局，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书写出生动答卷。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3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出的重要指示。在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及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导学解读中央15五规划及综合经济领域国家专项规划存量增量政策，听取上半年自治区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情况汇报。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凝心聚力抓好防汛防灾工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不断开创新局面。请听报道。
2: 会议指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研究抢险救援工作，充分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执政理念和深厚情怀。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慎终如始抓实抓细防汛和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动态排查整治山沟河道、建筑工地、道路桥涵、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隐患，加密洪水、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易发区巡查频次，精准划定风险区域，科学评估防洪工程承载能力及不同降雨量下地表形洪实际影响，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要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强化预报预警，严格落实教应教警机制，一旦发生险情迅速组织抢险救援，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结合编制实施地质灾害防治15五专项规划，加快建设空天地一体化自然灾害监测系统，统筹推进城市防洪排涝、抗震安居工程等项目建设，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综合能力。会议强调，要增强政治自觉，强化政治担当，压实政治责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努力把各领域党建工作抓出新成效。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优化提升第一议题导学解读机制，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筑牢思想根基。要以高标准党建保障高质量发展，发挥基层党组织政治引领和战斗堡垒作用，切实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重点任务。要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民族地区干部4个特别政治标准，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和干部选育管用带，充分激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动真碰硬整改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及各类督查检查审计考核反馈问题，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营造风清气正、奋发有为的干事创业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31号，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领导小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总结全区学习教育，安排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党的建设领导小组组长李逸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坚持久久为功，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请听报道。
2: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党的建设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庄岩，自治区党委常委和有关省级领导同志出席。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针对性，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和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精心组织实施，一体抓好学查改，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根基更加牢固，动真碰硬整治、常态推进整改的成效更加明显，密切联系群众矢志为民造福的民生情怀更加深厚，坚持精耕细作、接续团结奋斗的干事劲头更加提振，有力促进“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在坚持，要在长效，要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精准师训培训，强化反面警示，坚持学以致用，以坚强党性涵养正确政绩观，要持续抓好整改整治、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与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保督查、中央审计等反馈问题整改统筹起来一体抓，闭环整改动态消耗，以问题解决校验正确政绩观。要持续完善制度机制，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改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

0: 彰显正确政绩观。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各市县区和宁东基地，各地级市党委、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党在主会场参加。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今年以来，宁夏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立身立业、谋事成事，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请听报道。
0: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今年以来，自治区党委坚持以上率下，在示范带动中扛牢责任。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同志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深入区直部门基层一线专题调研，主持起草自治区党委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整改整治台账。省级领导同志既抓好自身学习教育，又指导分管领域、分管部门抓好落实。同时，宁夏坚持把学习研讨作为学习教育的首要任务，抓紧抓实。全区举办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读书班、干部大讲堂2.1万余场次，开展导学解读3会1课、主题党日18.6万余场次，举行青年理论学习小组学习会9700余次。银川市委办青年理论小组成员陈瑞奇：
2: 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把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由我的担当统一起来，以实干实绩实效书写青春答卷。
0: 以实干出政绩，迎难而上，方显本色担当。今年以来，宁夏深入查摆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加大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等问题整治力度，靶向破解新冠不理旧账顽疾，推动解决了一批广大群众关心关注的企业群众办证、信访积案办理等问题。截至目前，全区各级党组织研究确定需要集中整改整治的突出问题5.8万多个，建立台账7160多份，制定整改措施13.35万多条，推动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5.4万多件。石嘴山市大窝口区新海镇滨海家园小区居民张克慧：
3: 这个房产证办下来，我们解决了我们十几年的这个担忧吧，反正我很感谢咱们的工作人员呢，也都非常那个认真仔细耐心地帮我们梳理这个材料。
0: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金凤煤矿治安保护队工作人员徐浩：
4: 现在这个新政真是及时雨，基本上随到随办，效率特别高，这不仅是帮我们省了人力物力，更是抢回了生产的时间。
0: 此外，宁夏各地坚持开门听取意见、检视问题、整改落实，分类梳理群众意见，列入查摆问题清单，并面向党员群众通报问题查摆、整改整治等情况。截至目前，全区各级党组织向党员群众通报8800多场次，征求群众意见建议5万多条。吴忠市利通区郭家桥乡山水沟村种植户杨红云：
5: 那是大棚给走啊，我们提出多种意见，政府也不接，我们这意见才拿来，碰的给的质量相当不错，给到我们的新看看里面，我们有信心把这产业做大做强。
0: 吴忠市学习教育专班整改整治组组长马先军：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吴忠市在工作中呢，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通过扎扎实实的整改，确保了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让人民群众在学习教育中感受到新气象、新变化。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区党员干部立党为公的政治意识更牢固，为民造福的初心更纯粹，科学决策的本领更过硬，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更强劲。今年上半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4.9%。

0: 正目前宁夏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5.6%，80%以上的财力用于民生。新征程上，宁夏将一以贯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棒接着一棒跑。在奋力谱写塞上江南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交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崭新答卷。本台消息，8月30号为期4天的闽商塞上行助力宁夏高质量发展活动在银川启动。当天举行的闽商塞上行助力宁夏高质量发展经贸洽谈会上，来自闽宁两省区有关部门负责人和企业家代表共商产业对接，共谋合作发展。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王光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刘可为出席会议。会上，自治区商务厅、银川市、固原市、宁东管委会分别围绕投资环境、重点产业做推介。福建、宁夏的企业代表交流了投资体会与合作愿景。两地工商联签订合作协议，进一步为民营企业搭建深化产业协作、经贸交流平台。活动期间，参会的闽商代表先后前往银川市、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及固原市，实地考察我区优势特色产业项目。福建省莆田市乡村振兴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静海：
1: 我们福建的莆田嘛，它有4大名股，这凯路。如果说有机会，我想跟宁夏的枸杞，我们能不能共同来开发一个产品？
0: 福建省海峡两岸经济发展联合会执行会长张文亮：
2: 然后我们来了一个团队，每个行业都有，如果刚好有一些商机，也可以综合我们这些团队里面来做嘛。
3: 30年间，宁夏与福建一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山海之约，成为东西部协作的典范。站在155开局之年的新起点上，闽宁协作正构建起双向赋能的新格局，写下乡村全面振兴、推进共同富裕的生动注脚。请听报道。
0: 在隆德县六盘山工业园区的人造花生产车间里，3D 打印设备正在精准雕琢模具构建，女工们娴熟完成各道工序，这批产品即将远销海外市场。宁夏隆德人造花工艺有限公司董事长潘胜贤：
4: 当初这个闽宁协作的记忆，我从福建泉州来到隆德创业，如今我们全家世代人定居隆德，在这里早已是我的第二故乡。接下来我们继续深耕海外订单，扩建乡村车间，让更多家乡百姓在家门口稳定经收。
0: 而在山的另一边，宁夏蜂蜜与福建好水也实现了新的山海联姻。福建三明市泰宁县的西林蜂蜜水项目正式投产，后续还将引进宁夏枸杞等特色农产品落地加工，分销流通，实现两地资源互补，产销双向赋能。福建三明市泰宁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肖晓东：
5: 填补了泰宁县饮料产品领域的市场空白，更进一步完善了现役产业布局，实现引进一个企业带动一个产业的良好效应。
0: 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副区长、福建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挂职陈章：
6: 这个宁夏的特产加上这个福建的这个特产然后把这个产业链再做长一点，我觉得就是一种延续和深化。
0: 从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到东部研发加西部制造，从输血帮扶到造血共赢，闽宁协作的产业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30年间，福建累计引导1600多家企业在宁夏投资，实际到位资金超过1000亿元，近6000家闽籍企业和商户扎根宁夏，10余万名福建人来宁兴业定居，近6万名宁夏群众赴闽就业生活。产业之外，民生领域的组团式帮扶同样硕果累累。福建122所学校、41家医院分别与宁夏84所学校、29家医院结对，7000余名专技人才接续奔赴，留下一支带不走的人才队伍，让偏远地区的教育医疗水平不断跃升。第14批福建援宁教师曾令平：
7: 我想就是 开阔他们的视野，打开他们的这个阅读面，充实一下他们的图书馆，那就是我在这边做的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了。
0: 永宁县闽宁镇卫生院全科医生马爱玲，
8: 现在开启远程会诊，福建专家线上同步研判，当场就能理清诊断思路，确定治疗方案。
0: 福建援宁医疗队队员、永宁县闽宁镇卫生院儿科副主任医师姚丽，
9: 希望把掌握的技术实实在在地留在这片土地上，培养本地的儿科医生骨干，即便在今后我结束了援宁返回福建，成熟的诊疗技术、常态化的儿科服务依旧能够持续服务当地群众。
0: 闽宁协作的实践成果不止惠及两地，而是走向了世界。菌草技术惠及全球百国，巧媳妇减贫案例入选全球最佳，东数西算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中国方案。进入常态化帮扶新阶段，闽宁协作正向更高层次、更宽领域迈进。闽宁一号水稻等农业新品种培育，闽宁智算中心投产运营，宁夏 3D 打印技术反向赋能福建企业，山海协作的格局愈发开阔，动能愈发充沛。福建省第十四批援宁干部、泾原县委副书记、副县长王树强，
10: 站在30年的这个节点上，把这么多年来前面29年我们所做的工作进行总结和提炼，把我们过去一些好的做法进行创新发展，它实际上是一个一定是个双向奔赴的过程。
0: 跨越山海，不以日月为限，携手同行，不以山河为远，三十而立，再起新城，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最生动的时代答卷。本台消息由福建宁夏两省区党委宣传部、农业农村厅、广播电视局等单位指导，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的三级纪录片《我们的山海情》于8月31号至9月2号每晚在东南卫视、宁夏卫视及闽宁两省区地面频道各大新媒体平台同步推出。作为闽宁协作30年的献礼之作，该片深入挖掘闽宁两省区主流媒体珍贵的新闻史料，解锁大量珍贵影像，将镜头对准大时代里的平凡奋斗者，用一组组鲜活的一线纪实故事串联起山海同心的深厚情谊。全片系统呈现了30年来闽宁协作从输血式帮扶向造血式发展的跨越式升级与时代蝶变。
3: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丽、张哲，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马秀瑶，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1: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2: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13: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14: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3: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15: 8月3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作出的重要指示。在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及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导学解读中央“十五五”规划及综合经济领域国家专项规划、存量增量政策，听取上半年自治区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情况汇报。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凝心聚力抓好防汛防灾工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正确政机关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不断开创新局面。8月31号，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领导小组召开扩大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党的建设领导小组组长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坚持久久为功，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机关，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机关，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8月30号，北京电影学院石炭井青年工业影像创作计划在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启动，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参加活动，与来宁考察的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记张健一行调研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发展情况，主持召开座谈会。
14: 今年以来，银川市深化住房保障领域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住房保障服务。请听报道。
16: 依托政务数据共享平台，银川市打通民政、公安、住建、人社等多部门数据，办事模式由此从群众举证转向后台数据核验。公租房申请不再要求提供收入、房产等纸质证明，实现零材料、零跑腿。流程优化后，审核效率提升60%以上，公租房实际平均20个工作日办结，保障性租赁住房审核大多2至3个工作日就能完成。
14: 办事群众王平：
17: 听讲话的，该手机上操作的，如果遇到自己不会的情况，他还会给你仔细的教。
16: 在流程精简的同时，银川市建立起诚信承诺加数据核验加人工复核审核体系，申请人需要承诺申报信息真实，一旦存在虚假瞒报情况，将依法处置并纳入信用记录。此外，相关部门将依靠跨部门数据比对和人工复核筛查异常信息，守住住房保障公平底线。
14: 银川市住房保障中心副主任郭葛：
18: 持续优化审核流程，提升我们数据核验的精准度，保障我们的住房保障惠民政策能够更加精准的落地。
19: 今年以来，石嘴山市大五口区创新推出五帮您多元化便民帮代办服务模式，简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效能，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更舒心。请听报道。
3: 在大五口区政务服务大厅肩并肩沉浸式帮代办专区，工作人员提前梳理完善材料清单和办理易错要点，全程陪同群众办理业务。围绕不同群体办事难点，五帮您还推出其他帮代办形式，针对老年人、残疾人等行动不便群体的敲门式上门办，面向异地人员和上班族的云端式远程办，联动对口城市的跨域式联动办，面向新办企业集群和社区批量事项的批量式集群办。石嘴山市大五口区审批服务管理局局长徐芳：
20: 以有速度、有温度、有力度的便民服务，持续擦亮特色政务服务名牌，全力打造优质便捷政务服务环境。
19: 近年来，固原市原州区探索构建培训筑基、品牌赋能、市场拓路的非遗产业化发展模式，将多锈钩织等传统指尖技艺转化为富民增收的指尖经济，走出了一条非遗保护传承与妇女就业增收互促共赢的特色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0: 这些织女都是原州区开城镇寇庄村50岁左右的村民，他们正在赶制的多锈背包来自宁夏思涵多锈文化创新发展有限公司。通过企业提供订单培训技术，村民们足不出村就能学到一门手艺，实现增收。固原市原州区开城镇寇庄村村民李秀平：
21: 至少40-50块钱，也好的呢，是的，地也能干，钱也能挣，休闲时间还不看手机了。
0: 作为当地非遗产业化龙头企业，

0: 宁夏思涵多绣文化创新发展有限公司持续深耕多绣产品开发与创新，目前已研发出15大系列2000余种产品，年产值已达3000多万元。企业长期用工136人，日常吸纳近1000名来自周边社区村镇的妇女灵活务工。宁夏思涵多绣文化创新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高广娟：
1: 截至目前呢，我们今年已经开设了56期手工培训班，3000多名妇女参与培训，其中呢，我们2000余户家庭呢，凭借多绣呢，稳定增收。
0: 近年来，袁州区聚焦手工编织、钩织、刺绣等传统非遗技艺，着力打造袁州织女劳务品牌，做强袁州多绣特色产业 IP， 推动非遗技艺从零散民间传承向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固原市袁州区就业创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主任杨天龙：
2: 我们构建企业加手工坊加农户联动模式，培育成熟产业工人1210人，带动4000余名妇女居家就业。
3: 吴中市红四堡区统筹整合优质医疗资源，创新构建333大病救治模式。请听报道。
4: 333大病救治模式是通过构建3元筛查管理机制，推行3维保障救治体系，组建3级联动服务模式，搭建起覆盖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管理的全流程大病精准救治体系。红四堡区人民医院作为辖区大病救治核心阵地，通过细化大病分类举措，畅通双向转诊、远程会诊渠道，不断补齐基层诊疗短板，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落地，惠及民生。
5: 吴中市红四堡区人民医院医教科主任顾丽琴：
6: 对37种大病实行红黄分类台照闭环管理，对红色患者系统专项标注提醒，保障优先就诊，对接5家乡镇卫生院、2家上级医疗机构远程系统。
4: 在做好院内救治的基础上，红四堡区建立出院患者随访机制，依托区乡村3级医疗队伍，定期开展上门随访、健康监测、康复指导等接续服务，实现了从住院治疗到社区康复、从医院到家庭的全流程闭环服务。
7: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近日，职危聚力奋斗昂扬全国职工网络达人宁夏行活动举行，50位来自警察、教师、货运、铁路、航空等行业的职工网络达人走进闽宁镇江台堡红军会师纪念园、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吴中等地，用镜头和文字记录宁夏产业工人的奋斗故事，传播职工正能量。银川市推动城市更新，从改房子向改功能、改环境、改设施转变，统筹地上地下改造，排水管网系统治理覆盖29条街巷，老旧小区同步推进屋面防水、外墙保温、管线规整、适老化设施等。城中村改造惠及2000余户，危旧房改造惠及10000余户。今年续建改造老旧小区94个。8月30号，位于固原市袁州区投营工业基地的重卡充电站正式投运，共布设24把大功率充电枪，可同时为24辆重卡充电。该站填补了国网宁夏电力在电动重卡充电服务领域的空白，是宁夏8+12+X 电动重卡充换电基础设施总体布局迈出的关键一步。今年宁夏明确到2026年底，建成满足6000辆电动重卡需求的充换电基础设施。近日，全国万企兴万村行动西部片区座谈会在银川召开，西部13省区市工商联及民企代表参会。宁夏1321家民企参与帮扶，投入超100亿元，带动5.29万人稳定就业，8000余家闽籍在宁企业年产值近350亿元，吸纳就业10万余人。会议交流了东西部协作赋能乡村振兴的经验做法。8月30号，2026年中国文旅名城骑行乐游大会宁夏站暨首届贺兰山东路葡萄酒自行车公开赛鸣笛开赛。1815名骑手在贺兰山东路风景大道竞速，其中区外选手1695名。赛道串联滚钟口、贺兰山宿集等20余处文旅地标，同步开启山海同心风味集市，设置葡萄酒品鉴、非遗文化展、农特产品展等5大主题专区，推动文旅体融合。近日，自治区妇联等多部门在海原县九彩村开展“塞上巾帼石榴红”主题宣传活动。 把法律咨询、健康义诊、安全科普、政策宣讲送到村民家门口，提供家庭矛盾调解、妇女维权等便民服务。自治区妇联将继续把关心关爱送到更多妇女儿童身边。石嘴山市惠农区残联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通过大数据筛查和上门帮办，对超额安置残疾人就业的企业精准发放奖励，今年已向18家企业发放 59.45 万元。环卫站超比例安置残疾职工钱佩帆在公厕管理岗位稳定就业10年，社保齐全，工资正常。8月29号下午，银川市职工诗词大赛线下体验活动在粤彩城三叶广场举行，活动设置诗词翻翻乐、飞花令竞答、家庭棒棒打等趣味环节，吸引众多职工和市民参与。大赛面向全市在职职工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设海选、复赛、决赛三级赛程，职工可通过银川工会微信小程序报名参赛。8月30号，国际传播纪录片《大道永远的长征》发布仪式在西吉县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举行，该片献礼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将于9月中旬在海内外同步上线，以国际化视角回望长征史诗。8月30号，北京电影学院石炭井青年工业影像创作计划在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启动。自2023年校地合作以来，已有《万里归途》等40余部影视作品在此取景拍摄。创作计划将依托工业遗产资源，持续推动剧本孵化、影视人才培养和文创产品开发，助力打造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 IP， 用影视语言讲好宁夏故事。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0: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分辨率优于0.5米，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有了统一的空间标志。几何基准影像还突破了山区、高原等地方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30号在贵州贵阳闭幕，本届数博会吸引了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1.6万余名嘉宾注册参会，372家中外企业参展。在本届数博会上，共有87项创新成果重磅发布，66项新技术和新产品首展首秀。国家标准委发布新修订的纺织品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明确要求产品应配备纤维含量直接可视标签，不能仅用二维码等数字化标签代替。另外，电商平台上销售的纺织品，网页上要提供产品的纤维成分和含量。新国标将于明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情绪一波动就怀疑自己脑子出了问题，前额叶真的背得起这个锅吗？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科学拆解情绪波动背后的真相。
8: 最近前额叶受损成了网络热词，不少人把拖延、走神、情绪失控都归咎于它。前额叶被称为大脑的 CEO， 负责计划决策、控制冲动和保持专注。实际上，医学上的前额叶受损是指由疾病或外伤引发的脑结构器质性损伤，是一种物理改变。你感到的注意力涣散、做事拖延、情绪冲动，并非前额叶真的损坏了，而是在信息过载的当下，前额叶过度疲劳了。这就像电脑硬件没坏，但后台同时运行的进程太多，导致运行变慢了。所以，与其焦虑前额叶是不是真的受损了，不如保证充足的休息时间，关掉多余的后台程序，给大脑减减负。
7: 为有效推动社会知识普及与创新传播，讲好新时代宁夏社科故事，我们在新闻早点到栏目中陆续对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部分入选作品进行展播。今天播出守好赛上率，收获宁夏金。
9: 石炭井曾是国家医务布局的西北工业重镇，以钛锡镁闪耀全国，承载着宁夏最厚重的工业记忆。然而，粗放开采也留下矿坑遍野、生态蒙尘的灰色创伤。
10: 近年来，石炭企业人民在六轻、六特、六优的新型产业发展战略

0: 的指导下，以培育新的生产力为目的，努力把生态治理、产业转型升级落在实处，使石嘴山成为资源枯竭型城市谋求产业发展升级以及改革之路的重要典范。
1: 石炭井在工业转型发展过程中紧跟党的步伐，摒弃掉曾经以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坚持绿色发展战略，转向高质量发展之路。
2: 充分利用上世纪60至90年代风格的学校、医院、机关办公楼、商店等建筑，以此打造具有西北特色的影视基地。在石炭井对影视基地长期以往的发展规划下，这里已经拍成了《山海情》《我的父亲焦裕禄》《大风吹》《荒草丛生》等高质量影视作品。
1: 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整合盘活工业遗址和影视拍摄资源，先后吸引了40余部影视作品摄制组前来拍摄，平均年接待游客15万人次，带动了周边就业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石炭井在探索转型发展的道路上懂得取舍，将曾经的废墟变成为我国影视行业和文化产业增光添彩的无价之宝。
3: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氏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成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身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7: 黄河云氏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8: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9: 您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10: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

0: 排不上号。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名声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名声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2: 精致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3: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2: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4: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2: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5: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飞跃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2: 各位好，我是潇潇。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的7月20。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7:04发布的预报显示，今天全区晴变多云，风力2转4级。具体气温：银川15到30度，石嘴山12到30度，吴中14到30度，中卫12到30度，固原12到25度，宁东11到31度。预计未来三天全区晴变多云，气温变化不大，其中1到3号全区有4级左右偏南风，阵风6到8级。
1: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宁夏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综述。
2: 闽宁协作双降奔赴，书写共同富裕新篇章。
1: 宁夏未来四天风力偏大，周末全区将迎阵雨降温。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为大家送上的新闻早高峰。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区内新闻。
3: 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今年以来，宁夏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全区各级党组